0: 把所有人掩护，等其他人随高进向竹林方向移动。
1: 快，
2: 所有人跟我来。
3: 哎，那你呢？
0: 快走吧，
1: 丽娜，快走。

0: 这副怎么样？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小姐，老夫人，你们和冯三义上吉普车，其他人上卡车。
1: 快，上车！
2: 坐好了，走了。
1: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
0: 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啊？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会发现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1: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的。哎呀，
0: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
1: 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3: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1: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3: 这我倒没有想到。
1: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0: 没有伤亡吧？没有，没事，大家伙机灵着呢，谁往这冲啊？站住，撤！好，快，再快点！
1: 还快，再快就飞起来了。
2: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0: 哼，以后再有这种差事，你自己来。
3: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1: 云少校，谢谢你。
0: 应该的，这一晚上过的，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1: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
3: 谢谢老夫人冯参议。 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为什么？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廖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做生意？
2: 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3: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2: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伏波将军马援说过：“大丈夫，军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3: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

0: 说得很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
1: 嗯，这话说得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2: 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
0: 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这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的，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3: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1: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0: 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
1: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2: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3: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

0: 零凝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0: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兑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1: 放心吃，
0: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4: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

0: 实惠，还更美味呢。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三把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4: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5: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3: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6: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3: 劲道爽滑，鲜美可

0: 到底，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6: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6: 是不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9: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8: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8: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

0: 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5: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7: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

0: 全额退款，
1: 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0: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4: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4: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1000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7: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1000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0: 退，
1: 买贵了，
0: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0: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9: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6: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

0: 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送六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5: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一块钱送六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脚步丈量温情，爱心温暖乡村，公益大使之超走进平凉庄浪，实地探访迎邻关爱计划，用脚步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行动守护乡村老人的平安晚年，完成一场跨越山海的爱心接力，温暖相伴，守护银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8: 站住！别动！不动！站住！
9: 什么人？
8: 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
10: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0: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11: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12: 你是谁？
11: 我是小李啊。
12: 小李是谁？

0: 我小，我陪你老。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还来。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从这里，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
2: 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3: 收到。
2: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4: 出事了，首长。
1: 怎么了？
2: 于建民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嗯，
1: 你说什么？
3: 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民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1: 走去看看。
3: 司令员，你看，被敌人扭断了脖颈。他哪人的？这个畜生！
1: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了特殊训练。 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3: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1: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2: 是。
1: 等等，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2: 是。
3: 云建明。
1: 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嗯，
5: 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我们，平时保持静默。
1: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5: 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3: 但愿吧。

0: 不容易啊！是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1: 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0: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啊！
1: 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
0: 什么时候发炮？
1: 住下以后。
0: 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

0: 你不会想着直接开刀吧？哈，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你可以，别人不可以。 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哼，这丫头跟你干上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一位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
1: 林娜，怎么了？
0: 你看看他们的脸色。 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怎么
1: 不说你自己的？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我看未必吧。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
0: 是又怎么样？
1: 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哼，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
0: 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1: 哼，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
0: 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10倍。危言耸听。
1: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0: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哎呀！
2: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0: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1: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的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2: 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3: 林娜，
4: 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
2: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你，
3: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2: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4: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2: 废话。 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哎，
5: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2: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你醒了，这是干什么？
1: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你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
1: 顺应，你真想让他指挥？
2: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1: 哎，好，行进。

0: 文朗
1: 啊，
0: 你看得懂吗？嗯，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
0: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2: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2: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2: 你说真的？
0: 当然。
3: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2: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0: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去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2: 哎，听他的。
3: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
4: 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5: 好，
6: 全员上车。

0: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真是人！
1: 琳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2: 奶奶，你说呢？
3: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2: 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下车吧，大家都下车。奶奶，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小姐，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1: 哎，
0: 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2: 是。
0: 郭团长，麻烦您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2: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3: 那咱们呢？先到周围看看。

0: 什么了？大小箱子一共七八件，
1: 再看刚进去那老太太、小妞、穿大衣的男人，穿着打扮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0: 估计是沈阳逃出来的，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1: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0: 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
3: 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3: 哎，
2: 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
3: 好，
2: 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4: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3: 这个，
4: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1: 那也好，
5: 走吧，奶奶。
4: 走，奶奶。
2: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3: 好，
2: 哎，放那儿。
3: 哎呦，这儿，往一起搁。

0: 哎，唐总，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哎，唐总，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1: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啊，
0: 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2: 哎，好嘞。哦，
3: 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4: 哟，
2: 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文朗，你让孙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有个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2: 哎，
0: 慢点。

0: 小英，怎么了？你仔细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这有什么奇怪的？你看看这上面的断层。
1: 这是新茬啊，不像是子弹和爆破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哎，
0: 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1: 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没错。
0: 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你看看这些木头的新茬，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炎夏已经入冬。
1: 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嗯，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0: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1: 嗯，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2: 是，
1: 你过来，走。嗯。

0: 哎呀，太好了，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

0: 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
1: 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2: 是。
0: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
3: 是。哎，
4: 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呀、啊。
1: 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
4: 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封城了。
1: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太狂妄，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
3: 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他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哎，他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3: 我，
1: 可他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3: 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
4: 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
1: 我没说呀。
4: 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3: 对呀、啊。
1: 文朗
3: 啊，
1: 我说了吗？
3: 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1: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4: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1: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
4: 你呀、啊，比谁都强，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
1: 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
4: 哎呦，
1: 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有啊？哪有啊？
3: 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
1: 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0: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1: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冬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5: 哟，云队长，哎呀，让弟兄们过来烤烤火，暖和暖和。
6: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到了。
5: 好好好。

0: 怎么了？看，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后街产
1: 浴室品牌时尚尊贵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晶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浴室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3: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4: 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3: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
5: 瑞士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2: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3: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八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六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的表
4: 才有的
3: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2: 来
3: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六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九点钟的位置呢
4: 陀飞轮机械机芯
5: 是
3: 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4: 陀飞轮结构
2: 要求更高
3: 要求更高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5: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4: 机械机芯
5: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3: 今天呢
5: 让你眼见为实
3: 所以呢我们看六点钟是日月星象九点钟是陀飞轮的
4: 机芯
3: 然后呢三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4: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3: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2: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3: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4: 为广告做宣传
3: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399块钱
6: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3: 很便宜
6: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7: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3: 再优惠1000元
4: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399块钱
8: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9: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1: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9: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浴室品牌时尚尊贵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

0: 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建晶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博飞轮悦享机械表，
1: 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
0: 您就能把瑞士品牌博飞轮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2: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3: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4: 安享晚年的时候，
3: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5: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6: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5: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7: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8: 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
9: 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块钱，将军。
10: 哎，老李，对你不错呀、啊，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11: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3: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1: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10: 三百九十九，
12: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3: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2: 瞧，漂亮不？
14: 你最近在哪儿发财呀？都戴上这么贵气的
12: 瑞士的品牌手表。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厂家呀，在电视上做全国的推广活动，这优惠幅度啊特别的大，
14: 直接省了2000块钱，
12: 才399，在30天之内，你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直接可以退款退货，这服务啊好着呢。
14: 快快快，把电话给我，我也买上一块。
4: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0: 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悦享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3: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4: 为广告做宣传，
3: 让你
4: 2000元，只要399块钱，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块钱，你买到
4: 陀飞轮款
3: 机械腕表。3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2: 一句话，
6: 399元，你买到的是
2: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3: 是的，
2: 低调奢华有内涵，
3: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2: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而且这只表呢，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2: 你太用力了吧，
3: 非常尖锐，
2: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虽然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2: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3: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4: 为广告做宣传，
3: 让你
4: 2000元，只要399块钱，
6: 这个性价比太 太高了。
16: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1: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1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3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

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谢。
1: 老侯爵，你又说对了，
2: 这是后街的门窗。

怎么了？你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嗯。

0: 这些烟头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蓝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

0: 鬼。
1: 哎呀，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0: 哎呀，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1: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0: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1: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0: 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2: 来点，看他们吃的啊。
1: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0: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啊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1: 一切我事实说话吧。
3: 林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1: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3: 有什么不对？
1: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无大碍。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3: 好，我立刻布置。
1: 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3: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1: 谭总，你去布置吧。
3: 好。
1: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4: 进来。
5: 云队长。
1: 老夫人。
6: 云队长。
7: 队长。
4: 有事吗？
1: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4: 为什么？
1: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1: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0: 哼，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1: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再次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0: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1: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1: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0: 好，我写。
1: 好，我在外面等。

0: 琳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3: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哼，你说什么？
3: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4: 我觉得吧，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0: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1: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4: 是啊，琳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4: 琳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0: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4: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1: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4: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我去。哎，文朗，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1: 奶奶，你也别去。
0: 为什么？
1: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0: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1: 奶奶。
4: 哎，奶奶，我扶你。
0: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5: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0: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5: 啊，老夫人，请讲。
0: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5: 嗯，卑职不敢。
0: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5: 啊，谢谢老夫人谅解。
0: 琳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5: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0: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
5: 嗯。
0: 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琳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4: 是啊，云队长。琳娜毕竟是叶师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0: 好了，文朗。是琳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4: 啊，是。
0: 怎么样，云队长？
5: 好吧。
0: 谢谢。
5: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0: 好。

0: 那个小罗莎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她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她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她又不敢。
2: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她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

0: 那主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郎。
1: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0: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1: 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的？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了。
0: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要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1: 行，你说，怎么干？
0: 来，跟我来。
1: 好。

0: 这么快啊？怎么又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嘿嘿，
1: 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 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来，
0: 什么？喊什么你啊？
2: 大家伙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明白了。 轮胎不好后，
2: 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是。
0: 你
2: 让王四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0: 嗯。
2: 天儿冷，埋伏时注意保暖。
0: 好。
2: 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0: 拿来。好，我这就去。
2: 三勇，跟我来。是。
4: 暖和多了，哎，好暖和，暖和，暖和，怪冷的，
5: 是。

0: 他们在干什么啊？
1: 哦，冯参议。
0: 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

0: 冯参与一定有道理。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哦，冯参与的意思是，
1: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冯参与这话也不尽然吧。
2: 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1: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哼，没错，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一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虚一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吗？
2: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似曾相识？是啊，
0: 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你的意思是说，
1: 他们像共产党？郭团长认为呢？哈哈哈哈哈哈！
2: 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你没错，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脑。一打起仗来， 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
3: 你，哼，
2: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这里就是叶琳娜居住的二号客房的窗子。刚刚我在叶琳娜房间看到的就是后边的这座小砖楼。走，咱们进去看看。

0: 这支 M2HB 要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哎，教导员，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1: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0: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1: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
2: 净瞎拍马屁。
1: 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顺了嘴早晚得暴露。
3: 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教导员，你看我不就比他好多了？
2: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
1: 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4: 是。
5: 老伙计，
1: 哎，
5: 怎么样，好了没有？
1: 齐了，
5: 赶紧试试啊。
3: 是。
1: 啊！
5: 李忠实，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3: 是。
5: 何云龙，
6: 冲锋号，
5: 你是咱们营的四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吗？
6: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5: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6: 懂了。
5: 立刻埋伏。
6: 是。
5: 走，咱们回旅馆。
6: 好。

0: 哎，行了，这地方可以随便转了。哎，来来来，别客气，咱们这么着，咱就一块去凑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击。
1: 人老弟过虑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残兵败将啊？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进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0: 就算天气再冷，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1: 林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0: 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1: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0: 冯参议怀疑我们？
1: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
0: 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1: 就是啊，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0: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2: 嗨，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丰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
1: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
0: 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1: 当然，
0: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1: 云老弟，请讲。
0: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0: 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1: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0: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1: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媳妇，您来了。那些人在哪里？就在前街的旅馆里。总共有多少人？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媳妇儿，您来了。那些人在哪里？就在前街的旅馆里。总共有多少人？加在一起不到30人。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 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

0: 期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

0: 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

0: 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

0: 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7: 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

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导致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顾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1: 当然，
0: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1: 云老弟，请讲。
0: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
0: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1: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0: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1: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0: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林副，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机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林副，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老，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0: 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
1: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0: 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
1: 温郎，我并不是指这个。也许。
0: 也许什么？
1: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温郎，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0: 就是这儿，
1: 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2: 明白。
1: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西城，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2: 明白。
1: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2: 是，
1: 立刻行动。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壮胆，
0: 嗯。

0: 进攻开始后，打算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0: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上！

0: 发射信号弹，
1: 是。好，怎么回事？
2: 进攻！
1: 快！
3: 不好！指挥官，
1: 怎么回事？快走！
3: 走！
1: 奶奶。

0: 是怎么回事？
1: 是有人保护我们吧？
2: 云姐您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
0: 那他们要干什么？
2: 屠他害命！

0: 不能再让他乱下去，大唐必须要收拾。走，好，小心！元老弟，谢谢你啊！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艾人他不是工具，你怎么知道？
1: 过来，看！奶奶的，让你说着了，真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打！
2: 弟兄们，不要慌，把毛毛雷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我们已经挟持了叶琳娜，不止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义也被挟持了。英雄们，快进来！
1: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王三义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2: 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3: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弹弓，弟兄们，子弹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4: 放开我！
0: 老实点，你枪崩了你！
2: 我们是国家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1: 现在想解释自己人了，我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0: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可是王明之徒，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1: 放开我！这个强盗，琳娜，别挣扎，不要激怒他们。
5: 别动了，琳娜。
0: 丽娜带我们找到财物，爷爷一高兴，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
1: 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0: 快，走，兄弟，快点。
1: 弟兄们，跟我身后。

0: 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林大，
3: 住手！给我住手！
2: 林大，
3: 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3: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3: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3: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办？
3: 我，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3: 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3: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4: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1: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2: 是啊。哼。
0: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他的生死。
3: 哼，真的吗？
0: 开枪啊，打死他！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小元旦，你不是人！
1: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2: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儿吧，哈！
3: 到底怎么样啊？
4: 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
3: 营长呢？
4: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3: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0: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
3: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好吧，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1: 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2: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

0: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啊！啊！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我说过，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1: 林娜，你不要紧吧？
2: 没事吧，林娜？
0: 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1: 你说的可真轻松。
0: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的。
1: 你想杀我？
0: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1: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0: 如果我想杀你。
3: 我会自己动手的，
4: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5: 奶奶，
4: 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哎呀，
0: 林娜呀，
4: 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5: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0: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0: 老贾回来了，
1: 就是个废物，肯定没得手。
0: 啊，不是老贾，
1: 立刻发动汽车，随时准备接应。
2: 是。

了，救命啊！

0: 云老弟，敌众倭寡，再他们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公交动员。好。
2: 东瑶，我是虎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装甲车是谁的？当然是我的。啊，你呢？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1: 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动一辆装甲车。
0: 啊，就是这个。
2: 哼，你终于明白了，
1: 于老弟，我这服了你了。
2: 你叫栋梁，好。栋梁，我是虎穴，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1: 啊啊！不好，惊动了共军，这下完蛋了。

0: 奶奶，完了完了！我们躲来躲去，还是落入共军手里了。
1: 大家不要害怕，王夫人，冲锋号乃是我们的人。啊！
2: 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1: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

0: 郭探长，我过奖了。收拾行李，立刻撤离。哦，是，好，快，快，快，快，老夫人，慢点，走吧。快，收拾行李，赶紧。
1: 王四江和吴通的，
2: 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1: 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阜宁。
3: 是，
0: 走，快，
3: 走，快，慢点，小心点。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3: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5: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3: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3: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3: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

0: 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移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

0: 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怀疑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热闹，睡清闹，迎来了是大批的红庙，看发现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素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
7: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8: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

要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啊？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哎呀，
1: 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了。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0: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0: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跟我白说。哼，走嘞。

0: 这是发生什么情况？天哪！就差一个，
1: 不是说吗？咱们呢已经被扔了，
0: 就差不把咱们当人，
1: 那我怎么走？哎呀！

0: 亮步军来了，跑得比兔子都快。
1: 娘的，这些当官的，小喇叭、四舅母、小姨子都该逃跑了，就把咱这些卖命流血的扔下不管。
2: 就是什么两个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
0: 行了，别骂了，有什么用啊？人家该跑还不是照样跑？
1: 什么用、
0: 啊？
3: 终于到了，连续三天横穿
4: 辽西战区，
3: 手心里天天这么汗。
5: 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
3: 嗯，好。
6: 啊，林队长，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5: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7: 长官。
5: 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保护301师叶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
7: 长官，您的登船证。
6: 哦，在这里。哦，冯三爷，可以了，请。奶奶，您呢？您呢？快醒醒，到营口了。下车吧。
8: 到营口了？
6: 是，到了。
8: 好了，奶奶，奶奶，
9: 奶奶，醒醒！
10: 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了？
9: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哎
10: 呀，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嗯，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6: 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哎，
10: 好好，
9: 我们走，
10: 就下来。
11: 云队长，
5: 老夫人，您还好吗？
11: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5: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11: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5: 老夫人，您言重了。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事情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
9: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11: 林娜，不许这么说话。
9: 奶奶，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5: 老金，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嗯，
12: 老夫人，请吧。
0: 云老弟，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5: 好，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0: 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5: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0: 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过大陆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5: 好人有好报的。
0: 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共军的炮弹啊。于老弟，走吧，到了船上找地方喝两杯。
7: 登船证。
13: 哦，是叶师长定下的舱位。
7: 是的。怎么，诸位都是吗？
6: 是的。
7: 啊，叶师长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
9: 你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7: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9: 好了好了。

0: 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1: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吗？还不快滚！
2: 哎，是是是，几位的仓房是3层6、7、8号，这边请。
3: 知道了。
4: 这船真大呀！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是咱们的。哦。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2: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0: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2: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2: 既然房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0: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2: 哦，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1: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2: 哦，卑职不敢。
0: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1: 好。
2: 郭团长，
3: 好，
2: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嗯，行，
3: 走。
4: 弟兄们，进去吧。
5: 是
6: 是。
4: 走吧。
2: 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4: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2: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4: 算你有理。嗯，
2: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4: 嗯，好，我去了。嗯。

0: 道甘味。
1: 我的肉，
2: 你在想什么呢？
3: 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
2: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
3: 我在笑我自己。
2: 笑自己什么？
3: 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
2: 谁说你是罪人了？
3: 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吧。
2: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
3: 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2: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3: 向我道歉？
2: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3: 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2: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3: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2: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恒。
3: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2: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3: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2: 黑夜？
3: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2: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3: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

0: 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1: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0: 可以这样说。
1: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0: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1: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0: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1: 是这样，
0: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1: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0: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以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忌讳，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1: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0: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哼，我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1: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0: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0: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1: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1: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0: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1: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0: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1: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0: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0: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

0: 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1: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0: 谢谢。
1: 嗯，问题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0: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1: 嗯，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0: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场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
1: 嗯，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

0: 你找谁？请问是冯参议吗？
1: 说彦卓，足下使。兄弟姓云，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
0: 正是的。
1: 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能进来说话吗？
0: 请进。好，请坐。
1: 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2: 什么？日本人？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万日军大内战，对付共产党。哦，有这种事情？嗯，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尚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
3: 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
1: 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了，连日本人都搬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
0: 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
4: 正是。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议，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人？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不，他不姓，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1: 他是共军？
0: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
2: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

0: 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

0: 和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
5: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为什么这口高压锅

0: 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

0: 和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
6: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为什么这口高压锅

0: 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舞出盛世乐章。
4: 站住！别动！不许动！站住！
5: 什么人？
4: 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
6: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3: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

0: 19:30正在热播。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其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华池县山庄乡中心卫生院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扎实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常态化开展老年人健康体检和慢性病随访，坐实家庭医生签约履约服务，推进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打造中医特色科室，全院规范诊疗，严守医保底线，优化就医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健康。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三千载陇右丹霞盐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盐。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当前，我省各地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全力推进新能源、新材料、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6: 金秋十月，全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提速推进。作为陇电入浙配套调峰煤电项目，金昌2×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正稳步提速，进入投产前的最后准备阶段。
17: 已顺利完成 DCS 输电、道送常用电、一号锅炉点火水管等一系列重要里程碑节点。目前项目正在有序开展二号锅炉点火水管机组整套启动前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冲刺投产目标。
16: 该项目服务沙歌荒大型风光基地开发建设，设计年发电量90亿千瓦时。建设过程中，项目聚焦关键技术开展攻关，获得省部级 QC 成果奖5项、工法奖1项、31项专利或受理。
18: 项目建成投产以后，将有效破解风光新能源供电不稳难题，进一步完善区域能源供应体系， 优化新能源交纳格局，筑牢垄电入浙，能源保供防。

0: 谢。
1: 在兰州新区，市列重大项目碳基新材料项目建设加速推进，整体工程完工约70%，预计年底前投产。省级重点项目年产30吉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一期工程处于冲刺阶段，试生产进入倒计时。两个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壮大兰州新区新能源产业集群。
2: 目前，各类生产核心设备已陆续进场，有序安装调试，生产硬件配套建设全面提速。下一步，我们将聚焦10月底试生产核心目标，早日投产达标，赋能区域产业发展。
1: 靠前服务，高效推进项目建设。作为玉门市聚化产业链沿链补链项目，甘肃聚祥年产5000吨聚四氟乙烯系列产品深加工项目厂房主体已完工，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厂区配套及生产线设备进场安装。
3: 目前土建工程的话呢，完成90%，安装工程完成90%，预计10月底就可以开车试生产。
4: 我们已经把这个项目产品产出的所有出口的前期手续呢，已经全部办理完毕了。项目既完工呢，也就既投产了；产品既产出呢，也就既出海了。这样呢，我们就完全的给企业呢，把这个时间的窗口呢抢回来了。
1: 今年1至8月，我省基础设施部分领域投资增势良好。兰永林高速公路是国家公路网继1816乌马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兰西城市群重点交通项目。在宁夏永靖施工现场，路基土方填筑、桥梁拱类加工等工序同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分流乌马高速兰州段交通流量，完善甘肃南部纵向主干高速公路网络。天水市抢抓全省3大高速公路新通道机遇，交通项目建设开启加速跑。S03天水绕城高速北绕城段石岭1号隧道正式动工，建成后将连通平绵、连霍、石天、敬天4条高速。重点项目 S35景泰至礼县高速天水段建设用地手续获批复，施工作业同步推进。
5: S35锦里高速天水段已由先导段施工全面转入大规模建设阶段，沿线多个作业面同步展开，路基填筑、高边坡开挖、桥梁桩基施工、隧道截计等各项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
1: 金秋十月的陇原大地，新能源项目冲刺投产，新材料产业加速集聚，交通基础设施织密成网，一个个重大项目提速推进，汇聚成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为全省经济稳增长、调结构、增后劲儿提供坚实支撑。甘肃台报道。
6: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河北乡村建设的关键举措，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民生底色。我省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住房条件不断改善，村容村貌明显提升，陇原乡村正成为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7: 走进酒泉玉门市柳河镇秀美新村，崭新的2层民居错落排布，基础配套一应俱全。村民康作芳是新村首批入住居民，搬进设施完善的新居，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屋外小菜园错落有致，道路干净平整，健身休闲设施齐全。
8: 搬进来好，心情也好，用的啥都方便，又卫生又好，又热乱吃，又是电吃，啥都好了。
7: “14五”以来，全省成功打造300个省级河美乡村和2500个示范村，陇原乡村颜值实现整体性提升。今年以来，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常态化开展“全域无垃圾，凉州更美丽”新时代文明实践行动，聚焦镇域主干道、村组巷道、休闲广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清理整治，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枯枝杂草和堆积杂物，村容村貌明显改观，群众参与家园清洁的自觉性不断增强。
9: 我们自觉把手放下屋后的卫生，现在道路干净，院子清洁，我们老百姓日子越来越舒心了。
7: 人居环境整治关键在常态管护，黄洋镇还建立健全日常保洁和巡查管护机制，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10: 我们坚持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同时积极引导群众主动参与、自觉维护，从根本上杜绝脏乱差。

0: 垃圾乱堆等问题，让村容村貌长期干净整洁。
1: 改善人居环境重在久久为功，从农房改造到村容整治，从集中攻坚到常态管护，陇原乡村正一步步刷新颜值，提升气质，乡村振兴的步伐愈发坚实。甘肃台报道。
2: 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庆阳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九十余载砥砺奋进，老区儿女代代传承弘扬南粮精神，实干开拓，久久为功，交出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走进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镇南梁革命纪念馆，2884件套藏品静静陈列，诉说着烽火岁月里的峥嵘过往。
4: 90多年前，在南梁，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孕育形成了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梁精神。
3: 岁月流转，精神永续，前来瞻仰学习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红色初心在代代相传中焕发新生。
5: 扎根专业，躬身实践，是我们这代人对南梁精神的最好回应。
6: 在庆阳这片红色热土上，干部群众正将跨越时空的南梁精神化为干事创业的源源动力。在我身后，昔日的沟壑元卯间，一座座算力澎湃的制算中心拔地而起，数字经济从无到有，推动革命老区直接切入新质生产力赛道。
3: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庆阳依托得天独厚的能源资源禀赋，推动算力产业提速扩容，让红色老区焕发新的光芒。截至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总算力规模达到21.5万匹，制算占比超过99%，首个国产万卡推理集群已实现满负荷常态化稳定运行，全国一体化算力保障基地的承载能力持续跃升，数字产业集聚效应加速显现。
7: 在新的岁源在庆发展的规划中，更核心的内容上就是将算力输出转化为 token 输出，将庆阳打造成 token 小镇，乃至于著名的 token 工厂。
3: 交通是革命老区庆阳振兴发展的先手棋，聚焦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促融合，全力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截至2026年，庆阳机场已开通9条航线，通达12城，全市高等级公路里程达733公里，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超1.7万公里。银西高铁日发列车增至60余趟。
8: 我们会持续深耕交通建设，不断完善路网布局，提升通行服务品质，让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更好赋能产业发展，便利群众生活。为庆阳革命老区高质量振兴筑牢坚实有力的交通保障。
3: 十四五期间，庆阳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提升到1235.32亿元。这份跨越百年的巨变，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老区人民坚守初心、接续拼搏、奋力推动黄土高原老城迈向全新发展周期最生动、最有力的见证。甘肃台报道。
2: 5:20，新闻继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
9: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甘肃台报道。

0: 日前，甘肃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等单位向社会推介第二批交旅体融合廊道。本次新增一林、一草、一根脉三条廊道。这九条廊道全域覆盖八个五 A 级、161个四 A 级景区和12个国家地质公园、22个国家森林公园等优质文旅资源，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渐次成型。九条廊道分别为以祁连天路探秘揽胜为主题的一山廊道，以大漠孤烟长路当歌为主题的一沙廊道，以文化名城千年丝路为主题的一走廊廊道，以陇上江南古道新图为主题的一江廊道，以黄河之滨幸福大道为主题的一河廊道，以红色沃土薪火征程为主题的一征程廊道，以生态氧吧山水画廊为主题的一林廊道，以草原风情壮美通途为主题的一草廊道，以寻根探源人文驿道为主题的一根脉廊道。甘肃台报道。由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文旅厅、省体育局日前重点推介了第二批十项精品体育赛事。省体育局重点推介的第二批十项精品体育赛事分别为四大组团。第一组团，丝路雄关大漠逐梦，包含嘉峪关铁人三项赛、张掖凌泽马拉松赛、中国汽车越野拉力锦标赛敦煌站、丝路要塞红色鼓浪环巴布沙自行车赛四项赛事。第二组团寻根问道陇上江南，包含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及麦积山杯自行车邀请赛、蜀道青泥岭山地挑战赛两项赛事。第三组团黄河之滨律动草原，包含兰州新区马拉松、马区格萨尔赛马会两项赛事。第四组团森林氧吧岩壁冰原，包含中国攀岩自然岩壁系列赛张县站、第十三届全国大众冰雪季系列赛两项赛事。甘肃台报道。准备报考的小伙伴注意了，2027国考今起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报考者可于10月14日8点至10月23日18点完成注册认证，并于10月15日8点至10月24日18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另外，报考者需先在招考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后，才能提交申请。今年还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考生一律禁止进入考场。考生需提前安排出行，为身份核验和入场留出充足时间。注册认证于10月23日18点截止，报名及提交申请于10月24日18点截止，两者相差一天。未按时完成认证，将无法提交申请。注册认证确有困难的，可拨打010-12370咨询。甘肃台报道。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明天南方多地有较强降雨，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明天，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甘肃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甘肃台报道。
1: 重阳节将至，为守护银龄群体人身与财产安全，10月12号，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发布重阳节消费提示，提醒广大银龄消费者选购礼品、外出出游时理性消费，警惕各类消费陷阱。
0: 重阳节礼理性选购，选购重阳节庆礼盒、滋补食材等礼品，建议优先前往正规商超、药店购买，仔细核对商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储存条件，警惕各类套路营销。遇到免费健康讲座、免费体检、免费理疗以及赠送鸡蛋、米面等宣传活动，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重阳聚餐安全第一，聚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整洁的餐饮门店，倡导按需点餐、节约用餐。出游审慎选择，老年消费者选择过节出游，需实地核验旅行社经营资质，不轻信经营者的口头宣传，

0: 谨慎办理大额预存卡，防范风险。省消协同时提醒，消费过程中切记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收据、订单截图、宣传资料以及就餐后出现食物中毒的证明等凭证。如遇上述情况，可优先与经营者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无果可携带相关证据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投诉，或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也可拨打12315、12345热线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预计此前被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当地时间13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沙特阿拉伯官员12号说，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据越通社报道，当地时间12号晚，越南政府发布决议，宣布在2026至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框架下，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团体赴越南庆和省旅游实行免签政策。该政策自今年10月12号起生效，至明年12月31号截止，适用于两人或两人以上组团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行程不超过30天，适用范围仅限于庆和省。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的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秋日的祁连山区拥有雪山、红叶、草甸、苍松，红的叶、白的雪、绿的草，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一座山的出圈，
1: 把这种停留在纸上的这种文化，真正的呢是展现在游客的面前。
0: 今天就跟我不止问道通通，
1: 我对这座山的感情是什么，
0: 而是去听他和这座山的故事。

0: 李主任您好，
1: 李主任，珊珊您好，欢迎来空中山。
0: 好嘞，李主任，我今天要跟着您开启一天的问道空同了。
1: 那没问题，今天还有游客朋友，让我们带着你一起呢去开启今天的问道之旅。
0: 好嘞，请走。
1: 那我们拇指盖这么大小的一个区域之内，你可以呼吸到的负氧离子的含量是十在100万个之间，慢慢的品，然后呢在我们的古建筑和自然风光中呢去感受它文化内涵的一个过程。空中山它文化的起点呢，就是可以呢把它翻阅到4800年前，轩辕皇帝呢就以西代步，贵行于此，问道于广成子。轩辕皇帝问道之后呢，秦始皇和汉武帝也曾经呢多次来到空中山问道，这在史记还有汉书中呢都是有着非常详实的一个记载。04年也是我刚参加工作，记忆最深刻的是04年的在五四青年节的那一天，我是带了4批游客，然后我的第一批游客呢是从我早晨6:30起床吃完早餐之后接上的，然后我送走的最后一波游客呢是晚上7:30左右他们才离开景区的。那一天我的这个工作时间呢时长是13个小时，
2: 13个小时往返8趟，崆峒山陡峭的山势没有阻挡李丽成为一名金牌导游的步伐。
1: 累是肯定有点，从身体的这个消耗上来说肯定感觉有点累，但是从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和游客的互动中，我一点没感觉到累。
2: 从他不知疲惫的神态里，我看到的不仅是专业，更是李丽对崆峒山文化传播的热爱。
0: 李主任告诉我说，景区的第一层吸引力就是风景，但真正让人记住的却是故事。很多游客来崆峒山看的是山，但是记住的却是这里的文化，这也正是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做的事儿。
1: 看到用气的这位人物了吗？这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的省级非遗传承人，也是崆峒派武术的第12代掌派人陈虎，也就是金庸先生笔下崆峒派武术的传承人。珊珊，你有没有兴趣今天和我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崆峒武术？
0: 必须有兴趣，李主任，我也今天向咱们的崆峒派掌门人请教一些拳法。
1: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位新的朋友，
0: 拳掌派，您好。
3: 你好，欢迎您来到大美平凉崆峒山。
0: 我今天要跟您就是请教几招咱们崆峒武术的拳法。
3: 那没问题的，刚才您看到的就是我们崆峒武术的一个功法，也是我们崆峒武术的最具有特色的一个拳法，叫崆峒武术养生拳，正下方托起，左右分掌45度，目视正前方，两掌由内向外旋转，掌心相对之时握拳，抱于腰间，上右步并左步，跨左步为马步，双拳变掌，正前方托起，左右分掌，与肩一条线，两掌托起至头顶，下按位于我们的关元穴，就是下丹田，两掌托起至头顶，左右分掌与肩平行，并右步并左步起身落掌。
0: 哇，陈掌派，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动作它不是特别难，但是这个需要用到的气和力气还是非常让人就是微微发汗发热的一个感觉呢。
3: 对的，这个养生拳的招式您看起来就是很简单，但是适合大众去练习啊。但是在用心的过程中，不只是我们工架的用心，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气息，以气吹出去的力道。
1: 作为我们景区有着这么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也同时想在这个特别内卷的旅游时代，把我们的这个武术做

0: 为我们的文化 IP 之一呢打造出去，嗯，让更多的人从书古书籍中了解的武术，然后走上舞台，走入生活，然后让它真的呢能够呢传承下去，然后呢接地气的呢让游客呢体验到，嗯，也让我们的昆仑武术呢在一招一式中，在游客的参与中呢可以走得更远啊，那么可以让这种文化呢走得更接地气。
1: 如果说讲解是昆仑山的软实力，那么 IP 打造就是让这座山破圈的新引擎。作为昆仑山营销宣传的带头人，李丽早已不只是讲好一个景点，而是把昆仑山变成一个有话题、有记忆点、有传播度的文旅品牌。
0: 马上进入十一月份，我们就打造我们的这个红叶季，就主题特色的活动中呢再带入我们的文化，那么让人四季来了之后昆仑呢都有看点，都有亮点。
1: 面对昆仑山复合型文化的优势，李丽和团队把山水风光、草原文化、康养体验、国风美学等种种标签整合起来，让游客想到昆仑山就有画面、有参与感、有想来这里的理由。
2: 这里是金庸笔下的那个什么崆峒派啊，武侠的这种，所以说
3: 刀锋峡谷的感觉，
2: 对对对，
3: 是吧？
2: 所以说我说过来这边看一看，拜访拜访，
4: 就是享受它的自然风光的美景，有山有水又有文化，
5: 空气啊，这个景色呀、啊，都很好，非常舒服。
6: 小说里面有，但实际生活当中没有见过，那就一定要来。
1: 昆仑山的美不只是被看见，更是被讲好、被策划、被传播。从一线讲解到文旅 IP 的打造，李丽做的事儿其实就是把一座山的文化底气变成更多人出发的理由。
0: 我对这座山的感情是什么？我回答最多的，他对我的包容，他成就了我，同时呢，我也对他呢有无限的一个热爱。

0: 锣鼓铿锵，响彻三秦，赛场角逐愈发激烈，梨园高手同台争锋，醇厚声腔震撼人心。以戏为媒，以声传情，一展功底，不负韶华。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十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寒露刚过，霜降眼看就要叩门，秋天的脚步一天比一天沉。明天冷空气开始发力，第一波冷空气率先抵达河东，明天的最高气温几乎是断崖式的下跌，从暖乎乎跌至凉飕飕。这降温的劲头是一点也不含糊，厚外套秋裤该翻出来了。来看我省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及白银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为多云或晴。16到17号，全省大部自西向东气温明显下降，其中河西大部、陇中、陇东最低气温下降4到6度，河西西部下降6到8度。雨雪时段路面湿滑，开车走路多留神儿。大棚种植户也多上心，系牢防风绳，盖实保温被，别让冷空气钻了空子。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8到22摄氏度。酒泉多云，5到18度。嘉峪关多云转阴，6到17度。张掖晴转多云，6到19度。晋昌多云转阴，6到20度。武威晴转多云，7到20度。白银多云转阴，8到20度。临夏阴，5到19度。甘南小雨转雨夹雪，0度到15度。

0: 定西小雨5到18度，陇南小雨13到23度，天水多云转阴11到22度，平凉多云转小雨7到23度，信阳多云10到21度，兰州新区多云2到19度，甘肃矿区多云3到1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4到17度，辉县阴转小雨11到23度，灵潭小雨2到15度，康县小雨10到21度，两当阴转小雨11到22度，蝶埠小雨5到21度，和政阴6到18度，兰州多云8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

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一生就

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凭什么相信你？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与，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上？
1: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0: 不，他不姓冯，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1: 他是共军？
0: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请功，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

0: 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1: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0: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1: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0: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可是最后呢？
1: 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
0: 随便你吧。
1: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0: 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1: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0: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
1: 再见。
2: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
3: 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2: 哦，
3: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了，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2: 冯参议真是慧眼如炬啊。
3: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2: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3: 哦，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2: 冯参议请放心。
1: 这位是？
3: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大小姐。
4: 小姐。
1: 张参谋不必多礼。
2: 冯参议，那我先告辞了。
3: 好，不送了。
2: 小姐告辞。
1: 再见。

0: 这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哦，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啊，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杨国清讲，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人？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嗯，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嗯，好，你们是宪兵吧？
1: 是的，我们是宪兵3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0: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1: 2个排。
0: 哦，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1: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0: 哦，是这样，哈，多谢兄弟。
1: 不客气。

0: 諸君、我々が故郷に帰る日がやってきた。もう3年も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きた。戦争はこれ以上うんざりだ。帰ろうではないか。だが帰るの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ん。中国人は我々をあっさり帰らせはせん。自分の力で帰るしかない。我々でこの船を奪うんだ。進路を変更させて日本に向かわせる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帰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2: 云建明逃跑了。
1: 你说什么？
2: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又杀十位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1: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恩了，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2: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1: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2: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1: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2: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1: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2: 啊，
1: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2: 啊，对，我记得。
1: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2: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1: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1: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2: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1: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2: 啊，明白了。
1: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2: 好。

0: 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
1: 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啊，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0: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
1: 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0: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1: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0: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1: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啊？

0: 是吧？队长，我没事，
1: 怎么回事？
0: 有人袭击我！
2: 等等，
0: 从出口向船尾跑了。
2: 大家伙守住舱房，我去追。
3: 好，
1: 是。
3: 你没事吧？

这样的身上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0: 惊奇吧？
1: 是有点。
0: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1: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0: 有分别吗？
1: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0: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1: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0: 我就是云建明。
1: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0: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吗？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1: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1: 这话说的有意思。
2: 燕双鹰，
1: 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
3: 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
1: 你说我是卧底？
3: 难道不是吗？
0: 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1: 你胡说八道！
0: 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1: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1: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0: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吗？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吧？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
2: 太可笑了，燕双鹰！
1: 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
0: 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

0: 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怎么？害怕了？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0: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
1: 燕双鹰，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0: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1: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0: 我认为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1: 我
0: 从我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0: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
1: 给你这个蠢驴吗？
0: 这货仓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1: 当然没有，只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0: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为什么要假扮我？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
1: 先开枪，先开枪，先开枪。云队长，别开枪。是我，是我。
0: 原来是冯参议。
1: 是我呀。
0: 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
1: 这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哎，云队长，我，
0: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
1: 这，哎呀，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
0: 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1: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0: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
1: 我，冯参议，卑职说的句句事实啊！
0: 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事实啊？共产党吗？
2: 你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1: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
2: 你弟兄们，快！弟兄们，弟兄们，别冲动，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3: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我错过了什么？
2: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0: 不，不是误会。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4: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3: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2: 我，
5: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
2: 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
3: 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6: 是，是小姐。
3: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6: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3: 是吗？

0: 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鹰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
1: 小姐，我被共军关起来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0: 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啊，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鹰，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1: 我无法证明。但
0: 不用但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2: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1: 我
3: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4: 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5: 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2: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4: 哼，
3: 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
4: 我
3: 在等你的回答。
4: 我别开枪，别开枪！
5: 你这个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4: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5: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7: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7: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

0: 饶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袁总指挥。
3: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4: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洗泥场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6: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不用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贾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
1: 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2: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1: 哼，共军谍报，该他废什么话，枪毙他！
2: 他做说的对，毙了他！
3: 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很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
0: 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1: 燕子，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我，别开枪！别开枪！你这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
4: 还冒充云队长吗？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1: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是，给我绑起来。上，是。
2: 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
5: 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2: 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

0: 我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0: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这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1: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0: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
1: 哎呀，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1: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1: 啊，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0: 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
1: 林娜，林娜。
3: 哎，来来来，吃了。
4: 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5: 是。
6: 邓总，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4: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6: 好。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哼，弟兄们！
1: 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2: 是。
3: 好，老袁
4: 怎么样？云建明被押到郭大路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谅他也跑不了。嗯，
5: 我说的是冯文朗，
3: 守六号舱门那里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4: 嗯。
3: 哎呀，可真是悬啊！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夜里肯定爆我。
4: 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哼，
3: 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4: 哦，哎，老云，你怎么会想到冯文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5: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
3: 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哦，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5: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危险。 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他说了什么？
3: 当时他说：“
6: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5: 哼，就凭你？
6: 怎么，不可以吗？
5: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6: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公。

0: 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1: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2: 是的，
1: 今天在船上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叶鲁，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舱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2: 哦，没错，
1: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嗯，
2: 真够阴险的。
1: 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
2: 没错。哎呀，双英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1: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她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她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2: 哎，高，实在是高啊。
1: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2: 啊？
1: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2: 我觉得啊，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1: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2: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1: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2: 什么？是冯文朗？
1: 嗯，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3: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4: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2: 哦，没错，是这样。
1: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2: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1: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2: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1: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
2: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1: 来，大家

0: 一会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1: 好的。
0: 哎，有主意了。什么主意？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的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

0: 兄弟，拿话记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袁建明。
1: 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0: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体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袁建明给枪毙了。
1: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0: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2: 哎，我说教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0: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2: 那这叫什么呀？
0: 这叫……
2: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0: 这叫借刀杀鬼。
1: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谈谈叙事。
0: 好。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
2: 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3: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3: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3: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请。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哼，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儿。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1: 哼。
0: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于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那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 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擒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嗯，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嗯，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
1: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凤城，本来赞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赞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
0: 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霍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了。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啊！
2: 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
0: 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像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魏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一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1班。 每一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前野，
1: 长官，
0: 你率领1个小队。
2: 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
3: 是。
0: 大雄，
1: 长官。
0: 你率领1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值的宪兵。
3: 是。
0: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 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舱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3: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
0: 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救助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
4: 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
0: 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舱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 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是。传奇，
5: 长官，
0: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舱房，将所有住在舱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 传奇君，由你率领1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6: 请中佐放心。
0: 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7: 请长官放心。
0: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50，开始行动。
8: 冯元朗他爹是国军中将。
0: 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7: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9: 嗯，
7: 哎，
0: 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7: 哼，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 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啊。
9: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什么声音？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走，过去看看。
1: 是。住手！
2: 问开，什么事，兄弟？
1: 小心，快起！

0: 哎，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线，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
1: 肯定是走错了。
2: 准备动手。嗯。
0: 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嗯，
3: 我们是杀人小队。
2: 怎么了，于浪飞？你在听什么？
4: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2: 没有啊。
3: 把尸体藏起来。

0: 我们把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照原计划行动。是，过来。
1: 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兄弟，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亮想收拾你，没了人证。
0: 让他王八蛋干他娘去吧！哎，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朗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哼，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姓冯的想怪，就怪他们姓燕的去吧！啊！<笑>
0: 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1: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啊，好，大哥。兄弟啊，你放心，我回去就办。哎，
0: 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
1: 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啊。
0: 哎，放心吧。
1: 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求啊！
0: 啊，
1: 那就多谢了。
0: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0: 宪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刘，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给我听好，我们是183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
0: 啊，你们是日本人？
1: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
0: 回家，
2: 回家，
0: 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有机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2: 怎么帮？
0: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3: 就在旁边。
0: 把他铐起来。
3: 是。
0: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3: 是。

0: 来来来，您坐。来，来，嗯，来，吃啊！
1: 你们团长被抓了！啊，
2: 坐。哎呦，你们身上没有？干什么你们？你们干嘛？干什么？老实点！
1: 干什么你们？
3: 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0: 是，
3: 走，
0: 走，
3: 走。

0: 第一层就是驾驶舱，我们从这里攀援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行动，
1: 是。
2: 前100名扫码就
3: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6: 限领一个，
5: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赶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限时领取。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
3: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6: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限领一个。
1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

0: 怕蔡林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前100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6: 限时领取。
7: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9: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9: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5: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6: 限时领取。
7: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
6: 限时领取，
5: 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6: 限时领取。
7: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

0: 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100名扫码就
6: 限时领取，
5: 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3: 限领一个，
0: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5: 带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6: 限时领取。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津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5: 前100名扫码就
6: 限时领取，
5: 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3: 限领一个。
1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

0: 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前100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6: 限时领取。
7: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9: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9: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5: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6: 限时领取。
7: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
6: 限时领取，
5: 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6: 限时领取。
7: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

0: 烫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6: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7: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6: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

十六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导致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给我听好，我们是184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
0: 你们是日本人？
1: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
0: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要接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怎么帮？
1: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0: 就在旁边。
1: 把他铐起来。
2: 是。
1: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0: 是。
3: 来。

0: 哎，连宁座，来，嗯，哎，石啊，你俩，你也去，嗯，谁？你们团长被抓了！啊，走，嗯，哎呦，不是什么用，干什么你们？哎，没事，干嘛？干什么？老实点，走，干什么你们？快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1: 是，
0: 走，
1: 走，
0: 走，
2: 走。
3: Thank you.

0: 记住了吗？
1: 团座放心，记住了。
0: 重复一遍。
2: 是。
0: 怕什么？大声说。
1: 是。一会儿团座开枪打死姓叶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叶的逃走了，之后朝玄哲开枪。
0: 非常好。
3: 郭探长，你要杀我？
0: 我早就说过，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
3: 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我当然看得出来。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3: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供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1: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
2: 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3: 哦，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
2: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3: 他是共产党！
2: 你给我住口！
3: 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

都不许动，谁都打死谁。

不动手了。

0: 放开我！别逼我！我不想杀人！大家不要动，不要反抗，听他们的。大雄，
1: 长官，
0: 枪声肯定惊动了警卫师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2: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来。是。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更不想知道谁是燕双鹰，谁属于燕明。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一下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
3: 我说的对吗？
4: 说的对。
5: 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就是，
3: 他奶奶的！
0: 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听见了吗，云建明？
6: 兄弟们，是枪声，这船头方向。
0: 怎么会有枪声？
6: 肯定出事。
0: 兄弟们，抄家伙！快！

0: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0: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这是魏国大陆动手了！来，姓云的王八蛋住外面了。哎，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放下武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他肯定是共军，穿着咱们的军服，
1: 。
0: 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1: 唐总，你听，对面仓库也有枪声。
2: 弟兄们，冲出仓房，跟云队长和手下会合。
3: 是。

0: 团团，弟兄没子弹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归位！

0: 你王八蛋还在里面，我必须宰了他！
1: 里面有敌人，
0: 再危险一点烧！啊！

0: 咋地？事情不妙啊！不知道老夫人和小姐怎么样了？啊！哎呦，不好，打晕头了，把大事给忘了。
1: 姑娘。

0: 赶快推进六号舱跑！
1: ！
0: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1: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2: 老夫人，小姐，老夫人，
0: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们在仓棚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3: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1: 那姓燕的呢？
3: 谁还顾得上他？在仓房里呢。
4: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智成啊？
1: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4: 哎，云队长呢？
2: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5: 吴导，顺进。

0: 出门！你们两个下去追击，一定要干掉他！
1: 是。
0: 跟我来！
2: 是。
3: 下午的时候，袁队长曾经说过，这船

0: 劫船的是日本人。三藤可仓住的是什么人？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事虽然很高，行动快，枪法好，我们损失五名士兵，是吧？损失了五个人。
1: 是的，
0: 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本和中村呢？
2: 没有看到他们。
0: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鹰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2: 是。
0: 准备进攻。
2: 是。

0: 我们是五十二军幺八师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已经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仓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说他们是日本人，马上想要回日本。
2: 成了，这成日本，
3: 日本，
2: 我们都去日本。
4: 我还有事，
1: 去日本，放不下船，放不下船，放不下船，放不下船，放不下船。
5: 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6: 是了，
5: 快，来，把这些尸体抬走。
7: 是。
8: 太吓人了！
5: 难道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9: 一个人？什么人？
5: 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
9: 没看到。怎么回事？继续向前走。
5: 全部带走！快，别动，走，
9: 走。
10: 是枪声吗？
9: 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10: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1: 嗨，哎，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啊？哎，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10: 回去回去回去，
9: 徐先生。
10: 哎，团座团座
5: 团座团座，兄弟们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
10: 交武器！团座，我们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5: 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12: 啊！是放鞭炮？
9: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啊？
12: 是啊，
9: 明明是枪声嘛！
10: 交武器！
5: 喊什么？团座，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啊！
13: 那什么，小五给弄些船，船打破。
14: 所有人听着，我们是幺八四师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我们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15: 是
16: 是。
14: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

0: 走，快走。怎么样，想好了吗？
1: 说。
2: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
0: 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2: 我有两个条件。
0: 说说看。
2: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0: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2: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0: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2: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0: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2: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0: 放开他们。
1: 是是。
0: 怎么样？
2: 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3: 好的，
4: 长官。
0: 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4: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0: 哦，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
4: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5名士兵了。
0: 什么？
4: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0: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1: 是。
4: 抵抗就发生在6、7、8三个仓房，目前7、8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6号仓房。
0: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4: 我想应该是的。
0: 大雄，
1: 到。
0: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1: 是。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我们走。
5: 是。
6: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0: 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1: 是。
0: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
1: 纯兰，
2: 战争，
1: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团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
3: 啊，
1: 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3: 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1: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 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
3: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1: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0: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1: 你呀，真窝囊。

0: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天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3: 各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0: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李娜也活不了！
3: 臭女人，给我闭嘴！
0: 何叔，你快叫
4: 李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3: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0: 住手！停住！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那层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3: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1: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0: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2: 求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3: 开枪啊！
4: 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5: 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仓门后面，
4: 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
5: 这是 Cook Diary
6: 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3: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5: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
4: 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
5: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每关食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4: 扫码就能领，就现咱们50岁

0: 连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

0: 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蛋，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4: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5: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2: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5: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

0: 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

0: 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3: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4: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4: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5: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6: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5: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6: 同学们
5: 以坚守铸就梦想。
7: 不忘挖井人。
5: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8: 快走！
5: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

0: 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谢天谢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3: 各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0: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
4: 林娜
0: 肯定活不了！
3: 臭女人，给我闭嘴！
0: 要说你开枪，
4: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3: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1: 好。

0: 住手！停住！啊！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0: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3: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1: 高队副，
2: 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1: 就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0: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1: 你，
0: 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仓门后面，
1: 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啊，
0: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
1: 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
0: 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2: 你喊呀，你再喊呀！
1: 你给我老实点儿，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
0: 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1: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

0: 保证你们的安全。
1: 哼，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
0: 小姐的话说得很对，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那你说怎么办？小姐，你说呢？
1: 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0: 因为我们要回家。
1: 回家？
0: 是的，我们鹰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1: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0: 是的。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0: 鹰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船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1: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们必须给我们2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讲信用，船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
0: 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
2: 你们不要乱来。
1: 哼，色厉内荏。
0: 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
3: 老先生，もうどうも。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0、40人でかな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
4: 上があんなにひどいとは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い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捉えた。
3: もしあいつらが人質を顧みずに陰でやったら、こっちは終わりだ。条件を飲もう。銃と銃弾を差し出させれば危険はないはずだ。人質を2人残せ。勝手な真似はできないはず。殺したら俺らも死ぬ。山本は死んだを残そう。
0: 好吧，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5: 我喊一二三，所有人放下武器。
3: 嗯。
5: 一。

0: 师傅，快收回来，快过来！哎，你们的人质呢？
1: 山本信田留下。
2: 是。
1: 孙二庸、李三盖、吴通、王自江两个人伺候一个，别让他们跑了。
3: 是。
1: 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0: 推我！我要自己走，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干嘛呢？
2: 小鬼子用电焊把他们给封死了！啊！
3: 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坏人！他们只想把咱们活活埋死在仓里啊！啊！

快点！跟上！快打开！继续！

0: 进去吧，
1: 连扇窗户都没有。
0: 行了，货舱顶上有一扇气窗，你们单独关在这里已经很幸运了。完了，进去吧。

0: 把这两个小伙子绑起来，塞上嘴，注意警戒。
1: 是。
0: 你们几个
2: 来，
0: 都坐，
3: 一定把他们看好了。
1: 好，
2: 奶奶，
0: 坐，都坐下吧。
1: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的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3: 行了，别吹牛了。
1: 要不是高对付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哼，
0: 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笑>
3: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
0: 耳目指、
1: 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奶奶说的对，琳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3: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我，
1: 你别说，小姐这话也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看不上眼。<笑>
4: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0: 治于人，嗯，这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
4: 切，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0: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
4: 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哎，
3: 怎么没见那云队长啊？
1: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4: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0: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押出来。
4: 嗯。
0: 哎呀，肯定是跑了。
3: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1: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3: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1: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
3: 哎呀，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1: 到目前为止。 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哦，
5: 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0: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我吗？哎，我不介意的。<笑>

0: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1: 嗯。
2: 速度，
3: 八节。
2: 航向，
3: 东经一百一十六，北纬四十三。

0: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体货舱。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1: 啊，
0: 刚刚川崎前来求救，委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 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体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
1: 什么？
0: 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
1: 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斗。
1: 哦，
0: 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1: 是的，长官。
0: 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
1: 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鱼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落网之鱼。
2: 是。

0: 可桑走廊，而可桑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1: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这通风管道，哎，盖在管道口的铁篦子呢？我说找不到它，原来它躲进了通风管道。啊？什么？你还不明白？一层川尾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它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它。
1: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它打开的？
0: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它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口，现在安静下来。 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0: 自己走。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

0: 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 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0: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

0: 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0: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脚步丈量温情，爱心温暖乡村。公益大使之超走进平凉庄浪，实地探访银铃关爱计划，用脚步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行动守护乡村老人的平安晚年，完成一场跨越山海的爱心接力。温暖相伴，守护银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等我们三丫子学了一肚子学问，咱们毛家也出个小秀才。嗯。
6: 革命的队伍必须是至清之水。
7: 现在事实教育了我们，只有坚决的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8: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

0: 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
1: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啊！搞啊！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轻了，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吗？狙击手来。
2: 你弟什么得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
1: 哼，走。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
3: 184师
1: 营口大队。
0: 营口大队？
1: 是的。
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营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1: 当然。
0: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哒哒的。
0: 皇军？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
0: 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然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何佐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谁也不许动，他是我的。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0: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
2: 宰了无数个小鬼子，
0: 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
1: 呸！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
0: 开枪吧，杂种们！好嘞，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
3: 开枪吧，杂种们！
1: 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死吧！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五十五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可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0: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像你这么多嘴的人。
1: 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哼，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知道的
0: 越多越危险。
1: 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0: 我需要个帮手。帮手？
1: 嗯。你想去日本吗？
0: 什么意思？
1: 劫船的是五十二军
2: 184师的
1: 鹰口大队，都是。

0: 叫甘卫，
1: 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三年。
2: 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1: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2: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
1: 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
2: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2: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
1: 也就是说，你不想去日本？
2: 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
1: 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
2: 夺船？就我们两个？
1: 怎么，不够吗？
2: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一枪一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
2: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10几人，可我们只有2个。2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1: 你的意思呢？
2: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1: 逃跑。
2: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2: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2: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3: 你的意思是，
2: 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3: 什么意思？
2: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3: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2: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3: 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3: 尹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2: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3: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2: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3: 是。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1: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勇，敢于和我面对面的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

0: 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1: 也许是我杀了你。
0: 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1: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0: 这也是我想说的。
1: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0: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1: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0: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1: 轮船内部蓝图？
0: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0: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1: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0: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1: 你想怎么办？
0: 先去取武器。
1: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3: 长官，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友。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1: 哦，
3: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
4: 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友。
1: 那传奇呢？
4: 传奇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5: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4: 长官，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3: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4: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3: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1: 是谁？这是谁干的？
3: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

0: 他们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2: 我。

0: 大熊。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4: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6: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0: 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1: 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

0: 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隔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把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 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0: 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1: 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

0: 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隔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4: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能爬了。
3: 小心！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乱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神秘村落，
3: 完成。
2: 花仔，这里就是章鱼堡的发射台了。
1: 原来舰艇就是从这里出动的呀。
3: 是啊，我也会在这里检修舰艇。甲壳虫艇已经检修完毕，要试试吗？
1: 求之不得。
4: 抱歉，花仔，我太激动了。你们看，我在东海海底找到了一个大宝箱，可别眨眼哦。怎么是一块石头？
2: 是一块有着星星一样花纹的石头，挺不错的。
1: 纹理缜密，光滑细腻，口齿有尖声，质地如美玉。我很确定，这是一块射石。
3: 花仔，你懂得可真多啊！
5: 这些都是跟侯大师学的。
4: 我知道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射石又是什么？
6: 射石在中国漫游记中记载的就是制作射焰的石头，在中国有着用墨水写字画画的传统，砚台呢则是磨墨必不可少的工具，用射石制成的射焰就是中国四大名焰之一。听说射石一般需要5亿到10亿年的地质变化才能形成，主要分布在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黄山与天目山、白济山山脉之间。
5: 张教授讲的完全正确。
7: 呱唧，你今天捡到宝了。
4: 可我不会制作砚台呀。
1: 我们可以找侯大师，他可是制作射焰的大师。
4: 太好了，出发出发。
1: 巴克队长，就在这里降落吧。
2: 没问题。
4: 你做得很棒，花仔。
3: 难以想象你是第一次开舰艇。
5: 谢谢夸奖。穿过石桥就能看见黄山村了。
1: 走，用点，很快就到了。
5: 驾驶舰艇真是有趣的体验。
4: 我头好晕啊。
2: 大家都别愣着，快进村啊。
5: 对，欢迎来到黄山村。这里就是侯大师的家了。
1: 侯大师，你在家吗？难道是出去遛弯了？
5: 大家先在院子里等等，我去村里找一找。
1: 去吧。
2: 看来侯大师已经出去好一阵子了，所以这里才会积这么多的灰。
1: 队长，不好了！我听牛大师说，侯大师三天前上山采集射石就没有回来。
3: 这么久都没回来，他可能遇上危险了。
2: 呱唧，启动章鱼警报，大家飞鱼艇集合。花仔，你知道侯大师通常都在哪里采集射石吗？
1: 就在后山，那里地形复杂，矿洞很多。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侯大师呢？
2: 飞鱼艇的

0: 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他的。
1: 队长，这两处矿洞有生命信号。
0: 那么我们兵分两路。
2: 队长，我和你一起吧。
0: 好，呱唧和我去远的矿洞查看，花仔你和突突兔小萝卜去近一点的矿洞。
3: 好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花仔，你驾驶得越来越熟练了。
3: 谢谢夸奖，我已经看到矿洞了。
2: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们这些家伙。
1: 花仔小心，
3: 一点小失误我能搞定。
2: 我还活着，
3: 很抱歉吓到你了，穿山甲先生。
2: 你们这些家伙，知不知道我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了，黑眼圈都要掉地上了。
3: 哎，好吃好吃。穿山甲先生，请问你有在附近看到其他人吗？
2: 其他人？哦，三天前来了个挖矿的，每天乒乒乓乓叮叮咚咚，害得我都失眠了，好不容易找到个睡觉的地方又被你们搅和了。
1: 三天前挖矿，难道是侯大师？他在哪儿？你能带我们去吗？
2: 可以，不过我得吃饱了才有劲带你们去。
4: 真吧真吧。
0: 生命信号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2: 侯大师一定就在里面。呀，我来了。嘿嘿，侯大师，你在里面吗？
0: 呱唧，小心点，这里看起来不太安全。
2: 明白，队长。队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5: 来雕花。不行不行，不够热闹，这块儿雕一头老虎。不行不行，纹路不对。
0: 这应该是侯大师。
2: 侯大师小心。
0: 不好。侯大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矿洞已经不安全了，快跟我们离开这里。
6: 好的好的，我听花仔说起过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2: 这个矿洞可真不结实。
6: 这可是10年前就开采出来的老矿洞了，久经风霜，再加上地下水的蔓延，已经很脆弱了。但老坑石制作的设液更加细腻典雅。身手不错，小伙子。
2: 谢谢夸奖。
0: 加快速度，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2: 我的腿好疼啊。
0: 你需要马上治疗。
2: 我已经努力在挖了。
0: 从这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山洞里的氧气也坚持不了多久。
2: 我这就联系花仔他们前来支援。呼叫突突兔，花仔，
7: 我们和侯大师被困在矿洞里了。
3: 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4: 就吧就吧就吧。
6: 氧气越来越少了，我喘不上气了。
2: 队长，我好像出现了幻听。
0: 不是幻听，你们看，
6: 终于缓过来了。
2: 新鲜的空气，我感觉自己又充满了力量。
8: 你们好，我是穿山甲小山，花仔马上来救你们。为防落石，大家尽量远离洞口。
2: 太好了，是甲壳虫艇。
1: 对，就是这样，干得漂亮，花仔。
3: 呱唧，队长，侯大师，你们没事吧？
0: 来的正是时候，谢谢你的救援，花仔。
2: 世界终于安静了。

0: 大功告成，
1: 我们这边也完成了。
0: 突突突，你的手可太巧了，
2: 把我看得真神气。
3: 这真是份特别的礼物，谢谢你的帮助，侯大师。
4: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
3: 好了，伙伴们，接下来请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吧。
2: 新伙伴，
3: 他遇到问题总能冷静应对，还是个优秀的野外生存专家。
0: 你是在说我吗？
3: 没错，花仔，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成为我们的外派员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1: 我提议，我们可以举办一场胡萝卜派对来庆祝。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设宴。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天都迷雾，真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啊，看看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3: 啊，队长，我们正试着做新口味的黄山烧饼。
4: 是的，是的。
3: 我想这个味道应该会很特别。
4: 是吧？
2: 嗯，看着不错。
5: 耶！我们在玩突突兔的冲浪游戏，队长。
6: 下一局，我绝对快到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我的老天爷呀，血灵通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张教授也太厉害了。
5: 血灵通对中国漫游记上记录的白仙非常感兴趣，他约了花仔一起去寻找，应该傍晚就能回来了。
7: 白仙？
2: 联系上血灵通了，不过他人呢？
3: 我在这儿呢，队长，我正在这儿等花仔，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4: 咕咕咕咕咕咕！
3: 啊，什么声音？
4: 叽！
3: 啊，声音突然停下了，
2: 感觉有点不对劲。谢灵通，你有什么头绪吗？
3: 声音太小了，我没办法分辨出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2: 看来要借用一下大家的假期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我们需要弄清楚刚才的声音来源。
5: 交给我吧。
3: 啊，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2: 就是这里。
4: 叽咕咕咕咕咕咕。
3: 这应该是白鹇的声音，而且是雄鸟在遇到危险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8: 或许它还受了伤，
7: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伙计们。
2: 谢灵兔，花仔和你碰面了吗？它可以尽快支援你。
3: 我刚才用章鱼手表和他联络，但是联系不上。
2: 那你留在原地。呱唧，皮医生，我需要你们尽快前去和谢灵通会合。
9: 收到，队长。

是没有鸡，花仔会在哪儿呢？哦，是白仙的声音，他又出现了。白仙雄鸟顶着黑色的长羽冠，有着又长又白的尾巴，但是现在雾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得小心一点。

0: 原来是一块石头啊。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着的奇石金鸡叫天都了。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只松鼠，难道是奇石松鼠跳天都？
1: 嘿，是我谢灵通，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就赶了过来，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0: 你的章鱼手表呢？
1: 刚刚在收拾的时候找不到了，不过好在和你成功会合了。哎，对了，你找到白贤了吗？
0: 没有，但我听到了白贤的声音，他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叫了伙伴们来帮忙，他们应该就快到了。
2: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雾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3: 谢灵通去哪儿了？
4: 在这儿呢。我已经成功和花仔会合了，
5: 但我们离你们那儿还有点距离，不过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分头行动，
4: 而且也能更快地确保白贤的安全。
3: 那就这样定了，有问题随时联络。嘿伙计，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2: 好像只是树叶的沙沙声。
3: 那边有动静。
2: 等等挂机。
3: 上哪儿去了？
2: 我觉得在大雾里盲目寻找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再听听刚才的白贤叫声，也许他会告诉我们答案。难道是白贤被吸引过来了？
3: 不对，是苍蝇，快闪开。
6: 我还以为有白贤呢，你们打扰到我的孩子休息了，快走开，快走开。
2: 难道是白贤受到苍蝇攻击才发出警报声的？
3: 你再不快点跑，该求救的就是我们了。
2: 花心，这边。
3: 他刚刚说打扰到他的孩子们，那个就是他的巢吗？
2: 应该是，他看上去只会在那附近移动。
3: 那我们只要悄悄绕开这里，就不会被攻击了。
2: 悄悄的。
3: 他总算没有再追上来了。哎，等等，那又是什么声音？
2: 苍蝇应该不会在地上跑吧？
3: 这和录音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贤。
2: 还好他看上去没有受伤。哎，那是？
7: 看什么？这个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装饰品，你们是谁？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同伴听到了你的呼救声。
7: 我才不会轻易求救呢，你们说的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阿虎，他刚刚就被我捉得满地长毛呢。
4: 我们刚刚找到了一只受了伤的白贤阿古，
0: 他就是之前发出警戒声的白贤。
1: 他需要你的治疗皮医生。
5: 那是我的章鱼手表，你们找到他了？
7: 是你？
1: 我不会再输给你了，吉吉，你过来呀。我
2: 请问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4: 我想是因为这阵子是白贤的繁殖期，白贤雄鸟常常会因为争夺配偶打起来。
1: 也许他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7: 好啊，正合我意。
1: 包扎好了吗？包扎好了吗？
2: 快好了，请耐心的再等等。
1: 可以把我的章鱼手表还给我了吗？
7: 你不会是因为害怕我才假装受伤的吧？
1: 才不是，我会证明我才是最有魅力的白贤。
7: 怎么可能？
0: 你们不一定要用打架的方式来证明魅力。让我想想，这个怎么样？我记得白贤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向雌鸟求爱，你们可以把它当作雌鸟来比比舞蹈。
7: 没问题，等好了。
3: 这是什么舞蹈？
2: 我也看不懂。
0: 白贤会在求偶时绕着雌鸟转圈，并排的时候不断摆尾，就像这样。
1: 这有什么的？
0: 这又是另一种求偶方式，一边快速蹲起，一边拍打着翅膀，这叫做打棚。
3: 好吧，还是看不懂。
2: 要不来点新鲜出炉的烧饼？
3: 烧饼加鱼饼干？
2: 没错， 这是鱼饼干风味的。花仔、谢灵通，你们也尝尝。
8: 好像是一位美丽的白贤小姐。哼，
7: 那我得先走一步。
0: 雾太大了，你们。
7: 救命啊！
8: 救命啊！
0: 是刚才的苍蝇。
2: 可是这里离他的巢穴不是很远吗？
6: 刚才我只是在守卫我的孩子们，现在我的孩子们饿了，那么你们谁想先成为他们的美餐呢？
0: 往这边走。
8: 我们分开跑。
2: 我的小乖乖呀，为什么苍蝇在大雾里也能看得这么清楚？
0: 苍蝇不仅视力好，听力也是一流，它应该是靠声音找到我们的。
3: 我们刚才就是因为白贤的声音被它追的。
6: 那么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引开它。
7: 好吧。
6: 见了朋友。
3: 那我也来帮忙。
2: 我们负责把白贤带到安全的地方，
0: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6: 奇怪，怎么没动静了？咕咕咕咕咕咕！啊哈，在那儿，美味的白贤。
1: 喂，关机，交给你了。
3: 明白。咦呀，嘿，咕咕咕咕
6: 咕咕咕！还有一只。算了，追这只也不错。奇怪，到底去哪儿了？
1: 这边，
6: 味道还不错，就拿你当今天的晚餐了。
2: 呱唧和花仔呢？
3: 我们在这儿。
2: 雾已经慢慢的散开了，
0: 现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鸡叫天都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天

0: 相同的事情，好无聊啊。
1: 怎么会？我们可以帮助水稻长得更好啊。
0: 总有一天我要离开小小的稻田镇。水蜘蛛别跑。苏苏，接下来翻土的任务有点辛苦。
2: 我不怕，我爷爷说走出去的田鱼什么困难都不怕。
3: 我一定要知道不倒印的正面刻了什么秘密。
1: 五哥爷爷，您可以去找颗大珍珠夹到侧面，说不定更容易推倒。
3: 好主意啊。
4: 水稻丰收结实，我们可以把小田鱼一网打尽。
1: 我们有网吗？

0: 总之要借这个机会抓住他们。
1: 哦，听说千里要在鱼灯舞会上跳龙门。
0: 对呀，千里要是真的跳过龙门变成一条龙，我一口可吃不下他呀。等等，我有个新计划，先捉住千里，绝不能让他变成龙。我做的龙门可以让千里跳进我嘴里。呀！
2: 可恶，水蜘蛛跑得太快了。龙门，我来啦！
1: 翻土，
3: 完成。
0: 这次你要帮我做个结实的龙门，就它了。白夜快来，二号龙门陷阱建好。
1: 我不认为你会成功。
0: 别，我一定会抓住小甜鱼。甜鱼吃小虫，飞鱼吃甜鱼，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就等着瞧吧。
1: 哇，真正的龙门！
2: 队长表情很生动。
1: 你干什么？千里，这不对劲，龙门怎么会凭空出现？
4: 龙门当然很神秘了。
3: 不对，这上面又没写龙门两个字。
1: 走吧，这根本不是龙门。
0: 竟敢质疑我做的龙门！怎么样？
1: 你怎么证明它是真的？
0: 这回呢？
1: 也许吧，我该睡午觉了。
2: 别拦着我！
3: 为什么你总想跳龙门呢？
1: 因为从小我就听过鱼跃龙门的传说，小甜鱼跃过龙门后，化身成了威武的巨龙，飞上了天空，去了更广阔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那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越过龙门，走出稻田镇。
2: 等等，跳龙门这么重要的事，我们去请五更爷爷来见证吧。
1: 有道理。
2: 五更爷爷去河蚌丛林找珍珠了。
5: 河蚌丛林。
2: 还有一件事。
3: 五更爷爷。
6: 孩子们，快帮帮我，我出不去了。
0: 快跳。
3: 吃，咬。
6: 我没做过午饭吧？
1: 你也在睡午觉？
0: 我的龙门呢？气死我了！这些小甜鱼说话不算话，根本没回来叫龙门。
1: 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龙门嘛。
2: 龙门呢？看到五更爷爷，龙门就逃跑了，他一定有问题。
1: 早知道我就不等五更爷爷来见证了，真是毫无意义的一天。
6: 怎么没意义？你救了我呀。
2: 可是，
3: 别生气了，那根本就不是真的龙门，
2: 就是黑瞳。我不管，反正你们欠我一个龙门。这是
1: 千里，你是怎么巡逻的嘛？你没发现龙花花和罗叶叶？

0: 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
5: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旺等商户日均营业额同比增长约130%。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消费怎么才能热起来？是发补贴给优惠，还是造场景引客流？最近甘肃各地紧贴国庆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汽车购新有补贴，家电换新能力减，景区里能看演出逛夜市，商圈里购物节一场接一场。那么政策红利到底有没有变成真金白银的订单？一起来看。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你的朋友圈是不是也被各种旅行风景和美食打卡刷屏了？有人山南海北去看风景，有人在博物馆里品读历史，有人悠闲地在商圈逛街，在影院看片儿。为了让游客玩得更尽兴，体验更深入，我省各地卯足了劲儿，花式整活。兰州野生动物园、水墨丹霞等景区推出实景演绎、特色游园等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游客在欢乐中领略陇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天水市在天水古城开展系列活动，让游客在品读千年文脉、饱览古韵风光的同时，品味地道市井烟火，全方位展现西皇故里独特的文旅魅力。武威市推出涵盖五大类171项、329场文体旅活动，并发布9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在行走中读懂凉州故事。庆阳市、平凉市、白银市等地纷纷举办非遗体验、红色研学等活动，让节日文化惠及更多群众。
2: 玩得非常愉快，我们的孩子可以和我们的岩羊还有我们的鹿互动，喂了我们的红萝卜还有树懒。
3: 这次文化进景区惠民演出呢，我们文化馆特意的把流行电声乐队带到了黄河石林奇观之中，将现代音乐和雄奇的自然风光相融合。游客在欣赏石林壮美的景色的同时呢，聆听本土乐队的表演并打卡留念，获得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1: 这个假期文旅活动不但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有了创新，在与科技的结合上也是花样迭出。夜幕降临，陇原大地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遍布各地的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让假日的城市夜晚有了更丰富的打开方式。敦煌夜市通过主题演绎、非遗展演、美食挑战赛等活动，让游客在市井生活中感受敦煌文化。兰州老街以马滩古今、山河未央为主题，推出马滩赋盛世歌沉浸式主题活动，灯火勾勒古建轮廓，人流沿着街巷流动。嘉峪关关城景区推出戈壁雄关国潮灯光游园会，以国潮灯光主题打卡、NPC 巡游等丰富活动，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别具特色的夜游体验。
4: 很漂亮，很震撼，我觉得它内容也很丰富，整个灯光秀都很漂亮，各种活动我觉得也挺好的。
5: 在这里吹着晚风，看夜景，欣赏这边的特色文艺演出，沉浸式的感受黄河文化魅力。
1: 文旅市场的持续火热早已不只是客流数字的单向攀升，更是文化供给、城乡空间、消费场景协同生长的生动实践。随着文博热持续升温，为一座博物馆赋一座城已经成了不少人的假日首选。走进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厅，420余件精美文物依次陈列，一件件彩陶、青铜、玉石等文物似乎在述说着丝绸之路甘肃段的发展历史，与往来游客纷纷驻足感叹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
6: 我们是来自四川成都，对甘肃省博物馆也是一直很心驰神往，所以这次有机会来到省博，看到了马踏飞燕的中国旅游的一个标志，非常震撼。
7: 我觉得甘肃省博物馆它融合的展的类型是挺多的，有一种一票全通、一键直达的那种感觉。
1: 精彩纷呈的趣味活动搭配参与感十足的互动体验，让省博人气拉满。观展不再是简单的驻足观赏，新技术、新手段、新创意不断解锁文物全新的打开方式，为观众打

0: 打造丰满立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1: 美好。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推出了六大主题研学课程，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了历史、地理、化学、艺术等多领域的课程体验，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去感受甘肃的文化脉络，让博物馆成为孩子们成长中必不可少的行走的课堂。
0: 如今人们不再复制同一份旅游攻略，方式不同，但都在寻找与自己契合的诗与远方。除了热门景区持续火爆，我省乡村文旅同样热度攀升，城市周边的古镇古村落、田园民宿稳稳接触了大量短途游出游人群。青城县依托周祖林景区打造文旅加网红加美食加农产融合模式，特色趣味赛事线上线下火爆出圈。陇西县文峰镇桦林村近年来通过村集体加经营主体加农户模式，打造集避暑休闲、农事体验、露营垂钓于一体的乡村度假目的地，成为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2: 假期客流量持续稳步增长，以家庭游、周边短途游为主，全面开放了所有的游乐项目，优化了咱们的柴火架、烤全羊等特色农家餐饮服务。
0: 据统计，这个国庆假期，全省共组织开展文艺惠民活动140项，演出854场，现场观众148.98万人次。开展旅游演艺项目28个，演出1053场，吸引游客119.4万人次，其中营业性旅游演艺项目13个，实现票房收入800.47万元，带动所在综合体收入3359万元，为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从黄河之滨的都市繁华，到河西走廊的大漠雄风，再到陇东南的秋日盛景，多姿多彩的文旅活动全面铺开，展现出新时代如意甘肃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崭新风貌。除了火热的文旅市场，我省各地有针对性地打出组合拳，让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进一步被激发，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契机。省商务厅筹措600万元专项资金，于9月23日至10月7日开展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各市州同步配套3000余万元叠加购新补贴，稳步提升汽车消费带动作用。
3: 今天庄总过来看看新能源汽车，发现这次补贴挺大的，最高说能补贴到2万元，而且还有政府的油卡补贴，最高能拿到7000元，所以我觉得非常划算。
0: 政策红利有效转化为市场动能，截至10月7号，全省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参与人次超9900人，带动新车销售14.8亿元。汽车消费持续升温的同时，我省持续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力，开通消费品以旧换新线上立减补贴渠道，扩为实施自主补贴品类，加力推动大宗商品和智能产品迭代换新。在高台县家电商城，工作人员一边介绍产品性能，一边帮顾客算补贴账，一站式配齐全屋家电成为不少家庭的首选。
4: 今年家里装了新房，计划一次性配齐全屋家电，算下来要花3万多。到店里一看，有很多优惠政策，一套下来直接省了将近1万元，太实惠了。
0: 统计显示，截至10月7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报231.5万单，实现销售额177亿元，186万名消费者享受到政策红利。在激活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我省不断深化农文旅体建展商业态融合，不断挖掘节日消费新增长点。陇南市将民俗展演、非遗文创、景区优惠与票根经济消费券结合，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兰州市启动城市时尚购物节，为市民提供节日采购、礼品挑选一站式消费场景。
5: 国庆期间呢，一些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然后也让我们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节日期间兰州的热情。
6: 本次国庆假期，我们综合发放150,000元惠民优惠福利，餐饮、文创等商户日均营业额同比增长约130%。
0: 假日经济升腾的不仅是热闹的烟火气，更是

0: 沉甸甸的民生温度与经济韧性。随着新型消费场景的持续迭代，优质供给的不断扩容，从文旅加科技的沉浸式体验到业态加融合的品质化消费，消费市场也在规模扩大与品质升级中释放更多潜力，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更多色彩。游客愿意来是因为有看头、有玩头、有买头，愿意留下来是因为服务跟得上，体验有内容。博物馆从看文物变成上课动手带走文创，夜游从亮灯变成演绎非遗美食一起上，乡村游从吃顿农家饭变成住下来玩两天。消费补贴也不是简单的发钱，而是让老百姓敢换愿换，换得划算。好做法才能把一时的热度变成常年的口碑，甘肃文旅和消费才能热得久，热得稳。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苏宁之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

0: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站住！别动！不许动！站住！
4: 什么人？
3: 啊，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
5: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2: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勇担当挑大梁。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0: 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1: 甘肃新闻推出系列报道《青春长征路》，今天播出江西篇《余都夜渡，干婆起航》。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3号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省会城市发展能级，不断提高创新力、竞争力、带动力，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勇担当、挑大梁。
2: 在兰州城市规划展览馆，吴晓军认真听取兰州市城市发展空间规划和建设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兰州市历史沿革、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等情况。他强调，要做优做强石化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加快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要立足兰州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拓展面向中亚、西亚等区域服务半径。要把技术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兰州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等区域聚集，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产业能级。吴晓军接着来到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太七离子技术有限公司和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航天高新产业园，同企业负责人及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强化技术攻关与创新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要坚持市场导向，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拓展新业务板块，不断开辟新赛道，增强企业发展动能。要推动绿电资源与产业发展深度耦合，持续拓宽原材料供应渠道，多措并举推动降本增效，稳步提升产能规模。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协同联动，放大产业聚合效应。要构建人才梯次培养体系，健全完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统筹抓好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和大国工匠式高技能人才培育。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态优先理念，严守生态保护和安全生产两条底线，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积极推进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雷东升、张小强、王兵、吴万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医疗卫生系统干部职工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按照会议部署要求，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健康甘肃建设贡献力量。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引领，聚焦群众的就医关切，持续优化政策制度的供给， 推进医疗机构

0: 依法执业，保障医疗服务更加的公平、规范、安全。
1: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知作为基层医生肩上责任重大，我将继续着力提升基层常见病、慢性病及感染性疾病识别与处置能力，让偏远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诊疗服务。
2: 结合赣南实际，聚焦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藏医药传承创新等工作，全面完整准确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推动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惠及各族群众。
3: 会议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备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既定方向，强化六大能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清氧力量。
5: 我们始终将母婴安全作为核心职责，持续落实多项惠民妇幼公共卫生项目，把健康关口前移，保障母婴健康起点，全力保障嘉峪关市妇女儿童健康，
6: 持续抓好社区卫生服务站公立化建设，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全方位全周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
3: 心系民生福祉，护航全民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展示保障人民健康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凝聚了我省卫生与健康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共识，夯实了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
7: 我们将牢记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的要求，聚焦医疗质量提升、基层服务提质，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8: 我们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医疗服务全过程，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分级诊疗，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帮扶，以更加优质、便捷、惠民的医疗服务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甘肃台报道。
9: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台派出多路记者奔赴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以及我省长征旧址，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回望烽火岁月，见证老区新貌。从今天起，甘肃新闻推出系列报道《青春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江西篇》，余都夜渡，干婆起航。1934年10月，8.6万多红军将士夜渡江西余都河，踏上漫漫征程。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深情叮嘱：要饮水思源，不要忘了革命先烈，不要忘了党的初心和使命。江西正从长征出发地迈向发展新高地。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余都河畔的东门渡口。那在我的身后，群众自发组织的情景剧《告别》正在上演。1934年，86000余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那我身后的东门渡口就是当年出发的渡口之一。这场表演也再现了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时，母送子、妻送郎，全力支援红军的动人场面。
11: 我们的演出呢是公益性的演出，没有报酬。我们的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余都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当年那段红色历史告诉所有的人，要传承好传承精神，传承好我们的红色基因。
3: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余都被定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集结出发地。余都河畔夜色如幕，河阔水急，没有桥，老百姓拆门板、卸床板、搬木料，帮助红军架设浮桥。
12: 一个曾老大爷呢，他把自己的棺材板背到驾校工地，帮曾老大爷去说：“你们红军去打仗，命都不要了，我要这个棺材板干什么？”
13: 这是当年呢，余都人民啊为红军啊是做了非常多的贡献的。最后一碗米要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块板送去架浮桥，最后一个

0: 儿也要送去山寨场。90多年前的雨都河上30公里的河段，4天4夜浮桥搭了又拆，拆了又搭，百姓们把门板一块一块铺成桥面，渡走了自己的孩子、丈夫和红军战士。90多年后，雨都河上红军大桥、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胜利大桥五座大桥连通两岸。这五座大桥的名字连起来啊，就是一句话：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走向胜利。河还是那条河，但大桥跨过之处已经换了人间。
1: 如今烽火岁月已化作脚下的热土，于都正大踏步走上新时代的长征路。在于都斐利文德五 G 加智慧工厂，智能验布机快速扫描面料，自动裁床依托电脑指令精准裁剪，裁片通过自动吊挂系统在各工位间高效流转，依托智能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如今，全县纺织服装企业达到3850余家，全行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
2: 电商市场服装款式更新比较快，我们公司通过智能化改造，大幅压缩打样与生产周期，实现数百件小单快速起订，敏捷投产。
1: 于都的产业之变是赣州老区振兴发展的一个缩影。金环磁选是赣州张公渠一家稀土产业装备制造企业，公司自主研发的 SLON6500 高梯度磁选机，刷新了全球处理量最大、能耗最低、效能最高3项世界纪录。
3: 我们还要去研发更大、能耗更低的一些大型的装备，要匹配到这个千万吨级的选矿场的需求啊。
1: 放眼江西，井冈山下的吉安集聚2200多家电子信息企业，偏光片实现自主生产，手机显示屏80%出口。福州以比亚迪为龙头，带动30余家本地企业嵌入供应链，全市新能源汽车和先进制造业营收达995亿元，一座1000亿汽车城触手可及，一个个车间聚成江西全省的产业版图。2025年，江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6万亿元，增长5.2%，为4年来最高增速。曾经以农业著称的江西，如今手握电子信息、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装备制造加快向万亿级迈进，12个1000亿级产业梯次成市。“十五五”开局，江西定下新的目标，到“十五五”末，全省经济总量再增1万亿元，达到4.6万亿元。江西正从昔日长征出发地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以科技赋能产业，以实干书写答卷，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甘肃台报道。
4: 10月13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人民日报、新华社等20家中央和省级媒体记者沿着红军足迹，在陇原大地开启红色寻访。
5: 连日来，采访团先后走进俄界会议旧址、拉斯口战役纪念碑遗址以及拉斯口战役纪念馆，驻足承载峥嵘记忆的旧址遗迹。大家重温俄界会议确定了继续坚持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重大决策，回望红军浴血突破天险拉斯口、打通北上陕甘关键通道的英雄历程，在现场触摸厚重鲜活的长征历史。
6: 站在俄界会议旧址这间朴素的藏式木屋前，内心深受震撼。实地探访更能真切地懂得长征路上的艰难与坚守。
7: 站在拉子口，两边都是绝壁，中间是一条非常湍急的水流，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红军战士来到这里的时候，战役的情况肯定是非常的艰难激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和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中也要有红军战士那样化天险为通途的勇气。
5: 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红军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红军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红军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 本次甘肃段主题采访将持续到10月15号，采访团还将前往探昌、哈达铺、通渭、榜罗镇、会宁等地，深入挖掘伟大长征精神在我省更续传承的感人故事，重温

0: 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老区发展新图景，引导大家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我也是深刻地认识到了我们的长征精神并不是只存在于我们的课本当中，这背后呢有一个个鲜活的人和历史故事。
2: 作为新闻记者，我将用好笔和镜头，挖掘鲜活史料，回望战争岁月，记录陇原老区精神新貌，讲好新时代长征故事。
0: 据了解，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甘肃台报道。10月14号，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联合主办的长征红色故事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文理学院举行。来自长征沿线9个省市区的优秀红色旅游讲解员组成宣讲团，接力讲述长征故事，带领陇原学子回望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现场从承载信仰的一双绣球草鞋，到军民同心的星火摆渡，再到宣告凯旋的胜利的号角，9位讲解员以真挚动人的讲述串联起万里长征的峥嵘岁月。
3: 听完整场长征故事宣讲，我深受震撼，倍感动容。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必将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血脉，以青春之力勇担使命，走好属于我们的新时代长征路。
4: 我将铭记革命先辈的牺牲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长征精神融入学习实践，以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此次宣讲活动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地甘肃，让红色基因在陇原大地代代相传，激励广大青年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甘肃台报道。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及民企天水行活动10月13号在天水举行，发布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及分析报告。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蓝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甘肃隆昌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居榜单前三。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并为我省入围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的2家企业授牌。今年省工商联组织开展全省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256家企业参与调研，形成本次100强榜单及分析报告。从具体数据来看，我省民营企业100强整体规模显著扩大，去年民营企业100强营收总额2984.57亿元，较上年增长15.7%，社会贡献逐年增加，纳税总额稳步提升。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天水市招商推介会捐赠及考察活动。
5: 庆阳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通过苹果技术革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实效，不断提升果品品质，带动广大果农增产增收，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6: 在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新优品种长势良好，技术人员正在开展品种性状观测、果树长势记录。试验示范站立足陇东黄土原气候土壤特点，持续引进筛选适配新品种，着力破解传统果园品种老化、管理繁琐、果品品质不稳等产业痛点。
7: 庆城苹果试验站建立十几年，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职业果农，推广了以三瑞为代表的新品种，已经成为全国一个著名的瑞雪产地，老百姓也从中获得了好几倍的盈利。
6: 坚持试验与推广并重，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组建技术服务队伍下沉一线，手把手向果农传授标准化管护技术，推动全县苹果种植从传统粗放管理向集约化标准化生产转型，让新技术真正落地果园。
8: 经过在试验站的劳务之下，学了好多知识，看到新品种把老园子改成新园子，经过这多年收入

0: 比老院子增加了好几倍。
1: 科技赋能结出累累硕果，随着新品种新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当地苹果果形端正，着色均匀，果品商品率稳步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果农果园产量、果品售价实现双增长，实实在在享受到科技新果带来的红利。
2: 我家种了十亩红富士苹果，大概有个20年了，通过这两个品种的比较以后，我看这个效益非常可观，比瑞雪的苹果是大有前途。瑞雪我是投了40000来袋子，我去年买了12万多，我富士我投了8万多袋子，才买了10万亩。
1: 甘肃台报道。10月12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甘肃省纪念少先队建队77周年主题队日暨2026年少先队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成果展示活动在天水市举行。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以长征火炬赵新成为题做汇报演讲，从红军长征娄山关、辣子口的浴血奋战，到会宁会师的胜利欢呼，深情表达了陇原少年传承长征精神、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活动还集中展示了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优秀宣讲作品，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辅导员扎实的理论素养与创新的育人方法。甘肃台报道。省政协理论大讲堂今天举行2026年第5讲，邀请兰州城市学院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主任石红，围绕路易艾黎的甘肃情缘与艾黎精神的时代价值做专题辅导报告。大家表示，要学习路易艾黎努力干、一起干的实干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10月9号至12号，2026年振兴杯甘肃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兰州、玉门两地举行。大赛设8个赛道、15个组别，涵盖机床装吊、无人机驾驶以及人工智能创新创效等新兴领域。经过激烈角逐，产生金奖16个、银奖20个、铜奖24个。近日，甘南高原悄然迎来金秋第一场降雪，辽阔山野间漫天素雪轻盈飘落，一地秋黄未退，漫天银白新装，勾勒出高原独有的季节盛景，尽显季节交替的浪漫。近日，我国首台量产光子技术 CT 在兰大二院正式投用。该设备成像精度更高，辐射剂量更低，可精准检出早期微小病灶，适配肿瘤、心脑血管、神经系统疑难病诊断。设备支撑医学影像 AI 科研创新，助推国产高端医疗影像设备技术升级与普及应用。
3: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4: 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

到甘味。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大家好，欢迎和天宇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高原槽共同影响，明天开始一直到17号，我省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雨雪降温天气过程。河东大部有小到中雨，其中陇中东部、陇东有大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30到50毫米。甘南高原、太子山区、河西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转小到中雪，其中祁连山区有大雪。来看天气，今天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及白银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为多云或晴。16到17号，全省大部自西向东气温明显下降，其中河西西部的最低气温降幅可达6到8度。雨雪时段路面湿滑，开车走路多留神，大棚种植户也多上心，系牢防风绳，盖实保温被，别让冷空气钻了空子。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6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6到18度。嘉峪关多云转阴，7到17度。张掖阴，6到19度。金昌多云，5到16度。武威多云，7到16度。白银多云转小雨，5到13度。临夏阴转小雨，4到15度。甘南阴转小雨，2到12度。定西阴转小雨，4到15度。陇南小雨，14到24度。天水阴，11到20度。平凉多云转小雨，8到19度。庆阳多云转小雨，9到20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雨，1到15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4到1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5到17度。辉县阴，11到21度。灵潭阴转小雨，5到13度。康县阴，11到18度。两当阴，11到21度。叠部小雨，7到21度。河正多云转小雨，3到14度。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他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0: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0: 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1: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3: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5: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6: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4: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

可以中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

0: 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 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

0: 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0: 15/57，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值齐升。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3: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今天，国务院新闻。

0: 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2: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啊，提供宝贵的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十三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

0: 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四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改制二十载，方大碳素扎根陇原热土，科创赋能实业，使至产业报国，领跑中国碳素，勇立世界潮头。中国的碳素，世界的方大，热烈祝贺方大碳素成功改制二十周年。
1: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2: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3: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4: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园，保护绿色大家园。
5: 别打了！
6: 恳请徐世昌大总统、靳云鹏国务总理体察民意，予以接见。
7: 这就像一棵树，它的根子都已经烂了，你却还在砍它的枝枝蔓蔓，

0: 陶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呀，还是适合吃椒酥酱这碗饭。
1: 那毛大主是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呢？
0: 就这几天吧。不过，在报道之前，我想先回趟家，看看我爹我娘。

爹临终的时候，请来了族长和先生，当着他们的面留下了话，说他去了以后，毛家就由大哥你当家，以后我们都听大哥的，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大哥说了算，以后该怎么办，就由大哥做主。

大哥，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以后该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你们的事情，大哥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泽冕、泽坦、泽建呢？ 泽建人呢？我问你们呢？泽建呢？

0: 哥，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刚回来。
0: 哎，你可回来了。
1: 子健，你还好吗？

当初顺生夫妇膝下是有儿无女，说好了从自家兄弟过继一个闺女，是我这个族长何先生做的。

0: 验证，泽建就这么进了顺生家的门。这一晃八年了，泽建他娘是这么回事吧？是，
1: 我家买泽建的时候可不知道这档子事儿，
0: 是吧，泽建他娘？你可一句都没提过。
1: 不管沈娘提没提，泽建在我们家八年，那就是我的亲妹妹。如今我爹我娘不在了。 我就是毛家的当家人，你们萧家从沈娘手里买走泽建，我不知道，所以这件事不能算数。可
2: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以来都是这个规矩呀。
1: 就是这种规矩，压得中国的妇女几千年都抬不起头来。女人不是物品，她们也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当然也有自己开口说话的权利。我今天来。 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泽建的事情就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泽建，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你们都看到了，他不愿意。既然他不愿意，我作为泽建的大哥，这件事我就不答应。
3: 我们都是下了聘礼的，一头整一年的牛犊，还有两袋谷子呢。
1: 萧家当家的，你看这样行不行？你那是一头一年的牛犊，我还你头三年的；你那是两袋谷子，我还你四袋。只是有一点，我的妹子，我今天必须带回家。
4: 这是往来账目的单据。 里面有别人欠我们的，也有我们欠别人的。这是义顺堂的总账，里面有这些年进出的明细。大哥，就都交给你了。所有人家欠我们的都在这儿吗？嗯，一张不少。
1: 大哥，大哥，你干什么？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家里的二十二亩田，附近谁家缺地就让谁家去种，连家里的牛啊一起给他们。以后不管是谁种了田，打下的粮食都归他自己，不用交租。那我们呢？
4: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们都跟我走，一起去省城，好不好？好啊，跟着大哥走，我们去哪儿都行。泽敏，坐。泽敏，你怎么想？爹临走的时候，让我们都听大哥的。既然大哥说去省城。
1: 那我们去省城也行，可是连家都不要了，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那万一……这……泽敏，我知道你的担心。毕竟，这个家是爹娘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丢了，我晓得你心里不好受。可是一个人，如果给自己留了太多的退路。 那他做起事情来就会瞻前顾后，畏手畏尾，不晓得该怎么往前迈步子。你们才多大？你二十出头，泽坦、泽建才14-15岁，难道就这样踩着爹娘的脚步被束缚在这么一个小山沟里？一辈子头顶上就这么一片巴掌大的天吗？走别人的路，过的就不是自己的日子。爹既然把这个家交给了我。 那这个家就必须要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跟我出去，到外面的世界走自己的路，过属于自己的日子。这头一步啊，我都安排好了。泽敏，以你现在的年龄，从头开始上学是晚了点，你就到医师附小去当总务，负责全校师生的伙食后勤。
4: 一个学校的伙食后勤，这我能管得过来吗？
1: 我还不知道你呀。 打的一手好算盘。 干这个正合适。在学校工作，除了能解决吃住问题，公余呢还能跟学生一起上课，正好是学习工作两不误。
0: 这个好。
2: 大哥，那我呢？
1: 你就去附小读书，学费伙食费大哥给你出。
2: 我可以上学了，太好了。
3: 大哥，我也想上学。
1: 来，子健，大哥忘不了你，临来的时候大哥都帮你打听好了。省城有一家重拾女子实业学校，既教人读书认字，又教人用缝纫机做裁缝的新手艺，想不想学？
3: 我要学，我要学，我要学用机器做衣服。等我将来学会了呀，你们的衣服都由我来做。
1: 好，等我们泽健妹子学会了，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件衣服。
0: 嗯
1: 好。

0: 毛顺生、文素琴夫妇努力经营一生的家，就这样被带上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作为家长，毛泽东的第一个决定彻底扭转了这个家的命运。毛泽民、毛泽潭、毛泽建三人也由此踏上了共同的革命道路，迎来了短暂却辉煌的人生。
1: 到了，
2: 哎，
1: 朝宗街56号，
3: 哎，
1: 还不错，
3: 来来来，请。
1: 嚯，
2: 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
1: 哎，叔，
2: 啊，
1: 这店面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2: 是家卤味店。
1: 呵，我说怎么有股味儿呢？
2: 你闻这味道干什么？你就说说这房子怎么样？
1: 还不错，起码这地方够大。
4: 是够大。可是书舍开在这里会不会太偏了？
2: 这地方是偏了点，可是我们租得起的店面也就只有这家了。
1: 李荣，
3: 嗯，
1: 你是书舍的经理，你觉得怎么样？
3: 你问我呀？你还是问问他吧。
5: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办书舍剩下的全部资金，
4: 就剩下1块钱了。
3: 你们想想，咱们办书舍大家一共才凑了多少钱啊？这买书架多少钱，买桌椅多少钱，还有咱们第一批书的书款，能剩下这1块钱啊，算我易李荣啊有经济头脑给大家省了。
5: 有一块算一块，能开张就行吧。
3: 你说的倒轻松，光开张就行啊。咱们这个店这么偏，这以后怎么扩大经营啊？
5: 酒香不怕巷子深，
3: 这可咱这巷子也太深了吧！我的酒再香，这也得飘个1年半载的。可现在就这样，这够飘1年半载的吗？
5: 哎，咱们这堆人里，你可是唯一一个正牌商科毕业生，
2: 哎，
5: 所以才让你当经理的嘛。至于这生意怎么做，你得负责。大家说是不是啊？
1: 就是，你可不能临阵退缩啊！
3: 嗨，你们这帮没良心的，就往我身上一推啊！
1: 哎，
3: 行，我怕了你们了。要做啊，主意我倒是有一个，就怕你们不答应。
6: 哎，什么主意？你赶紧说嘛！
1: 就是，
2: 对。
3: 哎，你们看我这书单，《新青年》，《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这里面销量最好的就是《新青年》，全国发行量多少？6000册。再看看别人的店，什么《玉离魂》《断红灵验记》，这些通俗小说，你们知道全国

0: 发行量多少啊？40万册。
1: 李丽蓉，你什么意思啊？
0: 哎，我先声明啊，我坚决赞同卖咱们书单上这些书，可是从书社考虑，咱们能不能顺带卖一些通俗的小说，至少能维持一下生意嘛？
2: 哎，那怎么能行呢？
3: 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书社和其他书社就没有区别了。
4: 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独树一帜。
0: 哎呀，就算独树一帜，那要维持书社的生意啊，卖两本通俗小说不耽误正事儿。
1: 不行，
0: 我就知道你会反对。
1: 不是我反对，开这个书社之前，我们大家都已经讨论过了，我们是为了做生意挣钱而卖书吗？不是，我们是为了传播湖南急需的新文化、新思想。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就是我们的最后目的吗？也不是，是为了寻找和发掘湖南的有志青年，形成我们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弄来一堆通俗小说，什么鸳鸯蝴蝶，这些是我们要传播的新思想吗？而读这些书的人又是我们要寻找的优秀青年吗？
4: 对，我同意润之的说法。
1: 所以无论有多难，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则，要让来的顾客知道，走进我们这个书社就是走进了新文化的阵地，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了。只有这样，进来的人才纯粹，才有可能是我们要找到的人。
5: 我赞成。
0: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我再提最后一个条件，你们说什么都得给我办到，行不行？
1: 什么条件？你说
0: 说吧。开门红。
3: 开门红？
6: 开门红？
1: 怎么才能开门红？
0: 你们都没听说呀，前几天省国会馆开张，人家请了湖南省长谭延闿去剪彩，就因为省长去了，长沙各界都去捧场，新闻界的记者也去了，争相报道，消息一传开，就叫开门红啊。
6: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也得请省长啊？这根本就不可能嘛。
0: 我不是说非得请省长，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啊。
1: 请省长？易丽蓉，我试试看。
0: 啊，
7: 来来，铁柱，好，
8: 你过来帮我一下。
7: 哎，结实，
8: 哎，换一个，哎，换
9: 一个，修一修，修一修，
7: 来正点啊，
8: 那边啊，
7: 来再往左一点，
9: 过来了，
8: 哎，好嘞，
7: 好
8: 了，
7: 好，
8: 放中间，对，
9: 哎，挺好啊，
3: 哎，这就有个开张的样子了吧？
8: 咱们两个把这个抬进去，
10: 得了吧你，
11: 还有呢，
7: 哎，好，
10: 连个招牌都没有，贴张白纸，哪个店铺开张像咱们这么寒酸啊？
3: 打出个字号就行了嘛，啊，要那个气派干嘛？又不当饭吃。
10: 不是我求气派，可是你看看书店开张，这冷冷清清的像个什么样子啊？哎，你说的请的省长呢？
3: 哎，我只说试试看，又没说一定能办到。再说了，他不来，我们还不开张了？
5: 怎么就不能开张了？
3: 哟，还有炮仗呢，
7: 你看，
5: 专门准备的，就是鞭炮响了点。
3: 嗨，管它是大是小，都是个响动，先放了再说。
10: 哎，来来来
3: 来来，帮忙帮忙。
7: 哎，
10: 哎，让他点，来来，
3: 小心点，
10: 退过来，
12: 远点，
10: 来，
12: 哎。
3: 哎，好，开张了啊！
13: 恭喜恭喜啊！
14: 谢谢
13: 谢谢
14: 谢谢，
13: 谢谢你啊。
15: 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大帅率省城各界人士恭贺文化书社开张大喜。
16: 哪位是毛润之先生啊？
1: 不才毛泽东，多谢谭省长大驾光临，备客远迎，失礼了。
16: 润之先生书社开张，备铁相邀，谭某奉诏特率湘省上下各界代表前来道贺啊。各位来宾，今天我湖南文化界迎来一大盛事，文化书社开张了。莫看这书社不大呀，这里头装的却都是我三湘最急需的新思想、新文化。正如这广告所言， 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说得好啊，莫说是青年人，就连严凯也时常觉得这脑子在闹饥荒啊，需要新文化的熏陶才不至于落伍于时代。故严凯今日并非是来捧场的，而是特意来染一染这文化之气，沾一沾这文化之光，以期革除俗见，吐故纳新。严凯不才，也没有什么可帮衬他，总算田有薄技，能写两笔字，还望润之先生不嫌薄陋。呈上来。
11: 多谢台城长赐别。
12: 来，
1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7: 来来来，大家往中间站啊！
16: 来来来，
17: 往中间站，
16: 坐下。
18: 来来来来，
16: 大家一起来，
18: 来
16: 一起来，
17: 好。
16: 真是一派新文化的新气象啊，严凯既然来了，也当受些教义才是。就由严凯给贵书社开个章吧，贵书社所有的书每样一本，我买了。
19: 好好好好
2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来了。
1: 讨厌。嗯，先吃饭吧。
0: 哎呀，又劳烦您给我带饭了。
1: 毛大主事辛苦，当然要把你照顾好了。看什么呢？
0: 老蔡跟子生啊，一人给我写了封信。
1: 真的？哎，老蔡信里都写什么了？
0: 前些天，西民学会法国支部在蒙达尼开会，这老蔡、子生、景瑜都参加了。啊，会上也通过了我的提议，把学会宗旨更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可是，在如何改造的问题上，双方却发生了争执。
1: 不会又是老蔡和子生大哥吧？
0: 除了他们俩，还能有谁呀、啊？这个老蔡呀、啊，一到法国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一下就着了迷。
1: 我知道，景瑜姐信里说过，老蔡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啊，天天疯狂地学习法语。现在听说连法文版的《资本论》都能看懂了。
0: 是啊，短短几个月，老蔡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已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了。所以呢，在会上，老蔡就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组织共产党，效仿俄国十月革命，走激烈革命的道路。而子生呢，还是原地踏步的老路子，主张温和改良。这不，两个人就杠上了。
1: 那其他人呢？
0: 法国支部全体成员中，三分之二的人支持老蔡，一小部分呢站在子生这边。双方争了整整一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分别给我写信，交由我来裁决。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也用不着发愁啊。
0: 为什么不发愁啊？
1: 这还不明显吗？从你去上海见到陈叔叔起，再到回长沙的这段时间，你不天天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吗？你呀，肯定支持老蔡。
0: 是啊，平心而论，

0: 我确实是倾向于老蔡，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怕自己先入为主，更不敢轻易地下这个决定。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们是不是做过了所有的尝试？是不是真的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就比如湖南，现在有了谭省长这样一个多少还算开明的当政者。 改良之路是不是还有一线生机？我现在不能一语定论。也正因为此，我不能轻易地做这个决定。
1: 说完了？
0: 啊，说完了。
1: 那先吃饭。
0: 好，先吃饭。哎呀。

0: 这是景瑜的信，写的什么？自己看。向蔡同盟，这……
1: 他们两个结婚了。啊！
0: 好啊，你个老蔡啊，这么大的事儿，你真是一个字儿都不跟我提啊！
1: 所以说嘛，你们这些男人呐，天天想着民族、国家、世界的，不过这些都是应该的啊。但是除了这些，怎么脑子里什么都不装啊？
0: 哎，你看，俩人还真有夫妻相。
1: 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 不过像他们两个这样结婚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喽。
0: 是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俗。
1: 谁说后无来者？我将来结婚，也要这样，不做俗人之举。
0: 好，不做俗人之举。

0: 对，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自本年9月15日成立以来，得到了长沙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工商界等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鄙人在此仅代表全体成员表示诚挚的感激。
1: 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
2: 看清楚了。
0: 通过
1: 所有的意愿，均由省政府指派人定，简直就是把3000万的湖南民众视为无物。建功，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坐视，必须予以反击。
0: 润之，
1: 写篇文章吧。大公报上，你要多少版面，我给你留多少。
0: 俄罗斯研究会书记干事毛泽东宣读名单。
3: 第一批选拔赴俄勤工俭学的同学有：长郡中学肖进光同学、任碧石同学。

0: 我们那个破书店开张的时候，我就不让您去。可您呢，偏要自贬身价给人面子。现在好了，给出麻烦来了吧？
1: 严凯也是惜才啊。我觉得毛泽东是个人才。
0: 惜才？我们指定议员，他毛泽东呢，让3000万平头老百姓一人。

0: 一票搞什么公选？他真是不知道好歹呀！话不能这么说嘛，也就是年轻气盛嘛。假以时，一定会名校市里的。大帅，恐怕没那么简单吧？我们选在双十节开制宪会议，毛泽东也选在双十节搞请愿游行，十点开会，他九点游行。
1: 还要递请愿书给你，他想干什么呀？这分明是想跟您当面锣对面鼓的唱对台戏呀！
0: 他唱他的，我们搞我们的嘛。一个小学主事，顶了天，也就是号召几个学生教员上上街嘛，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
2: 我的省长大人，您仔细的看看这个。
0: 湖南省各界代表400多人联合签名，支持毛泽东的请愿游行。您选定的议员一大半在其中。您告诉我，到时候这些议员是参加会议呀，还是去参加游行啊？大帅，对于这种刁民，不能太客气了。
2: 枪杆子在咱们手里，只要您一句话，我这就去，让他知道厉害。不至于到动枪杆子那么严重吧？依我看，还是先怀柔。对这些签名支持他的议员呢，先派人一一拜访一遍，尽量客气一点，跟人家讲清楚道理，签个名好说。真要是到了议会开会。
0: 我相信他们会识大体明大局的，不至于真跟一介书生去瞎折腾吧？
3: 大帅真是婆婆心肠啊！您要怀柔，好啊，我这就去给您怀这个柔。而且，先从毛泽东怀起。
4: 啊？又是我呀？
3: 做饭指望不上你，刷碗总该归你了吧？
4: 你说啊。 这扫地、擦桌子、洗衣服、修房的买菜、洗菜全归我，现在可好，连刷碗都是我。你就剩个做饭了？
3: 没错，我就剩下做饭了。<笑>怎么，你不愿意了？
4: 愿意，愿意。我这叫穷汉娶妻，哪敢说半个不字啊？那大小姐，我这就去，您忙着啊。
3: 去吧。<笑>

0: 是毛润之先生吧？正是。请问您是？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深夜叨扰，打搅了。赵将军，立民警。开会，来客人了。赵将军，不好意思，我这儿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1: 在门外等我。是。这是在收拾新房呢。嗯。
0: 这位就是板仓先生的千金吧？
2: 杨开慧。
1: 哈哈。果然是名门闺秀。
0: 气质不俗啊，
1: 润之先生，你可要委屈人家了。我出去沏茶，你们先聊着。嗯。赵将军，深夜来访，有什么事吗？哦，听闻润之先生琴瑟之喜将近，谭大帅。
0: 特派鄙人前来道贺，区区薄礼，不成敬意。司公请毛泽东先生出任湖南省制县议会议员。哼，有什么可笑的吗？只听过民选议员，头回听说议员也可以私相授受。
1: 倒也新鲜。民选是议员，指定也是议员。既然都是议员，有什么不同吗？谁选的议员，他就会为谁说话。民选的议员自然为民开口，可如果是谭大帅、赵将军指定的议员，那他们只能为谭大帅、赵将军开口了。这不就是区别吗？
0: 润之先生。
1: 想为湖南3000万父老的权益开口说话，可以啊，没问题。我和谭大帅都不是小气的人，你进了议会可以畅所欲言，想为谁开口就为谁开口，绝没人拦着你，这总可以了吧？哼哼，
0: 我明白了，全体议员都铁板一块，大唱赞歌，不免有些不合情理，更难堵悠悠之口啊。
1: 放几个不同的声音在里面，也确实能够装点装点门面，对吧？
0: 润之老弟，
1: 你在大公报上搞什么倡议书，又呼吁什么游行，你折腾这么一大番，不就为了一个目的——参与制宪吗？如今这议员证已经摆在了你面前，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0: 赵将军，如果你认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求一己晋升之阶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份礼物，烦请您原封带回。<笑>
1: 既然润之老弟非要折腾，我赵某多说无益。不过。 我要提醒你一句，这300张议员证我已经派人全部登门送达，明天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人跟你去趟这趟浑水。老弟，你是聪明人，放着光明坦途不走，你为什么非得做那螳臂挡车的孤家寡人呢？
0: 赵将军，事有当为，不当为，不在众之多寡。 理所当为之事，纵无一人，亦枉矣。

为了这次议会，我湘军上下殚精竭虑，倾尽心血。真要说被人搅得办不成，谭大帅绝不会答应。就算谭大帅答应，赵某也一定不答应。就算赵某答应，我湘军数万将士也绝不答应。所以说，这次议会开得成也得开，开不成也得开。 这就譬如润之老弟你为了眼前的洞房花烛不惜劳苦，如果说被谁搅的喜事办不成，甚至说把喜事变成了丧事，恐怕你也不答应吧。 明天上午10点，省议会，恭候毛议员大驾光临。告辞了。

0: 知县议员，长沙县知事江青海到。
1: 欢迎啊，请。
0: 知县议员，衡阳县商会会长周清之到。
1: 欢迎欢迎。

0: 师长，刚刚收到消息，整个教育会评就毛泽东一个人。
1: 我早就说过，一介书生纸上谈兵，掀不起风浪。果不其然吧？
2: 但愿如大帅所料。
3: 制县议员湘东米行行东朱昌明到。
1: 欢迎啊，欢迎。

0: 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

0: 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4: 革命，
5: 没错，只有像俄国那样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才能从根子上救中国。
6: 别敲了别敲了，吵死了，停停停，
4: 给儿子取个名字吧。
7: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 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11: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了。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7: 左建人呢？
18: 润之先生书舍开张，被铁相邀，谭某奉诏特率乡省上下各界代表前来道贺。
19: 偏要自贬身价给人面子，现在好了，给出麻烦来了吧。
7: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以为全天下人不知道？人家把你老底儿都扒出来了，脱了军装就以为别人认不出来了？你能逃得过长沙30万双眼睛吗？你自己看看啊！你自己看看，湖南省政府栽赃嫁祸。
1: 将军冒充老百姓打砸省议会，周副官带着兵换衣服，人家记者拍的是清清楚楚。这种下流的招数都使出来了，你丢不丢人呢？
0: 大帅心急火燎的找我来，就为了这点小事啊？小事？我湖南立县成了全天下的笑柄，这叫小事？
1: 你让我拿什么向湖南的父老交代？你让我谭延闿还有何面目在湖南立足？既然大帅说在湖南无法立足，那正好，我有样东西请您过目。

0: 进来。
1: 湘军各部将领联合通电，呈请大帅一阅。

0: 1920年11月，在赵恒惕的暗中操控下，湘军将领联名通电，逼迫谭延闿去职下野，由赵恒惕接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在军阀的枪杆子面前，所谓的湖南制宪就此不了了之。
1: 润之兄，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2: 你们怎么了？一个个盯着我干什么？
3: 润之，我们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2: 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彻底的想明白了。记得在第一师范的时候，我就相信非暴力的社会改良。那个时候我还跟老蔡讨论过，认为积重难返的中国不宜振之以猛，应该予以生路，徐图改良。还是杨昌济老师告诉我，无论是我的徐图改良，还是老蔡的雷霆手段，还都只是空谈。我们首要的是切实去做，扎根到问题的深处，去研究，去探索，去尝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病根。我确实尝试了，我办了湘江评论，写了民众的大联合，带着曲张代表团到北京去请愿。可结果呢？湘江评论被封，请愿无疾而终，最终张静瑶被赶出湖南，只是军阀与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与民众的呼声毫无关系。我的改良尝试可谓是处处碰壁，要说头破血流亦不为过。凡此种种让我不能不质疑，改良真的能救中国吗？在北大的时候，我就读过李大钊先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俄国工人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范例就摆在那里，他不得不让我为之震撼。而经历了种种失败以后，在上海，我从陈独秀先生那儿得到了《共产党宣言》，他让我豁然开朗，让我真正从心底接受了这种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可是要让一个新的思想代替旧的主张，却并非一蹴而就。开会，还记得吗？就在前不久，接到老蔡和子升的信后，面对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也曾经犹豫过，不敢轻易地下断言。
4: 我明白，其实你心里已经承认，蔡和森所说的俄式暴力革命，更适合救中国。
2: 是啊。就比如这一次，湖南有了一个看似开明的谭延闿之称，尽管明明知道只是个例，但却仍不免让我对自上而下的改良抱有最后一线希望，不愿放弃哪怕最微弱的生机。
5: 是啊，他那时候给了你希望，同时也给了我们大家希望。
2: 所以，我们振臂高呼，发起了湖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请愿游行，唤起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呼声。可结果呢？看似开明的谭延闿垮台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赵恒惕。到头来，还是首。

0: 握强权的军阀为所欲为，这是我在改良之路上遇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胡文忠公有言：“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我已山穷水尽，但却豁然开朗。要想救中国，出路只有一条：
1: 革命。没错。
0: 只有像俄国那样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才能从根子上救中国。所以，不是我们愿意选择暴力和流血，是山穷水尽，诸路走不通。现实逼得我们如今只能选择革命。我得感谢这次失败，它为我选择了正确的未来。

0: 没有媒人，没有新房，更莫讲三媒六聘这些了。开会，这个婚我连一顶花轿都给不了你。
1: 我不要这些。
0: 那你要什么？
1: 只要一个答案。
0: 什么答案？
1: 结婚的时候你希望我穿什么颜色？
0: 白色。
1: 为什么？
0: 新娘子都是一身红，可我觉得你一身雪白的时候最好看，一尘不染，像个仙女。
1: 我答应你，像个仙女，一尘不染。

你们俩不要老规矩，妈都由了你们。可今天终归是妈的闺女出阁，总得让妈给你梳个头吧。

0: 一书书到尾，二叔白发齐眉，三叔儿孙满地，四叔夫妻和美。
1: 妈，
0: 答应妈，以后要好好过日子。是润之来了。
2: 我说这位先生，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哪有用黄包车接新娘子的，连顶花轿都没有，谁家姑娘愿意就这么跟你走？
3: 反正啊，你尽管收下钱，到时候啊，车我来了。妈，
0: 润之，以后我就把开会交给你了。
3: 妈，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待他。嗯。

0: 来，慢点啊。
1: 哎呀，还真有这么娶新娘子。这样吧，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这个钱呀、我不收了，算是我随礼了。
0: 谢谢，这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你一定要收下，就当我啊请你喝喜酒了。下午啊，您到第一师范附小把您的车取回去，我姓毛，是那里的主事。
1: 行，有你这句话呀，这个酒我得喝。这样，天气冷，这个手套啊你戴着，车你拉走，下午我去拿。
0: 哎。

0: 妈，那我们走了，去吧。
1: 开会，我们走了。哎，开会，我们走了。去吧。开会，我们到了，请。
2: 你们两个臭小子，我们进家门喽！新娘，新娘，进家门喽！新郎新娘跨火盆，日子红火又兴旺。
1: 好，跨火盆，来，跨火盆。
2: 哥，赶紧洗帕啦！哎，不能这么接，要用秤杆称心如意。
3: 对，哥，给你，
1: 你们几个商量好了吧？<笑>好，称心如意。嗯。
2: 站好，站好了啊！改口了，改口了啊！
3: 一二三，嫂子。
1: 好了，这婚闹够了吧？
2: 那不行，我们还没撒喜帐呢！快快快！
4: 哦，对，
5: 大哥，你先坐下，你先坐下。

0: 和森死生雄，并转在法珠会盟。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便捷，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锲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以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的好听。
1: 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明目张胆地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我没有一个字。

0: 这段时间要辛苦你了，
1: 润之啊！哎，
0: 书王，
1: 书王，您先到了，
0: 快走吧，船要开了，
1: 我要走了，路上小心，我等你回来。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 慢点啊，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 8，4 2，哎呀，把手伸直，每天3次，必须坚持啊！来，4 2 3 4 5 6 7 8。
2: 润之盼了你好多天了，啊，就是这儿。
3: 我去开门。哎，
1: 你莫动，你莫动，我去。少奇，
4: 润之兄。
1: 哎呀，你看啊，两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4: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听说马上当爹了。
1: 屋里坐，屋里坐，走。
4: 开会？哦不，现在应该叫嫂子了。
1: 你呀，就莫讲我们了，赶紧把你在苏俄的事情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3: 对对对，昨天我还听润之说呢，等你回来了，一定要揪着你好好讲讲那边的事，那边到底怎么样了？
5: 苏俄那边的事情啊，
4: 又新鲜又有趣，就是说上十天十夜也说不完的。
1: 那我们呢，就讲个十天十夜嘛。
3: 对对对，
6: 润之啊。润之兄，
4: 是你们啊！
6: 少奇，
4: 回来了，回来了。
5: 李荣兄，
6: 回来了。
1: 好好，
4: 少奇兄，
1: 好，你好。来来来，屋里坐，屋里聊。
3: 进屋，进屋，快进屋，进屋，进屋吧。

0: 到甘味。
1: 我给你们做饭，
2: 伯伯，我帮你。
1: 不用，快去吧。好好好。
3: 经中央批准，在原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现正式成立
4: 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
3: 组成成员有区委书记毛泽东、委员何书恒、李立三、郭亮、叶立荣，另外
4: 刘少奇同志这次从苏俄留学回来，
3: 受中央委派也回乡担任工委委员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鼓个掌吧，
4: 庆祝湘区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立。
5: 好啊。
0: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0: 这是中共二大的文件，陈独秀同志让我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尤其是组建了安源路矿的工人俱乐部，可谓有理有节，层层推进，堪为全国之榜样。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再接再厉，让湖南的工作再上一层楼。是啊，
1: 这也正是我们的目标。 安源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李三同志啊，已经在安源啊开了个好局。少奇同志，接下来呢，我想派你呢也去安源，增强一下工运的领导力量，争取把安源这把火烧得更旺。
0: 李三同志，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搭档了，
2: 求之不得。
3: 谁啊？
4: 是修房子的，没事儿，进去吧。没关系，别担心。这外边呢有我们的哨兵。
5: 哨兵，
4: 我们的哨兵啊，就是开会。开会，同志啊，去年就已经入党了，论党龄啊，那可不在我们俩之下。所以，我们每次开会啊，都是他在门口把风。
2: 师傅，哎，这是我刚租的旧房子，啊，您给看看。
6: 在哪儿啊？啊，
3: 就是这个灶台边上。
2: 哦。
6: 小伙子，
2: 哎，
6: 来到这儿来。哦。
2: 慢着点啊。哎，来来来。
6: 师傅，还是我来吧。啊。
2: 等你出了师，自然让你上。那。
3: 那您慢点啊，师傅，那您先忙着，我去给你们倒杯水。哎，
6: 莫客气，真的莫客气，不碍事的，不碍事的。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老伯，
1: 没事吧？
2: 老伯，你没事吧？
3: 师傅，
1: 快，
3: 慢点，慢点。
1: 进屋，进屋。哎，小心腿啊！
3: 慢点。
1: 师傅，你忍着点。
4: 老太太，我这腿脏，不麻烦你了。不碍事
3: 的，您坐好就是了。
4: 我师傅，您这腿怎么伤成这样了？师傅这条腿是上个月出官差砸伤的。出官差？
1: 对。
4: 这尼木行啊，有个老规矩，官厅每年要按人头，派你三个月的义务差，你不去，就要封行。
1: 关你的门！
4: 师傅的腿砸伤了，分文不给不说，官厅还说我们耽误了工程，还罚了行里的钱。这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出来干活呢？没办法呀，尼木行的工价都是官厅限死的，做一天两毛钱呢，许低不许高。我呀，就一个人。 没人没女，就是饿死了我也无所谓，就可怜了我这徒弟，上头爹娘死得早，下头弟弟妹妹一大堆，五六张嘴就等着他，一个半大的孩子挣饭吃。我晓得，我这条腿现在是做不得事，可我这个当师傅的，我一天不开工，这孩子家里就一天揭不开锅呀，不是。
1: 我是硬着头皮接活啊！
5: 那长沙的尼木工人都这样吗？
1: 都这样，6000人，就没有一家能够吃过一顿饱饭。
5: 罗师傅，您是讲你们有6000多人，
4: 只多不少，东南西北四门12行。
5: 那照您看，大家想不想涨工价、免官差？
4: 想。
0: 做梦都想，可我们是做工的，想有什么用？白想。
1: 那要是真有办法呢？
2: 毛先生，你们真的能想出办法来？
0: 不是靠我们，
1: 那靠谁呀？
0: 靠你们自己。

0: 别敲了，别敲了，吵死了！停停停！你们谁是工人代表？我们吴厅长要见你们。停停停！不要这么多，就三个。
1: 我们要进四个，
0: 四个就四个，走那边。

0: 你说涨工价就涨工价呀，
1: 泥木工人辛苦一天，不过拿一天的阳寿换一天的养家糊口而已。如今官厅限价这么低，连堂客细牙仔都养不活，不涨工价怎么办？
0: 这工价是前清定下来的，又不是我定的规矩。
1: 前清是封建王朝，吴厅长这里也是吗？
0: 你
1: 话又说回来，从前清到如今，这些年物价涨了多少，吴厅长难道不清楚？只许商家涨物价，不许工人涨工价，这不是逼工人活不下去又是什么呢？还有，泥木行义务出官差，这本就是前清漏规，既民国政府又何来萧规曹随？政府所宣扬之保障民权又从何谈起？各行各业营业自由，莫非就只是纸面文章？
0: 你是工人代表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啊？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你根本不像是个泥木工人。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吴厅长，如果您是要查我的履历，那还请改天再谈。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泥木工人的代表，来请政府解决泥木工人的问题。
2: 对，他就是我们的总代表。
1: 吴厅长，您都听见了吧？

0: 是就是啊，是就是嘛。哎，你看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是我一句话说了就算数的，我们总得商量商量吧。
1: 好啊，那我们就跟吴厅长好好商量商量，直到商量出个结果来。

0: 泽民，你怎么来了？
1: 我哥呢？
0: 在里面呢。
1: 哎，快带我去见他。
0: 啊，走。
1: 哎。
2: 哎，你干什么？
0: 我找我们代表有事。
2: 不是代表，不能进。
1: 我真的有急事，你让我进去。
2: 哎，不行。哎，
1: 哥，哥，
3: 怎么了？
4: 我嫂子生了儿子。
3: 莫太太已经生了，是个儿子。
5: 毛代表，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有急事。

0: 这就先回去吧，啊！你放心，这边的事我会帮你安排好的。这样，你先把外边的工人给撤了，咱们改日再谈。
1: 莫先生，要不你先回去看看，这里我们来。
0: 对对对对对，哎，你看，这位老工人他也是工人代表嘛，和谁谈不都一样？
2: 我早就说过了，这种事儿啊，急不得。吴厅长，您放心，我呀没什么急事儿。您不急，我也不急，外面的6000多工人更不急。咱们呢，就在这儿一直陪着吴厅长，等多久都要他。哎。

0: 哎呦，毛先生，
1: 毛先生，
2: 毛先生，
3: 毛先生，
4: 工友们，
5: 先生，
6: 工友们，
7: 毛先生。

0: 你醒过来，
1: 八公运动怎么样？成功了？
0: 成功了。

0: 给儿子取个名字吧。
1: 对，取个名字，现在就取，取个好名字，给儿子取个最好的名字。
2: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同日，毛岸英降临人间。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附属所有由陈独秀签署的中央文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3: 岸英，我们来吃糊糊，
0: 吃糊糊，
3: 真乖。岸英，叫爸爸。
4: 婆婆，
3: 哎呀，这孩子，哼，稿子写完了。
0: 嗯，总算是赶在润之回来之前把这些稿子给抄完了。
3: 来，再吃一口。

0: 哎，妈，
1: 嗯，
0: 这些就是刚才送来的小床啊。
1: 哦，那个木匠说他不好拿，就没给装起来。
0: 哦，那木楔子和洋钉呢？啊，
1: 那不都在那儿呢吗？在地上呢。
0: 哦，
1: 来。
0: 哎呀，咱们阿姨也有自己的小床了，是不是啊？
1: 这孩子主意大着呢，我怎么让他叫爸爸，他就是不叫。
0: 阿英，阿英，爸爸今天就回来了，你就学会叫一声爸爸，让他高兴高兴，好不好？
1: 哼，叫爸爸。
2: 婆婆。
1: 嗨，这孩子。
3: 嫂子，嫂子，登出来了，登出来了。
1: 什么登出来了？
3: 新家妈妈，嫂子的文章登出来了。你看，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作者杨开慧。我好多同学都买了这份报纸，说嫂子文章写得好呢。嫂子，你真是个才女。阿英，来叫姑姑。
2: 姑姑。
3: 乖，来，你再叫爸爸。
1: 看这孩子，教了半天就是不叫爸爸。
3: 嫂子，大哥是今天下午回来吗？
0: 啊，对，下午就到了。
3: 你一定要让他看一下这个报纸。
0: 他太忙了，可能没时间吧。
3: 什么叫没时间呀？他再怎么忙，看份报纸总有时间吧。哎，对了，反正他每次回来啊，都要看看他的稿子抄好没有。我这回啊，就放在这个上面。他这次要是不看，我可不乐意了。
1: 来，摘个黄的。嗯，这是什么呀？嗯，
2: 不知道。
1: 啊，金桔喜欢不喜欢啊？
3: 来，嫂子。哎，
1: 润芝不是说今天回来吗？你搁那儿等他回来弄吗？
0: 不就是拼个床吗？比这难的我都做了，这算什么？我能做。
1: 什么你都能做？你还挺着个肚子呢，这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妈，我没事儿。
1: 我让你搁那儿你不听，这本来就是男人干的活嘛。
3: 就是，等大哥回来再弄嘛。
0: 没事没事没事，润芝在外面那么忙，我就是想让他回来多歇歇嘛。来，楔子。
3: 嫂子。
1: 你呀。
0: 妈，没事儿。来，楔子，
1: 别干了，别让妈妈别干了。
4: 刷子袜子拨浪鼓哎，刷子袜子拨浪鼓哎，先生，来个拨浪鼓吧。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

0: 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 做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

0: 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哥，嫂子一心想的都是你和这个家，可你呢？你想过嫂子吗？
3: 我们理应当心怀坦荡，开诚布公，不必小人之心，杞人忧天。
4: 我跟景瑜啊请示过了，你不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和孩子照一张，不违反规定。
5: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甘味。
1: 我最近没有啥东西，就是干这个兼职的，再兼职一些，碰着这个把这个工程盖好，每一栋楼，我以我的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认真的负责，把这一栋楼盖好，把这个城市的建设搞起来，盖好。
2: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每当看到华丽壮观的广厦楼宇时，我总会勉励自己，万丈高楼平地起。可这高楼究竟是怎么起来的，我却说不出一二。今天呢，我们要寻找的这位甘肃省劳动模范宋平仲，他就是一位高楼大厦的骨架裁缝。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去找找他，聊一聊建筑事业背后的事儿。

0: 风师傅，
1: 哎，
0: 见面啦！
1: 啊，好。
0: 您这会儿忙什么呢？
1: 我在搞清材料了。
0: 翻料是做什么？
1: 翻料是把这一层这个楼层得搞清，多大的规格，多长尺寸，几正搞清混凝尺寸反料反的出来，然后写成料单，以后给我们加工的人给人家这个料单加工，报上的人按照这个料单报上。
0: 我看已经写了好多了，这上面的这些数字2220，这是什么意思啊？
1: 22就是这22得搞清，它下面这个长度，这是4.3米长度，4.3米长度，我说这个200的碗毛柜子，它下料长度4.5米，更是3根嘛。
0: 哦，明白了。那我今天来是想跟您拜个师，有没有我能干的？您给我教一教。
1: 我这个活你干不了。不干，那这个体系上你
0: 不建议我去干。那您安排一些我能干的活，我也想上。

0: 手体验一下。
1: 我就是你吃的是爆爆个辣，跟你能不能不能打一下？
0: 行的，可以。
1: 啊，那行。
0: 走。
1: 哦，来。这个它是至今规格是18的，无精是八个的，间距是20公分，啊，20公分一个地方啊。
0: 那它在楼里就用在哪个地方了？
1: 它是楼梯上，这是一道楼梯梁，楼梯梁以后在这儿的爆炸成以后就说直接安装上。
0: 挺简单的，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啊。这个东西在我手里有点不太听话。
2: 一勾一扣，沉稳利落，粗硬的钢筋在宋平重手中顺势成型，编织起楼宇最坚实的筋骨，无数次弯折、比对、绑扎，千万个节点的打磨，整套动作早已融进他的肌肉记忆。
0: 宋师傅，您这会儿带我要去哪儿？
1: 我上去到楼层现场上看一下，检查一下。
0: 施工现场去看一看。
1: 啊，就是。
0: 行，我也挺好奇的。
1: 啊，好。
0: 我和宋师傅一块上来的，宋师傅两步、三步的已经走到地方了，我这儿。
1: 在这个地方。钢筋放完之后，我每次换钢必须要验收，
0: 必须要验收一下。
1: 啊，验收。然后它间距啊，它绑扎的到位不到位，有些钢筋放是否放错，有些钢筋量上是不是小钢筋，那必须亲自验收一遍。
0: 啊，就每一层上来都要过一遍。
1: 啊，都过一遍。
0: 哦，啊，我看刚才您在这一个一个的这个架子中间还放了像这样子的这个东西，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1: 这是马凳。
0: 马凳。
1: 啊，马凳，这两个钢筋之间的距离又保护了上面这个混层的厚道。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实心它代表这个楼层的结构强，这个虚线嘛，它是代表这一道这个楼层这一道梁。比如说这个 A2-1，它代表是个联系梁。
0: 联系梁的一，然后后头有个二，五零乘五百。
1: 二倍乘五百是这个梁的高度宽度。
0: 哦，就这个梁要求是一个200×500的这样的一个的框架。
1: 啊，就是。
0: 哦。
1: 它的规格是。是上铺3×20钢筋，下铺3×20的钢筋，整铺还有4根抗扭筋，啊，10个的抗扭筋。这骨筋是12.9公分的间距。
2: 从业数十载，宋平仲伏案测算，仔细推敲，吃透各类平法规范，再复杂的构件，经他翻样，尺寸精准，用料节省。他也凭借一手本事，成为了建筑一线名副其实的钢筋鲁班。
0: 宋师傅进入建筑行业30年了，有没有算过自己盖了多少的楼，大概有多少的面积？
1: 这30年来大大小小的工程也盖过几十项了，大到工厂，小到结构楼层啊，这小楼房。
0: 那这30年干了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恒心和毅力的。那您干这个事儿的时候，当时心里头是怎么想的？
1: 我一直热爱这个行业，啊，奔着这个把这个工程盖好，每一栋楼，我以我的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认真的负责，把这一栋楼盖好。我再也没有啥本事，就是干这个兼职的，这兼职一线，直奔着把这个给人民服务，把这个城市的建设搞起来盖好。
0: 所以看着大家住进您盖的房子里头，心里头是满满的这个踏实和满足。
1: 啊，这就是啊。
2: 他以严谨匠心，把蓝图化作钢筋铁骨，在一侧一扎之间，筑牢了楼宇的根基，托举起城市生长的力量。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土地是文明的根基，是丰收的底色，更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信仰与底气。金秋陇原，山河入秋，万物丰盛。在黄河滋养的景泰大地上，四季耕耘终有回响。
1: 一二走，
2: 一二，哎呀，
1: 你动你擦的啊，先停掉了。
0: 昔日盐碱滩，如今水满塘，一池清水养出鲜活鱼虾，孕育水上新生。依托以鱼质碱生态种养的创新模式，景泰因地制宜盘活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万亩养殖水面清波荡漾，水产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起网捞鲜，鱼虾腾跃，这满捧的收获是渔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水土改良带来新希望，一池活水盛满景泰大地丰收的喜悦。
1: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这个盐碱地能变废为宝，能给我们农民带来效益，相当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养的南美杯对虾跟加州鲈鱼，主要这两个产品。去年我们亩产在这个1000多斤，现在我们今年的亩产，从今天拉网看的话，今年就是在2000过。我们的虾去年是500斤的亩产，今年我们的虾个头大，体质好，它长了20多个头。现在亩产目前的话，我们这两天出虾的话，大概在一亩地650斤左右。我的手一天干活的，你看。因为能在家里面陪伴亲人、陪伴老人，一直能在家里面能挣上钱，所以我们就是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

0: 秋染山野，早韵飘香，景泰五佛乡的500余年种植文脉绵延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黄土土壤，孕育出景泰大枣的甘甜醇厚。
1: 你看这枣咋样，动起来了。
2: 心情很好，就是想着要这个枣子卖出去的时候，让这个钱赚的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3: 这片土地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丰收，它给我们带来了绿荫的枣林，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农民的收入也高，家家都买上小汽车。我希望我们这枣子在以后越来越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枝头累累红枣映红了秋日的景泰大地，指尖倾斜，颗颗饱满的枣落入掌心，一束束红果是汗水浇灌的成果，一颗颗红枣凝结着时光的沉淀，也盛满了农户一年的期盼与

0: 寸土寸耕，岁岁精进，高标准农田的精细化建设，让盐碱滩蜕变为高产稳产的丰收宝地。如今的景泰田野，科技扎根土地，机械助力生产，精细管护良田，让每一寸土地的价值被充分激活。土豆运沃土，洋葱藏丰盈，苏梨挂秋光，一田多元丰产，满目丰硕的田间景致，是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大地回馈的丰收礼赞。
1: 可以说，从种到收，从储存到防灾，整个生产环节基本都实现了现代化。
2: 我们农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种植也是第一次从产业带动上带动周边那个农民进行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再从那个务工成本上，我们通过种植来吸引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农场进行这个务工对他们也是一个收入的提升。
0: 耕耘有时，收获如期。这片曾饱受盐碱桎梏的土地，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褪去贫瘠，焕发新生。从盐碱荒滩到水上粮仓，从百年草原到万亩沃野，从传统耕耘到现代新农，景泰的丰收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奋斗的成果。土地无言，力量万千，相信土地的力量，笃信耕耘的意义。以丰收礼赞广袤大地，以实干续写陇原沃土的振兴新篇。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篇，勾勒出

0: 护航空中思路，服务对外开放。
1: 我们就是针对不同航班不同旅行特点的制定了这个一航班一方案。
0: 安居又乐业，乡村展新颜，民情书写搬迁安置的民生答卷。
2: 生态之支持灾害之期搬迁，不是简单的空间转型，而是群众生活品质、乡村发展面貌的全方位提升。
0: 多处工地电缆接连失窃，监控缺失，没有目击证人，案件破获难度极大。
3: 因为这两起案件都距离时间较长，而且周围的监控设施都没有完善，我们都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去侦查摸排。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敦煌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国际航空网络不断拓展。今年以来，敦煌莫高国际机场相继开通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面对日益增长的出入境客流，敦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持续优化勤务模式，提升通关效能，以高质量边检服务护航敦煌高水平对外开放。
4: 现在执行马来西亚吉隆坡至敦煌航班，现在大家打开执法纪律仪。
5: 晚上9:20，距离航班落地还有一段时间，敦煌边检站执勤民警已经提前到岗，检查设备，进行勤务安排，确认旅客预申报信息，每一项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因为国际航班不同于国内航班，旅客落地后要经过边检查验才能入境，准备工作做得越细，后面的通关就越顺。晚上9:50，从吉隆坡飞来的航班准时降落在敦煌莫高国际机场。旅客们透过舷窗张望，期待尽快下机。但在开舱前，民警还需要完成清舱检查，一一核对机组人员证件、旅客名单和航班申报信息。只有准确无误，才能下达开舱指令。这是口岸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6: 渔家岛，渔家岛，欧进638入境航班。货舱清舱完毕，一切正常。
7: 知道。
5: 吉隆坡至敦煌国际旅游包机航线连接马来西亚吉隆坡与中国敦煌，每周五固定执行一班。每逢航班抵达，敦煌边检站的执勤现场总是一片忙碌而有序的景象。由于航线旅客多为跨国家庭出游或中老年旅行团，语言沟通、行李搬运、健康申报等环节都需要更多引导与耐心。
8: 外国旅客在我们入境的时候需要填写外国人入境卡，针对这个卡呢，许多就是旅行社或者他个人在填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误填或者误触的情况，需要重新帮他去填写一下这样的入境卡。
5: 小田是敦煌边检站执勤队的一名00后民警，工作严谨细心。外国旅客在入境大厅排队过关时，人群中一位焦急的马来西亚游客引起了小田的注意，他迅速上前了解情况。
9: 我妈妈的入境卡呢，她好像是有些资料填错了，然后工作人员很快的解决了，然后我们就通关了。
8: 针对刚刚的外国人咱们经常出现的误填误报的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前台设置了专门的引导岗位，由我们的引导岗位的民警去帮助我们的旅客进行修改和填补的工作，能够让我们的旅客更加方便快捷的通关从我们的口岸。
5: 今年以来，敦煌空港口岸国际航线持续扩容，从东南亚旅游包机到定期航班，口岸出入境流量不断增大。面对航班量增加、旅客构成多元的新形势，敦煌边检站建立航班预判加动态布警加联动处置全链条保障机制，确保口岸通关始终高效顺畅。
1: 旅客量呢，逐年的这个上升，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呢，我们就是针对不同航班不同旅行特点呢，制定了这个一航班一方案。我们设立了导员先锋岗、导员突击队， 对有需求的这个出境旅客呢，最大可能给予帮助。
0: 一张入境卡，一扇舱门，看似寻常，却连着国门的安全和城市的温度。在敦煌，在这些国际航班抵达的每一个日夜里，像小田一样的移民管理警察，用他们的专业与耐心，迎送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面孔，也守护着丝路古郡的开放之门。走进武威市民勤县各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白墙黛瓦的新式民居错落有致，平整宽阔的道路直通家门，房前屋后花红树绿，干净整洁，处处洋溢着安宁祥和的生活气息。一场汇集千家万户的搬迁工程，正在民勤大地上书写着搬得出、稳得住、环境美、能致富的民生答卷。
5: 近年来，民勤县扎实推进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以民生为本、生态为基、产业为要，坚持搬迁与增收同频、安居与兴业共振，真正实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环境美、能致富，让城乡人居环境提质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2: 生态治治治灾害治其百期，不是简单的空间转型，而是群众生活品质、乡村发展面貌的全方位提升。我们始终坚持安居与乐业并重，百期与发展同步，如抓城乡人居环境提升，如抓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建成集中安置点65个，百期安置群众7895户，26942人。
5: 在三雷镇三桃村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文化广场上老人闲谈、孩童嬉闹，烟火气十足。搬迁村民王德多满脸喜悦。
6: 以前住在老庄子呢，常常担心房子有安全隐患，一到刮风下雨，行李就发慌。现在搬进新房子，水电路配套设施样样齐全。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再也不用担惊受怕，日子舒心，大伙幸福美满。
5: 搬得出是基础保障，稳得住是民生关键。推开院门望去，安置点内街巷笔直整洁，文化广场上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墙绘绿植点缀其间，一副村容整洁、环境优美的乡村新图景跃然眼前。如果说三桃村的变迁是群众搬得出、环境美的生动缩影，那么数十公里外的东坝镇东一村安置点则以特色产业为笔，绘就了稳得住、能致富的鲜活画卷。作为远近闻名的人参果之乡，东一村将避险搬迁与产业发展深度绑定，在安置点周边连片建起日光温室产业园，让搬迁群众离家就能入园，转身就能就业。棚外秋意渐浓，棚内却暖意融融。走进东坝镇东一村人参果产业园，一排排刚移栽定植的人参果幼苗整齐排布，一株株小苗舒展着嫩叶，孕育着丰收的希望。农户潘玉红俯身端详着茁壮的秧苗，看着棚内一片盎然新绿，脸上喜笑颜开。
7: 以前种大体庄稼，收入不稳定，现在搬到安置点以后，家里种了两盆日光温室，专门种人参果，镇上定期组织技术培训，有专家上门指导，人参果才娘稳，品质好，收购商直接上门拉货，接下来还能到园区去打零工。去年两盆果子卖了9万多。
5: 以一户群众的安居蜕变映照一座县城的发展蝶变，从三雷镇三桃村到东坝镇东一村，一个个搬迁安置点从蓝图变为现实，既圆了群众的安居梦，也铺就了产业兴旺的致富路，为现代化新民情建设写下生动的民生注脚。
0: 民勤县持续统筹城乡发展，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村容村貌的同时，深耕特色富民产业，健全民生保障体系，不断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让生态更美、产业更兴、群众更富，书写了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10: 多处工地电缆接连失窃，监控缺失，没有目击证人，案件破获难度极大。
3: 因为这两起案件都距离 时间较长，而且周围的监控设施都没有完善，我们都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去侦查摸排。
10: 积石山公安多警联动，民警抽丝剥茧，远赴千里攻坚，全链条打击盗窃团伙。
11: 我值班民警在追击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锁紧关键线索，联合多警中周密布控，全线收网，成功将五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1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在建工地电缆接连被盗，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现场留下的线索少之又少。面对一道道侦办难关，临夏州积石山县公安局专案组迎难而上，依托科技研判，多警联动，远程赴外地实施抓捕，成功破获了这起跨年度系列电缆盗窃案。
12: 2025年10月，临夏州积石山县大河家镇一施工场地突发警情，小区多栋在建楼房电缆大面积被盗。
13: 2025年10月份，我们接到积石山县大河家镇一项目负责人报案称，他们在建的6栋楼房的12个单元的电缆被盗了。他们盗窃的电缆主要是一些入户的粗的电缆，还有电梯井里面的电缆。12个单元总共下来有400-500米，涉案价值比较大。
12: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勘查，被盗的都是入户主线电梯井粗电缆，可当时这个在建小区还没正式投用，监控没有全覆盖，也没有目击证人，案件从开始就遇到了不小阻碍。
13: 从电缆的切口开始，这个切口比较整齐，是专用的工具切割的。再从外围勘查，发现这个小区没有任何监控视频，对于我们案件的侦办带来很大的困难。
12: 就在民警梳理线索加紧排查的时候，积石山另一处在建小区又传出电缆被盗的警情。
3: 在前期大河家案发生盗窃电缆线之后，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摸排走访，但是因为这两起案件都距离时间较长，而且周围的监控设施都没有完善，我们都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去侦查摸排。而就在这时，第三起案件又再次发生了。
14: 当时是我们2025年，就是10月份到11月中旬这个时间，我们去巡查楼栋，打开电铃房的时候，就是很多线都给切掉，包括家里面的线也从那个电表上全部切掉了。然后我们整栋楼去，整个小区去看，看的时候好多，然后我们选择才报警。
12: 连续三起案子，作案目标、工具、手法高度相似，办案民警综合研判判断，极有可能是同一伙人连续作案。更棘手的是，工地长期处于半停工状态，这给锁定案发时间、固定证据增加了很大难度。
14: 具体是晚上白天到的不知道啊。入户线的话，大概损失是20万起步，像8号楼的这个主线也是20多万。20多万的话，加个来40多万，不算人工，算上人工是大概接近60万。
15: 当事人也不清楚具体是何时被盗的，也不清楚这是一次被盗或者是分批次被盗的，这给我们办案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12: 由于当时案发工地正值停工，现场人少，目击者稀缺，办案民警在周边进行了大量调查。
13: 我们组织大量民警进行走访排查，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同时，我们对县区近期有盗窃前科的刑满释放人员就进行排查，排查过程中没有任何线索。
3: 这三起案件的给我们积石山县的这个经济环境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在此我们局单位要求必须要迅速破案。
12: 案情持续发酵，积石山县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全力攻坚，同时积极联动州公安局刑侦技术部门，多部门联动深挖案件的蛛丝马迹。
3: 我们发现了一名可疑人员魏某某。魏某某在2024年和2025年均参与过电缆线被盗窃案。我们进一步的摸排发现，魏某某同时在2025年10月份以及2025年12月份、2026年1月份都多次来往积石山县，并且就是在白日来积石山之后，当晚迅速返回。由此，我们更加肯定魏某某就是这个团伙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12: 顺着线索深度研判，民警很快摸清魏某某社会关系，发现其长期与习某某、马某某两人结伴出行，三人极有可能就是一个流窜作案团伙。
3: 我们对魏某某的人物关系开始排查，发现魏某某与马某某还有就是说习某某多次来往吉林山县，由此推荐他们三人可能是这三起建两县被盗案的团伙。
12: 专案组研判确认，魏某某的落脚点在天水市秦州区，办案民警立即奔赴天水开展蹲守调查。
3: 抓捕小组在经过三五天的摸排之后，发现魏某某躲藏在一居民小区内，立马对魏某某实施了抓捕。魏某某被抓获后，拒不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后期我们通过大量的证词宣讲，以及我们在前期教取的大量证据情况下，魏某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交代出自己的犯罪同伙，同时就有前期我们已经摸排出的习某某和马某某。
12: 随后在天水警方的配合下，办案民警立即兵分两路，先后将习某某、马某某抓获归案。
3: 习某某和马某某断案后，还是抱有侥幸心理，拒不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后期我们还是通过大量的证词宣讲，以及在前期我们已经根据魏某某的供述和大量的证据面前，习某某和马某某同时供述了自己在我们吉林山县的犯罪事实。
12: 民警顺线深挖，发现该团伙此前还在临夏州广河县实施同类盗窃。民警主动对接广河警方串并案件，同时锁定负责收赃销赃的人员，最终五名涉案人员全部落网，实现从盗窃到销赃的全链条打击。
11: 这次跨年度系列艰难盗窃案，事关全县重点项目建设，于七月的切身之日，案发后我组党委高度重视，面对监控少、时间跨度长、嫌疑人犯侦查能力强等侦查难题，我组办案民警在追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锁定关键线索，联合多警侦，周密布控，全线收网，成功将五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之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2: 目前涉案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追赃挽损案件深挖工作还在有序。

0: 推进。这起案子也给在建工地物业敲响了警钟。
1: 这三起建南县被盗窃案同时暴露出我们县的部分小区物业管理公司防盗意识薄弱，监管力度不强。在此提醒相关部门和物业管理公司能够提升自身的防盗意识，加强物业管理，同时加装摄像头等监控设施，不要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2: 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就是加强了保安的巡逻次数、频次，还有一个加强了保安的人员数量。晚班是5个人，白班是5个人，好像24小时要必须要巡逻到位。再加强了这个监控，每栋楼都有监控，无死角的这种覆盖。
0: 这一起系列盗窃案的成功破获，狠狠震慑了流窜侵财犯罪，也为辖区重点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3: 沙子埠至山乡公安局将处事保持人大的国家特色，经营盗窃、电信诈骗等多发性侵财案件的攻坚，强化公职、厂区等重点组织的治安防控和普法宣传，以实打实的破案效率守护群众和企业的财产安全，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与满意度。
4: 一桩线索稀少、时间跨度大的跨区域盗窃案，靠着民警锲而不舍、抽丝剥茧，终于成功告破。在这里，也要提醒各施工企业、物业单位，一定要绷紧安全弦，补齐安防短板。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侵财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全力守护企业和群众财产安全。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小张在大学毕业后，通过应聘来到了一家设计公司工作，而公司告知小张呢，通过一个月的实习期后就能够跟小张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可是，一转眼半年过去了，公司始终没有跟小张签订劳动合同。小张找了公司沟通，却遭到了拒绝。那么，小张该怎么办？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于小青为大家解答。
5: 一、收集证据。一、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如工作证、门禁卡、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记录，包括银行流水、工资条等，工作邮件、工作中的文件记录等。二、证明工作时间的证据，入职通知、工作中的时间记录等，以证实已工作半年之久。第二，与公司协商可以再次尝试与公司友好协商，明确表达自己的诉求，如签订劳动合同、补缴社保等，并说明如果协商不成，将采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同时保留协商过程的记录。第三，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一、准备好相关证据材料，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要求公司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承担相应责任。二、劳动监察部门一般会对公司进行调查，并责令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四、申请劳动仲裁。一、如果协商和投诉都无法解决问题，可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二、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并补签劳动合同。仲裁委员会将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法律规定进行裁决。五、提起诉讼，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在法定时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那么在本案中，根据这样的情形，它有哪些法律依据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
4: 好，感谢于律师的分析。
6: 10月10日，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为走出去企业和公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涉外法律服务。据介绍，法通网设置了法律法规查询、专业问题咨询等务实功能，持续为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务，帮助企业公民提供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用户可以在电脑手机浏览器中输入 lastcom.12348.gov.cn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法通网进行访问。目前法通网已集中收录我国涉外法律法规规章1800余部，收录覆盖全球187个国家的法律资源约1500余篇，包括976部域外法律的中文译本、512篇国别法务指南、140个典型案例等，初步建成了汇聚涉外法律服务资源的百宝箱。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为普及防灾减灾知识，玉门市开展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科普展板、发放防灾减灾宣传资料以及开展初期火灾扑救实操演练等方式，向市民普及自然灾害防范、紧急避险、应急处置、自救互助等实用安全知识，让安全知识深入人心。供暖季即将来临，民勤县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落实，全面推进冬季供暖各项筹备工作。各热源厂加紧开展供热锅炉、换热机组、输送管网、控制阀阻等供热设施检修保养，精准调试供热系统运行参数，细致排查管线老化、设备故障、电路隐患等各类问题，保障供热设备良好运行。同时提前完成供暖煤炭储备、备品备件采购工作，开通线上线下供暖缴费服务，多措并举，守护群众温暖过冬。为有效防范秋冬季流感疫情传播，筑牢农村重点人群健康防护屏障，近日庆阳市合水县正式启动了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惠民工作，各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全面开放接种服务。为合水县65周岁及以上老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免费接种一剂次流感病毒疫苗，全程免收疫苗及接种服务费用，切实守护辖区老年人和青少年儿童身体健康。
4: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道甘味。
1: 先生，先生，
2: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1: 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乱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用担当挑大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3号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省会城市发展能级，不断提高创新力、竞争力、带动力，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用担当挑大梁。
1: 在兰州城市规划展览馆，吴晓军认真听取兰州市城市发展空间规划和建设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兰州市历史沿革、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等情况。他强调，要做优做强石化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加快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要立足兰州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拓展面向中亚、西亚等区域服务半径。要把技术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兰州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等区域聚集，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产业能级。吴晓军接着来到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中车兰州汽车有限公司、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太七离子技术有限公司和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航天高新产业园，同企业负责人及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技术创新、市场

0: 拓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强化技术攻关与创新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要坚持市场导向，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拓展新业务板块，不断开辟新赛道，增强企业发展动能。要推动绿电资源与产业发展深度耦合，持续拓宽原材料供应渠道，多措并举推动降本增效，稳步提升产能规模。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协同联动，放大产业聚合效应。要构建人才梯次培养体系，健全完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统筹抓好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和大国工匠式高技能人才培育。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态优先理念，严守生态保护和安全生产两条底线，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积极推进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雷东升、张小强、王兵、吴万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医疗卫生系统干部职工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按照会议部署要求，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健康甘肃建设贡献力量。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引领，聚焦群众的就医关切，持续优化政策制度的供给，推进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保障医疗服务更加的公平、规范、安全。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知作为基层医生肩上责任重大，我将继续着力提升基层常见病、慢性病及感染性疾病识别与处置能力，让偏远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诊疗服务。
4: 结合甘南实际，聚焦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藏医药传承创新等工作，全面完整准确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推动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惠及各族群众。
0: 会议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备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既定方向，强化六大能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清氧力量。
6: 我们始终将母婴安全作为核心职责，持续落实多项惠民妇幼公共卫生项目，把健康关口前移，保障母婴健康起点，全力保障嘉峪关市妇女儿童健康，
7: 持续抓好社区卫生服务站公立化建设，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全方位全周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
0: 心系民生福祉，护航全民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展示保障人民健康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凝聚了我省卫生与健康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共识，夯实了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
8: 我们将牢记人民健康优先发展。

0: 展的要求，聚焦医疗质量提升、基层服务提质，推进锦明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1: 我们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医疗服务全过程，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分级诊疗，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帮扶，以更加优质、便捷、惠民的医疗服务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2: 甘肃台报道。
3: 10月13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人民日报、新华社等20家中央和省级媒体记者沿着红军足迹，在陇原大地开启红色寻访。
2: 连日来，采访团先后走进俄界会议旧址、拉斯口战役纪念碑遗址以及拉斯口战役纪念馆，驻足承载峥嵘记忆的旧址遗迹。大家重温俄界会议确定了继续坚持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重大决策，回望红军浴血突破天险拉斯口、打通北上陕甘关键通道的英雄历程，在现场触摸厚重鲜活的长征历史。
4: 站在俄界会议旧址这间朴素的藏式木屋前，内心深受震撼。实地探访更能真切地懂得长征路上的艰难与坚守。
5: 站在拉子口，两边都是绝壁，中间是一条非常湍急的水流，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红军战士来到这里的时候，战役的情况肯定是非常的艰难激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和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中也要有红军战是那样化天险为通途的勇气。
2: 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红军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红军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红军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本次甘肃段主题采访将持续到10月15号，采访团还将前往探昌、哈达铺、通渭、榜罗镇、会宁等地，深入挖掘伟大长征精神在我省赓续传承的感人故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老区发展新图景，引导大家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我也是深刻地认识到了我们的长征精神并不是只存在于我们的课本当中，这背后呢有一个个鲜活的人和历史故事。
7: 作为新闻记者，我将用好笔和镜头挖掘鲜活史料，回望峥嵘岁月，记录陇原老区惊人新貌，讲好新时代长征故事。
2: 据了解，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甘肃台报道。
3: 近期我省多地迎来降温天气，玉门、白银两地提前启动今冬集中供热，把民生暖流提前送到千家万户。
8: 在白银，今年采暖季全域供暖较往年提前半个月，提前供暖时段不加收采暖费，当地抢抓非采暖期完成管网技改，升级智慧供热平台，对140座换热站智能调控，新增二网平衡阀试点，破解近热远凉难题。
9: 往年要等到11月初才供暖，10月家里阴冷得很，老人孩子总是容易着凉。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暖和起来，特别的贴心。
8: 企业完成664项常规维修，62项大修技改，升级24小时接速急办机制，6支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一套组合保障举措落地见效。目前全市3045.12万平方米供热区域逐步升温。随着冷空气来袭，玉门市10月13号正式开启今冬供热，中控室内工作人员实时监控设备参数，供热企业提前完成管网换热站检修调试，边运行边排查整改问题。
10: 我们呢之前点火供热运行了，对于就是说是这个不到位的这个问题，我们进行的这个处理，来更好的保障正式供热之后呢平稳安全的这个运行。
8: 甘肃台综合报道。
3: 眼下，静宁县李店镇万亩晚熟苹果迎来摘戴着色的关键时节，连片的苹果园。

0: 漫山铺展，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一颗颗褪去果袋的苹果沐浴秋日暖阳，悄然开启着色蜕变模式。
1: 深秋时节，缓熟苹果集中进入摘带着色阶段，这也是提升苹果色泽、优化果品品质、保障丰收成色的关键工序。趁着最佳着色窗口期，果农们抢抓时节，管护果园。

0: 这几天正是咱们经济评估试点的这个时间段，今年的评估啊，个头大，果面果滑均匀，今年是个丰收年。
1: 作为晋宁苹果主产区之一，李店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拔、光照、土壤、气候优势，种植的晚熟苹果果形端正，肉质脆嫩，含糖量高，耐储存，品相极佳，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2: 全镇果园面积4.8万亩，光果园面积4万亩，今年淘得旅日之作用。目前全镇晚熟苹果全面进入取得着色关键期，将全面进入采摘上市阶段。
1: 随着晚熟苹果陆续上色成熟，集中上市日，晋宁县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优质苹果稳产优产，顺畅销售，让小小苹果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果、幸福果。平凉台报道。
3: 10月13号，由省文旅厅联合中铁兰州局共同打造的如意甘肃高铁冠名列车在兰州西站首发。列车车身喷涂交响丝路如意甘肃主题标识，创新设置8大沉浸式主题体验空间，一车厢一主题，一步换景，全景展示龙源大地的独特魅力，让旅客在旅途中沉浸式读懂甘肃，持续放大交响丝路如意甘肃文旅品牌影响力。兰州台报道。日前，2026年第三季度全国纪念馆百强榜单发布，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成功上榜，位列全国第55位。榜单综合场馆热度、公众口碑和文化传播效能评定，标志着该馆综合传播实力跻身全国红色纪念馆第一梯队。近年来，纪念馆深挖西路军红色历史，活化文物资源，创新宣讲与线上传播产品，持续扩大西路军红色故事影响力。据了解，此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曾多次上榜。张叶台报道。今年以来，宁县通过实施黄土高原原面保护、小流域综合治理等项目，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786.74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9.15%。全县39座淤地坝总控制面积达260.67平方千米，累计拦蓄洪水泥沙超1000万立方米，让曾经的千沟万壑变身为良田沃土。沁阳台报道。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启动，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日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甘肃台编辑报道。金秋时节，秋收正盛，湖北武汉黄陂区大余湾第四届古村晒秋节正在火热进行中。大余湾古村落始建于明代，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内留存有75栋明清古民居与珍贵彩绘壁画，依山傍水的环境让晒秋成为当地世代相传的习俗。
5: 我们这次晒秋节以龙为媒，以秋为景，既展示乡村丰收成果，又激活乡村文旅消费，让游客看得见秋色，体验到丰收，记得住乡愁。
3: 晒秋节期间，古民居房前屋后错落摆放着玉米、南瓜、红辣椒等各色秋收作物，游客既可漫步村内石巷，观赏乡村晒秋盛景，也可走进稻田，亲身体验收割劳作的乐趣。据介绍，本届晒秋节将持续至12月底，开幕当日接待游客近万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0: 10月12号，中国南方航空 CZ8095 航班搭载200多名旅客，从广州经停长沙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标志着广州至长沙至亚的斯亚贝巴航线正式首航。随着客运航线落地，副舱货运通道同步贯通，可保障中非机电装备、高新技术产品及非洲特色农产品运输，为两国国际贸易通道提供高效物流支撑。新航线开通后，中非空中互联互通将进一步加密。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江苏海陵多彩鹤岸景区内100多万株向日葵竞相盛开，这片花海不仅扮亮了里下河水乡田园，也成为人们近郊休闲错峰出游的热门打卡地，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浓浓的秋日田园风光。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脚步丈量温情，爱心温暖乡村。公益大使志超走进平凉庄浪，实地探访银铃关爱计划，用脚步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行动守护乡村老人的平安晚年，完成一场跨越山海的爱心接力。温暖相伴，守护银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尊老敬老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始终关注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为老年群体送去温暖与关爱。今日呢，我们的公益大使志超走进平凉市庄浪县，探访了庄浪县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的银龄关爱计划。该机构呢，通过入户走访，摸排老人真实需求，积极链接基金会、社会公益组织等多方资源，主动对接申报各类公益帮扶项目，用心用情为辖区老年人办好事、办实事，做好服务。本期节目呢，将我们跟随公益大使志超一同走进乡村，加入志愿队伍，参与敬老助老的公益服务工作。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始终坚持着一老一小的这种陪伴活动。通过这些年我们跟老年人的打交道，我们发现农村里呢确实有一些老年人比如上厕所不方便啊等一些问题，所以今年呢我们对接深圳老年基金会，他们有个防跌包的项目，就是我们感觉到农村里面老人跌倒的这个概率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今年申请了22个设备，为22位老人呢就是家里无偿的安装，这一个是坐便，包括防滑拖鞋，以及拐杖，还有一些防跌倒的一些东西。
2: 之前呢，我们在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了解到，机构正在开展老年人防跌关爱项目。那今天呢，我们跟随志愿者来到了庄浪县韩店镇的市雨村，进入村落开展实地的摸排走访，通过了解老人们的生活状况、核查信息，最终确定这个帮扶名单，完成线上的申报工作。那走吧。
3: 志超，你看，这是我们韩店镇市雨村的这个王叔叔。他因为3年前脑出血，行动也不方便，现在全靠这个轮椅。家里呢，就他们老两口两个人，孩子都出去打工了，平时生活都是由阿姨在照顾。
4: 净点二位，都叫他们。
5: 那现在这个叔叔自己上厕所呀，各方面。
4: 上厕所开口是这轮椅腿的改前，那就特着抱着大便器上一搓。
5: 对对对，还是比较麻烦，
3: 起身不方便，他就是。
4: 他纯粹这半个的纯粹，没一点影响嘛，这就是这个树这个配怎么还我这里能疼他，今这半个怎么纯粹就没影响？
2: 我看一下，哦，这是卫生间。
4: 哎呀。
2: 哦，这也是一个像小马桶一样的东西。
3: 对，也是用了好长时间的感觉啊。
2: 对。
3: 生锈了这个。
2: 对。行。
4: 这就是真的。
2: 刚才就是我们从他的家里一直走到厕所，他是其实是很长的一段路，而且这个地方是一段土路，如果说是下雨下雪天的话是特别不方便，是吧？
4: 不方便。
2: 那王老师，通过咱们刚才的了解，我觉得这个叔叔阿姨他们家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比较符合咱们这个防跌包的申请的要求？
3: 对对对，符合。
2: 现在
3: 前面这个
2: 哦，前面这个好。你好。你好，阿姨，叔叔。
3: 这是我们韩店镇市雨村的王叔叔家。他们两个现在就是独自在生活。你看，叔叔平时拿的，他就一直用这个，一根棍子直接在用。跟阿姨的这个相比的话，刚好我们那个防跌包里面有跟阿姨一样的这个。到时候我们给你，带过来。啊。我们先到他的房子里面去看。
2: 好。哦，这是房子。
3: 哎，对。
2: 看是瓷砖地啊，要有点水啊什么的，可能会比较滑。
3: 就是。
2: 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跌倒的隐患。
3: 风险性。比较高一点。就你看见的这个
2: 台阶，
3: 上厕所啊，他必须要从这里下去。
2: 对，得从这下来。
3: 厕所对。
2: 然后要往那边走。
3: 哎，对，在这个房子后面。
2: 哦，是在房子的背后。
3: 对。
2: 在这儿。
3: 对。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从老人住的房间出来得下一个很大的台阶，走进来之后呢，虽然说是这些水泥地比较干，但是里面是一个蹲便，也不方便。我看门口摆了一个这个，可能是平时上厕所用的一个简易的一个坐便器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这个房电报能够落实在他们家，对他们家的帮助是很大的。
3: 就是的。
2: 通过入户摸排实地走访以及线上申报，确定了我们的帮扶名单。目前呢，本次项目配套的防跌包物资已经全部到位。今天我们和志愿者一同来到了庄浪县韩店镇的市雨村，在这里开展防跌包集中发放活动，为村民们带去安全保障。

0: 给咱们村上呢总共选了10位老人呢，就这次65岁上以上的老人呢装这个防电包。
1: 你不就要来了面子呀？
2: 来，你别觉得不好，这会装吗？
3: 要很好很文明啊。
4: 觉得你看这个东西很方便，他一说你看这很方便，哎，稳烂嘛，对，很稳烂。
0: 自从开展入户调研以来，防电包项目历经半年多的筹备，在村干部、志愿者以及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下，今天终于在思雨村顺利的落地发放。看到老年人们十分喜爱这份物资，我们心里也倍感踏实。作为社会组织，我们更加坚定了关爱老年群体工作的方向。后续我们会持续对接更多的便民举措，开展更多的助老公益活动。
5: 那今天在防跌包的发放过程中呢，因为这个两户王叔家里面他们因为这个腿脚不便没有到场，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防跌包送到他们家里。
6: 好的，
5: 然后给他们实地安装一下。叔叔啊，
6: 你好，
5: 这是一个防跌包，然后里面是

0: 对，各种各样就是我们生活用品，你看这就是前面跟你说的，一个拐杖，把这拧一下。
1: 哎，咋这你试一下？
2: 手办。
1: 没这吗？
2: 没这个。
1: 这种铁勺你看啊，铁勺你烧开了，但是照片没有嘛，你这么看就对了。
3: 你这个药要吃了不敢停，而且
2: 啊，
3: 你这个血压已经高得很。
1: 阿姨，我们来了，
0: 我们来了。
4: 这很吸引了啊！
0: 这个防跌包到了，我们过来给你安装一下。是卡的，怎么这样？
1: 结实啊！
4: 结实啊，特别好。
1: 啊，碎了，碎了，碎了。
0: 阿姨，现在这个防跌包已经给咱们安装到位了，你心里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温暖？啊，
4: 很温暖，很温暖。这个关于我都烧菜色啊，各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大问题解决了。
0: 对对。
4: 我都太感谢你都了。
0: 好，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勇担当、挑大梁。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1: 甘肃新闻推出系列报道《青春长征路》，今天播出江西篇《余都夜渡，干婆起航》。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3号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省会城市发展能级，不断提高创新力、竞争力、带动力，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勇担当、挑大梁。
2: 在兰州城市规划展览馆，吴晓军认真听取兰州市城市发展空间规划和建设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兰州市历史沿革、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等情况。他强调，要做优做强石化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加快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要立足兰州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拓展面向中亚、西亚等区域服务半径。要把技术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兰州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等区域聚集，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产业能级。吴晓军接着来到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中车兰州汽车有限公司、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太七离子技术有限公司和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航天高新产业园，同企业负责人及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强化技术攻关与创新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要坚持市场导向，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拓展新业务板块，不断开辟新赛道，增强企业发展动能。要推动绿电资源与产业发展深度耦合，持续拓宽原材料供应渠道，多措并举推动降本增效，稳步提升产能规模。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协同联动，放大产业聚合效应。要构建人才梯次培养体系，健全完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统筹抓好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和大国工匠式高技能人才培育。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态优先理念，严守生态保护和安全生产两条底线，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积极推进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雷东升、张小强、王兵、吴万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医疗卫生系统干部职工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按照会议部署要求，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健康甘肃建设贡献力量。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引领，聚焦群众的就医关切，持续优化政策制度的供给，推进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保障医疗服务更加的公平、规范、安全。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知作为基层医生肩上责任重大，我将继续着力提升基层常见病、慢性病及感染性疾病识别与处置能力，让偏远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诊疗服务。
5: 结合赣南实际，聚焦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藏医药传承创新等工作，全面完整准确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推动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惠及各族群众。
2: 会议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备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既定方向，强化六大能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清氧力量。
7: 我们始终将母婴安全作为核心职责，持续落实多项惠民妇幼公共卫生项目，把健康关口前移，保障母婴健康起点，全力保障嘉峪关市妇女儿童健康，
8: 持续抓好社区卫生服务站公立化建设，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全方位全周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
2: 心系民生福祉，护航全民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保障人民健康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凝聚了我省卫生与健康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共识，夯实了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
9: 我们将牢记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的要求，聚焦医疗质量提升、基层服务提质，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10: 我们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医疗服务全过程，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分级诊疗，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帮扶，以更加优质、便捷、惠民的医疗服务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2: 甘肃台报道。

0: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台派出多路记者奔赴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以及我省长征旧址，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回望烽火岁月，见证老区新貌。从今天起，甘肃新闻推出系列报道《青春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江西篇》，于都夜渡，干婆起航。1934年10月，8.6万多红军将士夜渡江西于都河，踏上漫漫征程。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深情叮嘱：要饮水思源，不要忘了革命先烈，不要忘了党的初心和使命。江西正从长征出发地迈向发展新高地。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于都河畔的东门渡口。那在我的身后，群众自发组织的情景剧《告别》正在上演。1934年，86000余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那我身后的东门渡口就是当年出发的渡口之一。这场表演也再现了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时，母送子、妻送郎、全力支援红军的动人场面。
2: 我们的演出呢是公益性的演出，没有报酬的。我们的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于都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当年那段红色历史告诉所有的人，要传承好长征精神，传承好我们的红色基因。
3: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于都被定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集结出发地。于都河畔夜色如幕，河阔水急，没有桥，老百姓拆门板、卸床板、搬木料，帮助红军架设浮桥。
4: 一个曾老大爷呢，他把自己的棺材板背到驾校工地，把曾老大爷去说：“你卖红军去打仗，命都不要了，我要这个棺材板干什么？”
5: 其实当年呢，于都人民啊，为红军啊是做了非常多的贡献的。最后一碗米要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块板送去架浮桥，最后一个饵也要送去山战场。
6: 90多年前的于都河上，30公里的河段，4天4夜，浮桥搭了又拆，拆了又搭。百姓们把门板一块一块铺成桥面，渡走了自己的孩子、丈夫和红军战士。90多年后，于都河上，红军大桥、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胜利大桥，五座大桥连通两岸。这五座大桥的名字连起来呀，就是一句话：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走向胜利。河还是那条河，但大桥跨过之处已经换了人间。
3: 如今烽火岁月已化作脚下的热土，于都正大踏步走上新时代的长征路。在于都斐利文德5G加智慧工厂，智能验布机快速扫描面料，自动裁床依托电脑指令精准裁剪，裁片通过自动吊挂系统在各工位间高效流转，依托智能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如今全县纺织服装企业达到3850余家，全行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
7: 电商市场服装款式更新比较快，我们公司通过智能化改造，大幅压缩打样与生产周期，实现数百件小单快速起订，敏捷投产。
3: 于都的产业之变是赣州老区振兴发展的一个缩影。金环磁选是赣州张公渠一家稀土产业装备制造企业，公司自主研发的 SLON6500 高梯度磁选机，刷新了全球处理量最大、能耗最低、效能最高3项世界纪录。
8: 我们还要去研发更大、能耗更低的一些大型的装备，要匹配到这个千万吨级的选矿场的需求啊。
3: 放眼江西，井冈山下的吉安集聚2200多家电子信息企业，偏光片实现自主生产，手机显示屏80%出口。抚州以比亚迪为龙头，带动30余家本地企业嵌入供应链，全市新能源汽车和先进制造业营收达995亿元，一座1000亿汽车城触手可及，一个个车间聚成江西全省的产业版图。2025年，江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6万亿元，增长5.2%，为4年来最高增速。曾经以农业著称的江西，如今手握电子信息、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 装备制造加快向万亿级迈进，12个千亿级产业梯次成市。15五开局，江西定下新的目标，到15五末，全省经济总量再增1万亿元，达到4.6万亿元。江西正从昔日长征出发地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以科技赋能产业，以实干书写答卷，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甘肃台报道。
6: 10月13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人民日报、新华社等20家中央和省级媒体记者沿着红军足迹，在陇原大地开启红色寻访。
3: 连日来，采访团先后走进俄界会议旧址、拉斯口战役纪念碑遗址以及拉斯口战役纪念馆，驻足承载峥嵘记忆的旧址遗迹。大家重温俄界会议确定了继续坚持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重大决策，回望红军浴血突破天险拉斯口、打通北上陕甘关键通道的英雄历程，在现场触摸厚重鲜活的长征历史。
9: 站在俄界会议旧址这间朴素的藏式木屋前，内心深受震撼。实地探访更能真切地懂得长征路上的艰难与坚守。
10: 站在拉子口，两边都是绝壁，中间是一条非常湍急的水流，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红军战士来到这里的时候，战役的情况肯定是非常的艰难激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和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中也要有红军战士那样化天险为通途的勇气。
3: 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红军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红军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红军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本次甘肃段主题采访将持续到10月15号，采访团还将前往探昌、哈达铺、通渭、榜罗镇、会宁等地，深入挖掘伟大长征精神在我省赓续传承的感人故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老区发展新图景，引导大家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1: 我也是深刻地认识到了我们的长征精神并不是只存在于我们的课本当中，这背后呢有一个个鲜活的人和历史故事。
7: 作为新闻记者，我将用好笔和镜头，挖掘鲜活史料，回望峥嵘岁月，记录陇原老区精神新貌，讲好新时代长征故事。
3: 据了解，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甘肃台报道。10月14号，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联合主办的长征红色故事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文理学院举行。来自长征沿线9个省市区的优秀红色旅游讲解员组成宣讲团，接力讲述长征故事，带领陇原学子回望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现场从承载信仰的一双绣球草鞋，到军民同心的星火摆渡，再到宣告凯旋的胜利的号角，9位讲解员以真挚动人的讲述串联起万里长征的峥嵘岁月。
12: 听完整场长征故事宣讲，我深受震撼，倍感动容。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必将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血脉，以青春之力勇担使命，走好属于我们的新时代长征路。
13: 我将铭记革命先辈的牺牲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长征精神融入学习实践，以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此次宣讲活动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地甘肃，让红色基因在陇原大地代代相传，激励广大青年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甘肃台报道。 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及民企天水行活动10月13号在天水举行，发布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及分析报告。

0: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蓝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甘肃隆昌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居榜单前三。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并为我省入围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的两家企业授牌。今年，省工商联组织开展全省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256家企业参与调研，形成本次100强榜单及分析报告。从具体数据来看，我省民营企业100强整体规模显著扩大。去年民营企业100强营收总额2984.57亿元，较上年增长15.7%，社会贡献逐年增加，纳税总额稳步提升。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天水市招商推介会、捐赠及考察活动。
1: 庆阳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通过苹果技术革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实效，不断提升果品品质，带动广大果农增产增收，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2: 在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新优品种长势良好，技术人员正在开展品种性状观测、果树长势记录。试验示范站立足陇东黄土源气候土壤特点，持续引进筛选适配新品种，着力破解传统果园品种老化、管理繁琐、果品品质不稳等产业痛点。
3: 庆城苹果试验站建立十几年，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职业果农，推广了以三瑞为代表的新品种，已经成为全国一个著名的瑞雪产地，老百姓也从中获得了好几倍的盈利。
2: 坚持试验与推广并重，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组建技术服务队伍下沉一线，手把手向果农传授标准化管护技术，推动全县苹果种植从传统粗放管理向集约化、标准化生产转型，让新技术真正落地果园。
4: 经过在试验站的劳务之下，学了好多知识，看到新品种要把老园子改成新园子，经过这多年收入比老园子增加了好几倍。
2: 科技赋能结出累累硕果，随着新品种新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当地苹果果形端正，着色均匀，果品商品率稳步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果农果园产量、果品售价实现双增长，实实在在享受到科技新果带来的红利。
5: 我家种了十亩红富士苹果，大概有个20年了，通过这两个品种的比较以后，我看这个效益非常可观，比瑞雪的苹果是大有前途。瑞雪我是投了40000来袋子，我去年买了12万多，我富士我投了8万多袋子，才买了10万亩。
2: 甘肃台报道。10月12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甘肃省纪念少先队建队77周年主题队日暨2026年少先队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成果展示活动在天水市举行。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以长征火炬照新城为题做汇报演讲，从红军长征娄山关、腊子口的浴血奋战，到会宁会师的胜利欢呼，深情表达了陇原少年传承长征精神、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活动还集中展示了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优秀宣讲作品，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辅导员扎实的理论素养与创新的育人方法。甘肃台报道。
0: 省政协理论大讲堂今天举行2026年第5讲，邀请兰州城市学院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主任石红，围绕路易艾黎的甘肃情缘与艾黎精神的时代价值做专题辅导报告。大家表示，要学习路易艾黎努力干、一起干的实干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10月9号至12号，2026年振兴杯甘肃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兰州、玉门两地举行。大赛设8个赛道、15个组别，涵盖机床装吊、无人机驾驶以及人工智能创新创效等新兴领域。经过激烈角逐，产生金奖16个、银奖20个、铜奖24个。
0: 近日，甘南高原悄然迎来金秋第一场降雪，辽阔山野间漫天素雪轻盈飘落，一地秋黄未褪，漫天银白新装，勾勒出高原独有的季节盛景，尽显季节交替的浪漫。 近日，我国首台量产光子技术 CT 在兰大二院正式投用。该设备成像精度更高，辐射剂量更低，可精准检出早期微小病灶，适配肿瘤、心脑血管、神经系统疑难病诊断。设备支撑医学影像 AI 科研创新，助推国产高端医疗影像设备技术升级与普及应用。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6: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7: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6: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8: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9: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10: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11: 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这种大道大理是由神讲出来的，是伏羲。
12: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13: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在甘肃天水的武山县，至今仍流传着一项古老的手艺——羊皮鼓制作。羊皮鼓有铁圈、鼓面、鼓柄、铁环四部分组成，因鼓面形如团扇，羊皮鼓又被称为扇鼓。绘于武山羊皮鼓上的图案，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阴阳八卦图，人们视为沟通天地的符号。待夜幕降临，这场与天地的对话便开始了。八卦萦绕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在历代中国人的认知里，八卦就是中华先民解读万物、探索宇宙的核心符号。

0: 相传这一伟大创造正是出自人文始祖伏羲。在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后世常说的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而在他们之前，则有更早的三皇。据西汉《尚书大传》所载，三皇为燧人、伏羲、神农。燧人钻木取火，终结茹毛饮血的蛮荒；伏羲画八卦，开创中华文明的新纪元；神农尝百草，兴医药，解除先民疾病苦痛。伏羲在古籍中亦写作包羲、刨羲、伏羲等名。易传系辞传载，他最为卓著的功绩便是创制八卦。相传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解析天地运行的规律，最终以八卦推演世间万象。
1: 关于伏羲氏的贡献，在文献记载和传说当中呢还是很多的。像在《周易》当中记载，伏羲氏制作八卦。制作八卦呢，它跟这个造作书器实际上是相关的，就是发明最早的文字。还有一条呢，就是鼎定婚姻啊，就是能够建立这个未婚制。
0: 除了八卦，《易传》《系辞传》还记述了伏羲的另一项发明，说他教会族人结绳为网，用于捕鱼和狩猎。而在《帝王世纪》和《古史考》中提到，伏羲结束了族内通婚，制定嫁娶的规矩，设立聘礼。根据历代文献的记载，伏羲的贡献涵盖了文明创制、生产生活与社会演进等诸多方面。不过，这些关于伏羲的技术多为散落的片段，相对也缺乏确凿的实物印证，因此他的真实面貌至今仍引人深思。那么，历史上真的曾有这样一位先贤吗？他是先民口耳相传的神话形象，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对文明起源的共同寄托？让我们由此出发，去探寻伏羲在岁月深处留下的真实印记。在中国西南的云南楚雄，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伏羲被奉为重要的神灵。曲墨约至，一位彝族毕摩。毕摩是彝族社会中主持祈福仪式的人。
2: 这个位置就是伏羲老祖，这是三角形这里，他的位置，女娲老母就是圆形那个位置，那个草偶就放在这里。
0: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这样一则创世神话：一场毁灭性的大洪水过后，伏羲和女娲作为幸存者，携手重新创造了人类。因此，人们深信，这两位始祖神明至今仍在庇护着这片土地与他们的子民。
3: 女娲，阿妈不？哦，我们是个伏羲的，怎么给你开一个门口，开一个门吧？怎么给你？
4: 我们现在经过统计呢，大概现在全国有42个民族，它有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故事和相关的这个信仰。
0: 在云南，伏羲是创世神明，而到了山东，伏羲则是原始部族里的一位英雄。山东邹城郭里镇爷娘庙村，据传制陶技艺传自数千年前的伏羲。
5: 在我们济宁这个整个地区来说，都认我们的石鲁很新是受到的援助，他和我带领他们的族人在这个地方生产生活。那么在与自然和斗争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利用当地的黄土开始制作器具。
0: 郭里镇的伏羲庙始建于唐代，历经岁月风雨，如今只剩残存的石碑与石柱，静立在荒野之间。
5: 那艘山顶还没有接触，
0: 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周围村民心中不可替代的人祖庙。村里的老人常在遗址上徘徊，指点着记忆中的方位，他们依然清晰记得儿时如何跟随长辈在此虔诚祭拜。郭里镇的土陶在庄窑和出窑前都会进行祭窑仪式，村民点香鞠躬，感恩人祖伏羲传下制陶的智慧，并祈愿窑火兴旺，陶器圆满。这祭拜既是祈福，也包含对祖先创造精神的感恩，以及对先人艰辛跋涉的深切感怀。如今每一道温润的釉光里，仿佛仍映照着他们曾经走过的漫漫长路。全国目前祭祀伏羲的遗址和庙宇共有80多处，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甘肃天水的伏羲庙和河南淮阳的太昊陵。在太昊陵，几乎每一天都涌动着虔诚的人潮，而每年农历2月15伏羲诞辰之日，更是人流如织，香火不绝。
6: 曾经呢，淮阳申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18年的农历2月15，在我们太昊陵庙会的范围入口处清点人数，当时的一天的内，他当天的人数是825600人。
0: 我们或许难以完全体会那份深植于人心的虔敬，但若走进当地百姓的日常，便能窥见一斑。每个月每逢农历初一、15，淮阳安岭镇杨集村的村民都会聚在一起排练担惊挑。担惊挑是当地祭祀人祖伏羲时演唱的一种惊歌，并伴有独特的舞蹈表现形式，
7: 有的时候会这个唱1-2个小时，这个他们会投入大量的精力，一种虔诚的这种心态，对人祖伏羲女娲的一种这个敬仰之情、信奉之情，所以说他们有的时候会这种精神毅力方面会支撑他们一直从头跳到尾。
8: 他往那个水里头一落，这个老鳖鹰一张嘴。
0: 那么，支撑这些年迈老者日复一日的精神动力究竟从何而来？或许正是因为对伏羲的颂扬从未在民间断绝。
8: 你看你愿意干不愿意，这个伏羲说的那我愿意，老爷爷只要是为人民办好事我愿意。
1: 我们的大量的知识是在民间，是在这个老百姓当中，这样的一些习俗和传说当中呢，当然会因为时间长了会把一些东西变形啊，产生一些错误，有一些夸大的成分，这都在所难免，但是也肯定会保留下来很多真实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0: 在民间记忆中，伏羲是创世神明，也是伟大的始祖。而如果从图像中探寻，它又会呈现出另一重样貌。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伏羲较早的视觉形象，多出自汉代的墓葬中。他常与女娲共同出现，被合称为日月之神或阴阳二神。阴阳结构是古代中国人认知世界的一种思维范式，在伏羲女娲对偶构图中得以充分表达。伏羲与女娲手中还常常各执一件器物，龟和矩。古人认为，龟可以化天，矩能量地。龟和矩的组合，无疑是天地秩序的象征。伏羲与女娲的形象还出现在敦煌石窟之中。编号为285的洞窟，是敦煌早期洞窟中唯有明确纪年的石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年间。在窟顶东坯，便能看见伏羲与女娲位列其中。
5: 中国的这些历史记忆，有一些呢，它是文字记载的。有一些呢，它就是通过像伏羲女娲这样形象化的一些美术材料来加以展现的。很多我们中国传统观念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就保留在了像伏羲女娲她的这种图像当中。
0: 纵观历代伏羲图像，其形象更像一个流动的文化符号，不断吸纳融汇各个时期的观念与想象，将中国传统中关于宇宙、人文、信仰的种种理解沉淀于其中。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常常对伏羲的真实身份产生疑惑。对血脉源流的追问，深植于人类的本能。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始终未曾停止对伏羲踪迹的探寻。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通过对史前遗址的发掘，尝试从实物证据中寻找伏羲时代的印记。若依据文献对伏羲事迹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来推断，它所对应的时代处于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
5: 那伏羲的年代，我们认为一般就是在8000年这个层面。哎，确实，我们说8000年这个时代啊，这个中国史前文化第一个高峰的时代，农业发展，定居村落，精神生活丰富，然后呢，手工业技艺有很多发明创造。
0: 让我们沿着8000年前这条时间线，首先将目光投向渭河流域上游的甘肃。1978年，一个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在甘肃天水秦安县诞生，甘肃东部史前文明的样貌得以显现。这处被命名为大地湾的遗址，其存续年代恰好对应着伏羲传说中多项重要文明创制的发生时期。
5: 在大地湾，除了我们在其他地区能看到的农业发展、定居村落之外，还有刻画的符号。刻画的符号呢，很像后来的八卦，所以有很多学者认为那应该是这个史前时期的八卦最早的形态。
0: 大地湾这些陶罐上的符号和图形，和文献与传说中描述的伏羲移化开天的记载相对应。移化开天被后世公认为伏羲最伟大的创制，他通过阴爻和阳爻两个符号的交错变化，组合出8种不同的图形，用来表述宇宙中8种基本的自然现象和状态。那么，他是怎么创制出八卦的呢？
9: 八卦是他创制的。而创制这个八卦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基础，就是对天地万物的分类。 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分类了，你才能够和自然相通，然后感情相通，以至于达到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啊，这样的一个认识论，后来的人们把它归纳四个字，叫格物致知。
0: 显然，与伏羲传说相印证的考古线索并不全。

0: 那一装石子的龟甲构成一套完整的龟占八卦器具，而骨龟、骨笛等器物则可能与观测天象、离定节气密切相关。这些发现都与伏羲创八卦制历法的功绩高度吻合。至于伏羲定嫁娶的功绩，同样能在同期文化遗址中寻得实证。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先民聚族而葬，墓地与居址布局严整，秩序井然，生动折射出基于血缘连结的社会组织形态。这恰恰是确立嫁娶制度、构建社会秩序的直接反应。为何在地理阻隔如此明显的广袤地域内，会同步涌现出与伏羲传说高度契合的文化要素？这不仅是考古学的谜题，更是中华文明早期起源的深刻印记。
1: 我个人认为啊，跟黄帝一样，黄帝、炎帝其实是一个时代，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集团。伏羲呢，比他要早接近3000年。伏羲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的一个代表，他的发明创造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中华先民的发明创造，但是我们的后人都愿意把它归在某一个圣人身上。
0: 纵观8000年前后的考古发现，学者们提出一种推测：伏羲的确是远古先民中一位具有代表意义的杰出人物，而那些被归于他名下的文明创制，则不太可能由一人完成。他们更可能是在漫长岁月中，由一代代先民将文明起源阶段那些重大的创造汇集于伏羲这一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之中。
2: 古代典籍上记载的伏羲的这些发明创造，正是反映了我们文明的起源、文明的发展。
3: 它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是先民对文明开创者的理想化的塑造，也是原始社会优秀首领的写照。
0: 我们为何执着于追溯伏羲？或许正因为那被归于他名下的创制与工业，实则是我们先祖对秩序、知识与生存方式的漫长叩问与集体回答。
4: 我们这个民族最是富有信仰精神的一个群体啊，他有着对英雄的崇拜，对祖先的这样一个崇拜之心，
5: 实际上也是树立了一个创新创造的这样一个楷模的形象，是无数的善于创造、勇于创新的杰出先民的代表。
0: 伏羲是谁？是神话中的神明、具体的伟人，还是一个数千年来不断叠加的文化象征？这个谜题或许无解，但当我们透过伏羲这一文化符号去追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时，便会发现是它定义了我们的文化基因，而后世的人们也在每一个时代重新定义着它。千载岁月流转，伏羲的身影早已模糊在神话与历史的风尘里。我们循着这些模糊的灯影一路探寻，他究竟是真实的部落首领，还是世代塑造的精神图腾？答案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渭水之畔到大江南北，从考古遗存到民间记忆，从典籍文献到市井香火，伏羲这个名字早已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借由伏羲，历史的幽微与信仰的壮阔交汇相融，寻根由此被赋予了全新的重量。这不仅是对先祖足迹的追寻，更是对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

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土地是文明的根基，是丰收的底色，更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信仰与底气。金秋陇原，山河入秋，万物丰盛，在黄河滋养的景泰大地上，四季耕耘终有回响。
1: 一二走，一二，
2: 哎呀，你冻死了，先停掉了。
0: 昔日盐碱滩，如今水满塘，一池清水养出鲜活鱼虾，孕育水上新生。依托以鱼质碱生态种养的创新模式，景泰因地制宜盘活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万亩养殖水面清波荡漾，水产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起网捞鲜，鱼虾腾跃，这满捧的收获是渔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水土改良带来新希望，一池活水盛满景泰大地丰收的喜悦。
1: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这个盐碱地能变废为宝，能给我们农民带来效益，相当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养的南美杯对虾跟加州鲈鱼，主要这两个产品。去年我们亩产在这个1000多斤，现在我们今年的亩产，从今天拉网看的话，今年就是在2000过。我们的虾去年是500斤的亩产，今年我们的虾个头大，体质好，它长了20多个头。现在亩产目前的话，我们这两天出虾的话，大概在一亩地650斤左右。我的手一天干活的，你看。因为能在家里面陪伴亲人，陪伴老人，一直能在家里面能挣上钱，所以我们就是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

0: 秋染山野，早韵飘香，景泰五佛乡的500余年种植文脉绵延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黄土土壤，孕育出景泰大枣的甘甜醇厚。
1: 你看这枣咋样？动起来了！
2: 太好吃了，又香又甜。
3: 心情很好，就是想着要这个枣子卖出去，让这个钱赚的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4: 这片土地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丰收，它给我们带来了绿荫的枣林，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农民的收入也高，家家都买上小汽车。我希望我们这枣子在以后越来越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枝头累累红枣映红了秋日的景泰大地，指尖倾斜，颗颗饱满的枣落入掌心，一束束红果是汗水浇灌的成果，一颗颗红枣凝结着时光的沉淀，也盛满了农户一年的期盼与

0: 寸土寸耕，岁岁精进，高标准农田的精细化建设，让盐碱滩蜕变为高产稳产的丰收宝地。如今的景泰田野，科技扎根土地，机械助力生产，精细管护良田，让每一寸土地的价值被充分激活。土豆运沃土，洋葱藏丰盈，苏梨挂秋光，一田多元丰产，满目丰硕的田间景致，是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大地回馈的丰收礼赞。
1: 可以说，从种到收，从储存到防灾，整个生产环节基本都实现了现代化。
2: 我们农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种植也是第一次从产业带动上带动周边那个农民进行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再从那个务工成本上，我们通过种植来吸引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农场进行这个务工对他们也是一个收入的提升。
0: 耕耘有时，收获如期。这片曾饱受盐碱桎梏的土地，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褪去贫瘠，焕发新生。从盐碱荒滩到水上粮仓，从百年草原到万亩沃野，从传统耕耘到现代新农，景泰的丰收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奋斗的成果。土地无言，力量万千，相信土地的力量，笃信耕耘的意义，以丰收礼赞广袤大地，以实干续写陇原沃土的振兴新篇。

0: 巨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了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顶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我早就想和你单打独斗了，
1: 现在不正是个好机会？
0: 我要用你的心做我的战利品。

0: 心脏确实很像战利品。好了，李慧，都过去了。
1: 你回去杀死小渊。
0: 你一个人行吗？
1: 嗯。明天早晨，我们在这会合好吗？
0: 好，我还有几个朋友，我带他们一起来。
1: 嗯。

0: 怎么样？我没死，你感到惊奇吗？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你只要好好想一想就会明白，我怎么会愚蠢到自己跑到河滩去送死呢？
1: 那死的是谁？
0: 当然是一个人，一个易过容的人。
1: 易容？
0: 是啊，我把全部的杀人本领都交给了你，是留下了这么一点点。时间太仓促，其实它并不太像，但谁又会去注意？
1: 你杀了他们？
0: 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使命。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很聪明，但为什么就想不通呢？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离奇，太巧合了吗？
1: 这一切都是你在操作，所有的人都不过是棋子罢了。
0: 一点不错。
1: 从你救我的那天起，阴谋就开始了。
0: 怎么说呢？小渊的军火生意一直是和我进行的，我必须要保证他的利益。他私自制造细菌炸弹用于贩卖，非常抢手，然而却被副官酒井发现。酒井一直欲置小渊于死地而后快，于是他利用此事写了一份报告，想要送达关东军司令部交给齐元大将。

0: 知道究竟是齐元大将的心腹，只要这封信一到齐元手中，小元就完了。于是我替小渊策划了这个完美的计划。然而对于你来说，这个计划的确有些不幸。你哥哥燕彪率手下在沙漠截杀刘大麻子，从被抓的当地老乡口中知道了301分站和细菌实验。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于是我暗示李逵，燕彪似乎已经怀疑游击三组之内有内奸，而李逵呢，为求自保，第一件要做的就是除掉你哥哥燕彪和我。于是李逵将你们秘密驻地密告给武功，武功与刘大麻子突袭了野城子，行灭了燕彪和你们的游击队。
1: 这一切都是你，是你。
0: 不错，是我。
1: 你。

0: 干嘛这么看着？其实我对你还是亲眼有加的。在之前游击队的几次行动中，你引起了我的注意。你勇猛坚强，智慧过人，极有可能成为一位高手。而我正需要一位高手来协助我完成计划，于是培训你变成了我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小渊利用巡查301分站为名，将酒井引到此处围困起来，而后才有了我们偷袭301分站的行动。
1: 我明白了，我们途中经过的那些事也是你一手安排的。
0: 聪明，你说的对极了。其实那些帮助日本人抓捕活体的马匪都是由我统一指挥的。
1: 你统一指挥？
0: 是的，古阳客栈就是我的秘密运输点。
1: 既然如此，为什么引我到这里，还要烧毁客栈？
0: 首先，事情已经结束，我们私制的秘密武器二号病毒炸弹已经制成了，不再需要活体进行实验。二号病毒就是火乱，只要炸弹一被引爆，方圆数十里之内的人畜都会染上瘟疫。你想一想，它具有多么大的杀伤力，又会为我们带来多么大的利益。你知道，我并不是真心帮助日本人，而是在帮助我自己。第二，我之所以演这些戏，是为了要燃起你对日本鬼子和301分站的仇恨，这样才能够心甘情愿地帮我。
1: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啊。
0: 知道为什么只让你炸毁第一和第二实验室吗？因为那就是我们研制二号病毒炸弹的实验室，里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我已经想到了，
0: 我利用李逵急于除掉我的心理，故意将袭击301分站和刺杀小渊的计划上报给他。果然，他将消息密报给了武功。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在实验室等到的却是你，这令他大吃一惊。而就在你行动的同时，我潜入侧楼杀死了酒井。
1: 当时李慧说你杀错了人，我对他说你绝不会杀错人，一定是被人欺骗了。谁能想到整个事件的元凶首恶竟然会是你？

0: 计划成功之后就要展开清洗。你可能知道究竟是齐议员的心腹，干掉他是件很危险的事，因此事成之后所有的知情人都要被除掉。李逵、沈七七、武功，他们就像棋盘上的一粒棋子，用过后就要被一一吃掉，而吃掉他们的人就是你。我救你训练你，就是为了要你帮我执行清洗计划。
1: 那你为什么不亲自下手？
0: 那就会暴露我的身份。我的手法所有人都清楚，可是你呢就不同了，所以我选择了假死来置身事外，而我的死势必会引起你的仇恨。你的性格决定你一定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你是个冲动的人，因此就正好帮了我的忙。
1: 杀九井的那个晚上，我在301分站被重重包围，你怎么能知道我一定能活着回来？如果我死了，你的计划不就落空了？
0: 其实我杀死九井之后一直在不远处看着你，如果真到了危急时刻，我会出手的。你是我的保证，也是我的徒弟，我是不会轻易让你死掉的。
1: 现在我没用，看来我马上要成为最后一个被吃掉的棋子。哦不，还有李慧。
0: 她是我的养女。
1: 你说什么？
0: 怎么，这很奇怪吗？
1: 他一直在骗我。
0: 我一直不确定他能不能够征服，但是我对他有信心。其实他也很喜欢你，我知道我死后你一定会查出谁出卖了我。于是我和李慧多次将喜鹊这个名字透露给你，凭你的聪明一定能查出谁是喜鹊。果然你杀了李逵，然后小渊和李慧合演了一出假文件的戏，把沈七七引到了河滩。我知道为了救李慧你一定会去。
1: 你肯定我能杀掉沈七七？
0: 十个沈七七也不是你的对手，因为你是我的徒弟，我相信你的能力。
1: 真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0: 你已经是黑戈壁顶尖的杀手了。
1: 你一直在利用所有人，利用李逵杀死我哥，利用沈七七杀死武功，利用我杀死李逵和沈七七，最后你出来收场，杀死我。
0: 只有一点不太准确，李逵根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很久以来他都在处心积虑地想要除掉我，这一次他以为是他在利用我，殊不知我才是整件事情的策划者，而他不过是个棋子而已。
1: 这真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可以说没有丝毫破绽。
0: 这就是我对你说过的谋定而后动。
1: 我明白了。
0: 你知道得到一个你这样的人并不容易，因此我并不想杀你，而是希望与你合作。

0: 我们一起做事会天衣无缝的。
1: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我一直尊敬你，爱戴你。我们虽然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我把你当作父亲一样敬爱。可今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师父。你能告诉我这么做是为什么吗？
0: 你真是个孩子，你以为信念能够支撑一切？不，我就没有信念，只认实力。有很多人说我是利益之徒，我承认，是的，我就是利益之徒。你问我为什么？当然是为了钱。十几年前，我是关东山的第一号大盗。大刀不应这个名字就是那时得来的。有一次我劫杀了日本人的行商，得到了很多财物，没想到闯下了大祸。日本人联络当地保安团和土匪共同对付我，我受了重伤，

0: 哥哥救了我的命，我在走投无路之下参加了抗命，在那里我苦心经营着自己的地盘，那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与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于是我将自己队里的几个抗联战士交给了日本人，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在那时候我认识了小渊，当时他不过是个小官儿，但是却掌握着大量军火，于是我们合伙做起了军火买卖。他将军火倒出来，我则是拿走卖给土匪，卖给保安团，当然也卖给抗联。我周旋于三者之间，可以说游刃有余，连小渊都不得不承认没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随着小渊的官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我认识了一些来头很大的人，他们有钱，而小渊则掌握着研制细菌武器的关东军防疫集水站，这真是天作之合呀。于是我做个中间人，让双方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
1: 你不是共产党，从一开始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
0: 你太年轻，太冲动，记住，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利益才是真的。
1: 我以为李逵已经是个败类，没想到我的师父竟然更胜一筹。可以说你是个真正的畜生，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人味儿。我想如果把你和畜生放在一起，没有人能够看出你们之间的区别。
0: 你真幽默。
1: 其实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赞扬你。
0: 既然这样，我就要吃掉你了。
1: 你本来就可以吃掉我。
0: 知道你为什么斗不过我？因为你不够狠。所有的障碍都清除了，这儿可以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2: 你真是一位大师，一位完美的设计大师。

0: 怎么，还想着他？你最好能够劝说他和我们合作，这样的人死了太可惜了。嗯。
1: 嗨！

0: 职了，答应吧，否则他们会杀了你的。你们不能再打他了。
1: 我并不想这么对你，但我告诉你，你只有两条路，我的朋友或是我的敌人，而我的敌人就要死。看到了吧，我的徒弟总是这么冲动。

0: 并不太喜欢他，但是对不知好歹的人例外。这个人已经废了，小燕君，这儿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我看明天我们可以回去了。
1: 非常乐意，
0: 走吧。

0: 燕双鹰怎么办？当然要让他消失。你放心，现在他已经是个废人了。这件事用于我动手。看起来你应该另选一位徒弟。唉，没有人能够比他强。不是为了我们的生意。 不会杀死他的，这样的人太难得了。今后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去做我们的生意了。关东军情报处是我们的天下了。这小子，长官命令，处决燕双鹰。啊！
1: 动手吧，怎么该杀了？
2: 杀了好，
3: 省得咱再费这个劲。
1: 啊！
3: 啊！
1: 啊！
3: 是刑房，
4: 不好，出事了，快走，
1: 看看去。

0: 你们刚刚还说他是个废人，他是个废人，只是你的手下太没有用，他跑不了。关上院门，封住所有的窗户，搜查每一个房间，把他给我找出来，快！
1: 也许不会有人搜查焚尸间。

0: 怎么知道？我还在刑房。
1: 你说过，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0: 谢谢你。
1: 为什么我出卖了你？
0: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
2: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脚不生冻疮，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奇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3: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4: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2: 抢抢抢！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6: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6: 嗯，没错。
5: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6: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

0: 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零下20几度的严寒，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更被誉为啊保暖界的植物软黄金、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1: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0: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1: 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1: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0: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1: 对，
0: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0: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3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2: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3: 好休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3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
0: 哈。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0: 没错，
1: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0: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0: 好，
1: 这个弹性看一下，
0: 来，
1: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

0: 常的完美啊。
1: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哇，真的是太棒了。
1: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2: 好休息好休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脚不生冻疮，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230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休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奇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3: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4: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2: 抢抢抢！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金属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1: 嗯，没错。
0: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1: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

它又叫太阳草、哎、御寒神草、哦、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嗯、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零下20几度的严寒，因此

0: 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1: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0: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1: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0: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1: 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1: 对，
0: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0: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2: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3: 好休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0: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0: 没错，
1: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0: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0: 好，
1: 这个弹性看一下，
0: 来，
1: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0: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0: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3: 好休息，好休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

下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包乌拉草火绒苦，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0: 为什么我出卖了你？
1: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
0: 你怎么还能站起来？

0: 人硬拔。我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但是可能是那么一点点秋生的意识，也许是为了那一口气，我又站起来了。
1: 你还想报仇吗？
0: 如果我说想，你会马上把步英叫来。

0: 会后悔的。
1: 那是你们之间的恩怨，我管不了那么多。我不想看到你死。睡一会儿吧，等风过了，我回来告诉你的。

0: 报告，房间里没有。
1: 继续搜。
2: 是。
3: 报告，
4: 怎么样？
3: 没有找到。

0: 他藏在这儿是吗？你不愧是我的好女儿，这的确是个最好的藏身之处。别人不会想到。
1: 我也没有想到，他不在这儿。是吗？
0: 那你为什么要挡住尸床？
1: 爹，我求求你。
0: 求我什么？求我放了他。
1: 我求你，别杀他。

0: 在哪儿？
1: 他不在这儿，你杀不了他。
0: 你说什么？
1: 你杀不了他。

0: 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我再问一遍，他在哪儿？
1: 刚刚他就藏在这儿。
0: 是你帮他的，对吗？

0: 为什么？
1: 我爱他。
0: 你误了大事。

0: 我们又让他跑了，是吗？是我太大意了。你也不要太自责了。除了燕双鹰以外，其他的我们做的都很完美，不是吗？
1: ，千万不要轻视他的力量。
0: 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他不死，我们没法安生。那你说怎么办？杀死他。怎么杀？
1: 用李慧。
0: 啊，用李慧？可她是你的女儿啊。
1: 你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会不惜一切。我不会看着我们苦心经营起来的一片天下丧失在他的手里。况且，你会不过是我在山里捡来的。如果没有我，

0: 年前就喂狼了，我养大了他，让他多活了18年，他应该为我死，你说呢？
1: 你真可怕。
0: 燕双鹰才可怕。计划是这样的，你把李慧关在房间里，我会把信息传递出去，他一定会来。那么你想一想，他要救李慧需要什么？
1: 枪啊。
0: 可是枪从哪里来呢？
1: 你是说
0: 以他现在的状况是没有能力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的，因此他一定会到沙漠小屋去取枪，那么砍到的就是我。
1: 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手啊。
0: 我还没说完，千万不要低估他的能力。也许他会直接到这里来，那么等待他的就是这里的特工和保安队40多人。杀死一个重伤的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如果他要是不来呢？
0: 我的徒弟我最了解，他一定会来。

不可以，也要去拼一拼，对吗？

0: 来，好，好，好，我跟你说啊，这回他不敢来。哎，
1: 你们说，那小子还会来吗？
0: 来，来个屁！来都已经被打成残废了，还不去养伤啊？
2: 就是，
0: 还敢来？找死的！切，那小子可是个亡命之徒啊！我敢跟你打赌，两头大洋绝对不敢来。
2: 我也跟你赌。

走！

0: 重伤的人都对付不了吗？
1: 看起来是到了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0: 你的伤好些了吗？
1: 你呢？
0: 我没事儿。
1: 如果我杀死他，你会恨我吗？
0: 我也不知道，他虽然这么对我，可是他把我养大的。
1: 他救了我的命，教了我很多东西。我真希望他不要来。
0: 怎么，你不是一直想杀了他，为死去的人报仇吗？
1: 我也不知道，从真心来讲，也许我并不想杀他，只是为了证明自己。
0: 证明什么？

0: 我来了。李慧，你好吗？
1: 站住！别动！不许动！站住！
2: 什么人？
1: 啊，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
3: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4: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公元752年十月，李白应友人之邀，第一次来到北韩之地范阳郡，感受着生平未见的奇异景观。还未等他细细品味，冷冽的空气中飘来一丝令人不安的血腥味道。
1: 他本来是想寻找着从边塞进入朝廷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没有想到呢，他看到了当时边塞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也是让李白大吃一惊。

0: 远的边地，正是安禄山进行练兵厮杀的好地方。风尘滚滚，黄沙蔽天，纵然是滔天的狼子野心，远在长安的唐玄宗也无从察觉。
1: 当时这个安禄山得到这个唐玄宗的信任，他拥兵自重，边疆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大权都掌握在这个安禄山的手里面。安史之乱起兵的时候号称20万人，朝廷中央能够掌握的军队也只有8万人左右。安禄山手里面这20万人基本上都是由胡人组成的，就特别的能征善战，帝国中央掌握的这8万的这个兵力呢，战斗力很差。
0: 此时唐王朝的统治已经由最高峰转入下行阶段。唐玄宗沉迷于炼丹修仙，站在大唐政治舞台中心的是一群弄权小人，他们没有察觉来自北方的凶狠目光。

0: 1755年冬天，安禄山以周国忠、清君侧为名，联合部将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1: 安史之乱之后，安禄山忽然打过来了。唐玄宗啊，50年太平天子，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
2: 他们叛军的这个进展非常的神速，他们从范阳起兵，然后迅速地攻下了河北、河南，进占大唐帝国的东都洛阳，只用了33天，令整个的大唐王朝完全没有想到。
0: 这幅收藏于台北故宫的明皇幸蜀图，由唐代画家李昭道所绘。明皇幸蜀是唐玄宗逃难四川的优雅说法，画中欢欣的春游景象背后是唐玄宗落荒而逃、狼狈不堪的场面。这幅绢帛上的山水云泥一片金碧辉煌，而真实的大唐河山却在安禄山的铁蹄和屠刀下尽失颜色。为了躲避战乱，不计其数的人奔走在破碎的山河之间。庐山是李白当时避祸的隐居之地。繁荣的大唐盛世瞬间成为腥风血雨的战场，万家灯火转入凄惨暗淡。李白期望唐王朝能早日匡复。在庐山的浓重云雾间，李白焦虑万分。公元756年秋天，庐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永王李璘的幕僚韦子春前来拜访李白，劝说他下山加入永王的军队，一同讨伐逆贼。
2: 李璘呢，是唐玄宗的16子，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呢，也在迅速地集结兵力，然后呢，想抗击这个安史之乱的这个叛军。
1: 他需要组成自己的班底，就像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要有秦府18学士，这里头需要有什么人呢？他可能讲啊，有政治家啊，还有什么像李白这样的人，就属于这个著名文人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去网罗李白。
0: 永王李璘派遣的韦子春第三次坐在李白面前，前两次他都无功而返。李白在犹豫，前两次准备出山的行动均遭到妻子宗室的反对，但他知道如果再不答应，可能永远错失这次难得的机遇。
3: 苟无忌惮性

0: 独善一合一，还是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要功成才能身退。他的那个自我设计当中始终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方面就是要功成，就是要建功立业。
1: 李白始终有功名心呐，政治上又始终不成熟啊，所以在这个永王的强大的心灵攻势之下，还是决定跟永王走。
2: 李白的雄心时时都在呼应着庐山之外的大唐天下，他始终怀着对苍生黎民的一份真正关怀。李白迫切地需要一个机会，完成自己拯救天下的梦想。
3: 李白实际上对这些事情，作为一个诗人，缺乏政治的敏感，他就觉得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反正大家都是平民叛乱。
2: 见李白决意下山，妻子宗室仍然坚决反对。出生于官宦世家的宗室，对政治局势的见解似乎比李白更加清晰。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凶险的政治漩涡。
3: 有的时候家庭里边女人代表理性，或者说代表一种不激动，这个宗室他的上司是做过宰相的，耳濡目染，家庭这种影响使他对政治的险恶比李白这种天才诗人要清楚多了。就是说你上他这个船，你得知道他往哪儿开呀，另外你得知道他走的什么航线呢。所以这个宗室提醒他，可惜李白没有听，没有听就导致了后半生差点没有丧命的这样一种灾难。
2: 公元756年冬天，李白欣然奔赴永王帐下，也奔向了自己最后的命运。
0: 宗室夫人对他的这一次去从军呢，是加以劝阻的，出门妻子强迁移，而且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后面呢就开玩笑的话说，归来倘配黄金呢，磨剑抒情不下机。这个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完全自信他这一次一定会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2: 事实很快证明，妻子的担忧并非多余，李白确实分辨不了复杂的证据。永王李璘遵照唐玄宗的旨意，经营着长江流域的军政事务，迅速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1: 但是后来呢，他的哥哥唐肃宗李亨在灵武称帝了，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允许兄弟们都在各自领兵了，这对他的这个统治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大的威胁了。
2: 此时的李白对天下大事毫无所知，形势急转直下，即位后的唐肃宗下诏命永王李璘交出手上兵权。
1: 到这一刻，永王的心思就变了，他觉得什么，我之前一直在长安，从来没有出过宅子，现在看我所在这个地方是江南呐，这个财富之地呀，而且手下已经有那么多兵了，那就产生了反心。
2: 新皇帝的打击来得又快又猛烈，朝廷决定讨伐永王。公元757年二月，永王李璘在逃亡中被擒杀，他的罪名是反叛朝廷，图谋割据。谋逆是那个时代最可怕的罪名，他挑战的是皇权最敏感的神经。当时的情形对李白十分不利，永王的几个幕僚都被处死。李白作为永王幕府中最有名望的人物，也被捕入狱。
3: 李白也是常人，李白不是圣人，李白是伟大的诗人，

0: 是伟大的圣贤，所以他进入监狱以后面临生死，他当然也是非常的害怕，所以他也是吃不下去，也睡不着觉。
1: 李白辩解说，加入永王的军队是要与安禄山的叛军作战，收复洛阳和长安，同时他向众多好友求助。李白面临的困境不仅是众多朋友见死不救，更甚者是几乎所有听闻李白入狱消息的世人都高呼着要判李白死刑。杜甫描写当时李白的处境，世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
0: 大家都想杀李白，我觉得这是个人才难得。所以这个时候李白犯点错误，那么伟大的诗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原谅他呢？
1: 李白在浔阳监狱关押了数月，在御史中丞宋若思的帮助下，李白暂时脱离牢狱之灾，等待朝廷的宣判。

在这期间，李白写了一篇文章，向朝廷推荐自己。在经历了很多次的磨难之后，李白依然怀抱对国家的热爱，同时他自信地认为，我还能为王朝做事情，而我的王朝必然会启用我。几近丧命的劫难没有浇灭李白心中的热血，虽然他已不再拥有青春的体魄，但刻在骨子里的盛唐精神让他无比自信。

0: 人生是要自信的，自信谁能达到李白那样的一个境界呢？一出川散金30万，我随随便便就可以把30万金花掉了。然后到人生中年的时候，我随随便便就把皇帝给炒了，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啊，我们有的人说这叫自信，有的人说这样叫豪情，但无论叫什么，我们都觉得我们永远有那种敬畏的态度来看着这样的一个人，永远觉得这个好像是人类灵魂能够翱翔的那种程度。我们甚至把自己对自由的追求寄托在李白身上了，所以我们才觉得李白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就像什么，就像杜甫承载着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慈悲一样。
1: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李白，他是天才的实现，是狂傲的酒徒，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是纵情于山水的旅人。盛唐的明月虽然早已远去，但千年之后，李白的诗却成为了中国人的明月和故乡。纪录片《李白》，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倾情讲述诗仙李白的传奇故事。

历经四个月的等待，朝廷的判决终于下达，李白流放夜郎。浔阳江畔眼观了凄婉动人的离别，李白被押解着仓皇南去，

0: 流放的船舶行至古白帝城，李白接到了来自朝廷的特赦令。
1: 这一年的三月份，关中遇到大旱，根据封建时代的那种惯例，在这种情况之下，皇帝他要实行一个大赦。这一次大赦呢，他规定就是死刑变成流刑，流刑以下的就赦免了。那么李白啊，当然他也就赶上了这一趟车吧，他也就是在那个赦免之列。
0: 得知赦免消息的李白不禁狂喜，调转船头之际，一首诗已回荡在长江两岸。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预设了以后，诗人的这种天性，带着某种小孩子气的这种天性，原声传得快不快，原声大不大，抛在脑后。所以这是诗人的性情的流露。
0: 预设后的李白开始了生命最后一段漫游。历经世事，李白感受到更多的凡俗人情，家常冷暖。
3: 比如说他哭一个酿酒的老头的，这老头姓纪，他说这个纪老头啊，他死了之后在地底下他应该还会酿那个老春酒，但是呢那个地方没有李白了，他那酒卖给谁呢？那个酿酒的老头应当是一个很卑微的人，但是李白还惦记着他的酒，写诗纪念他。所以我觉得李白是一个能够相对平等的待别人的人。
2: 李白的这种精神世界是追求自由的，另外他对这种最下层的平民的这种体贴，使他有一种就是带有人生平等的这种色彩啊，这是李白精神里可贵的东西。这就是大诗人，大诗人是叫什么山河壮丽，气象万千。所以在李白的集子里边也不乏这样的作品。另外李白接地气的李白，就是写什么，就是写这种日常的这种我们近乎平凡的这种生活，感恩之心，对生活艰难的这种叹息之情。也可以说这种东西好像没有多超越，但实际上是最长久动人的一些作品。
0: 正当李白慢慢适应了江夏的隐居生活，来自前线的一个消息又将诗人推到了前台。
4: 在他61岁这年，他就听说当时李光弼要出兵东南，去平定叛乱余孽。这个时候他虽然已经是一位高龄老人，但是他还是要以一名小兵的身份，拿着长枪，去加入这样一个团队。
0: 病体之里的李白忘了自己是个61岁的花甲老人，他磨剑配甲，意气风发地离开家门。李白走到半途在金陵病倒了，他的旅程已无法再继续。李白的一生犹如大海里的一叶扁舟，随着命运的潮水起伏，在他再一次打算冲上浪头之时，又被浪花狠狠打下。此刻，人生的冬天来到了李白门前。生命的最后一年，李白在族叔李阳冰处休养。此时的他，死神已在额间耳际呼啸，不能不审视自己那盛极而衰的生命。

他临去世时写了一首临终歌。写完临终歌后不久，李白离开了他既眷恋又想摆脱的尘世。他眷恋这尘世里壮丽的河山，却也想摆脱它，去追求终极的自由。

0: 程。本来它可以飞九万里，它可以飞到南明去，但是它没有飞到，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相反的势力跟它作对。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它也是一只大鹏啊，在坎坷面前表达内心的自由，表达内心的这种舒放啊，在这样一种反纵力下激发诗的无限想象，从而把祖国的这种山川大河雄奇壮丽纳入诗篇，超凡的想象力营造了一个雄奇壮丽的自由奔放的这样一个世界。我们说李白临死的时候不必有什么遗憾，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嵌入到那个人类精英的那个群体里面去。只要人类存在一天，李白就会被记住一天，李白的诗就会被吟诵一天。
1: 这之后，大唐的历史换了一副沉郁苍凉的神情。李白之后数十年，中唐大诗人白居易来到李白墓前。
0: 若干年以后，白居易也到了采石，就说到了：“可怜荒垄穷泉谷，曾有惊天动地闻。”我觉得这两句诗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评价，就说现在看看坟里边埋的是一个穷困潦倒的骨头，但是曾经有个惊天动地的文字。当然这首诗还是感慨他的命运多舛，但是曾有惊天动地闻，而且这个惊天动地闻永远惊天动地。

白居易感叹李白没落的命运，但被人同情的李白很快成为了传奇李白。李白离去的后世，各地不断有先人李白出没的消息，人们无视他终生沦落这一事实，在传说里，人们让李白一再复活。或许，在历代文人心中，李白这位谪仙人并没有消亡，他只是暂时回到了天上，并且会偶尔来到人间，再看一眼他挂念已久的山河。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

声，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今年是大丰收啊，今年是，今年很好，这个果子。
1: 秋风掠过黄河岸，家乡的苹果红了。
0: 哎呀，种了二三十年了，我的果树已经十年了。哦，今年是籽儿插子熟。
2: 甜果子我觉得
0: 很甜。哦，晒太阳的这个果子，这个水土、水分啥子各方面都占充足。这个你俩，我这个院子的果子，你俩都是很好的工作了，心情特别很好。政策特别好，我们两个在这儿把这事儿院子屋上，在这也跟我们俩换了。
1: 守好一片园，护好一方土，从春日静待花开到秋日喜见红果，一年四季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果树之上，用踏实守护土地馈赠。
3: 咋介绍呢？
4: 这个说话就不会说了。我姓陈，我是个西皮村的村书记陈永福，外号叫黄瓜大王，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全是黄瓜嘛。
1: 四季流转，黄河滋养沃土，一方方温室大棚生生不息，岁岁常青。一根小小的黄瓜长成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也甜透了乡亲们的日子。
4: 最好的我们这个黄花季嘛，土壤好，品质好，就是那口感也特别好。哎呀，土地得给了我们好多东西，吃的这个黄瓜对吧，黄瓜可以卖钱，卖个钱可以还卖其他的嘛对吧，那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棚呢，可是一年四季365天，只有一天休息一下，但是大棚不休息，就会过大年初一的天是休息就行了。这么年搬过来人家建了六个大棚嘛，建了六个大棚的过程中，土地要流转要整合。都是14年，我们建了77个嘛，黄瓜摘下了，钱卖上了，老百姓有钱了，咱们日子也特别好，咱们这个心里也高兴，也舒服。
1: 我们一直相信土地的力量，而土地的馈赠也各有模样。曾经黄河岸畔的物产只守着一方乡土，如今一方直播间一部手机成了靖远新农人的新田地，一根网线牵起山海，让靖远好物奔赴万家。
5: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靖远人哈。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三农主播呢，最主要呢是将我们家乡本地好物、本地特产呢去推荐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助农呢过程中呢，可以将我们家乡本地的这些农特产哈，有声有色的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新时代的丰收，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产量的丰收哈，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产量丰收呢变成我们的收益哈。农民用心去种啊，我们用心去推啊，产量呢有提升啊，然后我们的农民有收益，这应该是最好的丰收吧。
1: 黄河岸边万物丰，红果垂枝，青蔬盈棚，高原下菜飘香，稻田铺展金浪，万千物产在靖远大地上如期收获。从俯身耕耘的传统农耕，到电商助农的数字新篇，变的是产销渠道、传递远方的方式，不变的是这片土地的赤诚，还有家乡农人扎根乡土的质朴初心。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口甘甜都来自大地的厚爱与日复一日的耕耘。山河不负耕耘，岁岁秋收丰盈。黄河沃土，百味靖远，丰收正当其时。

陛下。

0: 陛下，太子获救，袁天罡成擒，蛇灵属下22堂共2000余名逆党被翼王打尽。现在臣可以这样说，邪恶的蛇灵逆党已经土崩瓦解，老臣不辱使命，向陛下剿旨。
1: 欢迎啊，
0: 臣在。
1: 这一次你彻底粉碎逆党的奸谋，不但救了朕的性命，更挽救了何朝大臣的生命。力挽狂澜与危殆之下，保住了我大周的江山社稷。如此大功，朕该怎么封赏呢？
0: 陛下，这是老臣使职当为，赏赐就不必了。以臣愚见，处置袁天罡就不用惊动阁僚了，便由微臣替陛下全权办理吧。

0: 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就这样让我死，不是太便宜我了吗？
1: 你还是这样死去，比较平静。你我平静，皇帝平静，天下平静。
0: 我明白你的一番苦心，你是怕，一旦我说出了迁都洛阳的真相，皇帝在众臣面前就会立刻威信扫地。
1: 此事开端，便是你发现了洛河暗涌之谜。这个秘密一经发现，你立刻起了歹意，一个弑君夺位的计划便诞生了。你利用司天监监正的身份，精心炮制了所谓洛河献碑，使皇帝相信了你的鬼话，最终决定迁都洛阳。
0: 不光如此，你知道我的根基在洛阳，如果不能把皇帝骗到这里，那么一切的努力就都白费了。于是我想到利用武则天迷信鬼神这一弱点，制造出震惊天下的一幕。
1: 你是个聪明人，可惜走错了路。我想现在这个结果对你来说已经是最佳的选择了。
0: 其实我不过是错走了几步棋。
1: 你错了，自古以来能成大事者，首先要

0: 考虑到的是天下宁定，黎庶安危，而你们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阴险歹毒，滥杀无辜，更有甚者竟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因此你们的失败是注定的，而不是错走了几步。
1: 败在你的手中，我心悦诚服。

0: 一代枭雄啊。
1: 大人，这样死了真是太便宜他了。怎么了大人？
0: 元芳啊，你我恐怕要暂离巢穴呀。
1: 暂离？这是什么意思？
0: 皇帝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不会信任任何人，对你我也不例外。
1: 您是说他会？
0: 我们还是自己离去吧。
2: 陛下，张阁老在园中等候，说是有要事启奏。
3: 叫。
2: 是。张阁老，请。
4: 陛下，
3: 简之，什么事如此紧要啊？
4: 今早栾台接到了狄仁杰大人的奏折，奏折中说他身染沉疴，不能勤劳公事，因此请陛下恩准其辞去内史之职，其骸骨携家人归田养老。奏折中还说他的部下李元芳因不忍与其分离，也向魏府提出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随其共赴田园。
3: 老家伙，
4: 陛下，臣以为此事大为怪异。几日前我与狄公见面，他的身体还非常健硕，怎么会不到两天功夫便身染沉疴？更奇怪的是，狄公身为宰府，怎会因偶染疾恙便向陛下乞骸骨归田养老？这里面定有蹊跷。
3: 简直，你以为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啊？
4: 陛下，狄公者梁柱之才，且权掌中枢，更为陛下已如父心。朝中缺了他，不仅会影响朝事的日常处置，更可虑者恐怕会引发党人之争。因此陛下，臣以为不可准其归田。

0: 准奏。
1: 啊，什么？陛下，此事牵涉朝事安定，望陛下三思。
0: 你以为朕想失去帝怀英吗？他太了解朕了，这是退而求朕心安呐。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明日一早起行。
0: 十多年了，一旦离开，心中却是有些不忍呐。
1: 大人，我真是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
0: 元芳啊，为臣子者，但求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民，这就足够了。至于个人的一些委屈，就不必放在心上了啊。
1: 我真是佩服您，心境永远如此平和，真是悲喜无碍，大智大勇。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明日起行，要悄悄地走，万不可惊动任何人。
1: 是，请大人放心。

0: 元芳，这就是十里长亭啊。走吧，我们去看看。
1: 嗯，
0: 如烟。

0: 往事如烟呐、啊，多少送别，多少凄惶。想当年，我送老师阎立本，便是在这亭中。
1: 阁老，阁老，殿下，
2: 怀英雄，
0: 简直，
2: 大帅，
0: 小姐，殿下，有劳你了。我狄仁杰还能有诸位倾心相知，千里送行，心中万分感激，多谢、啊、
2: 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永远是孝杰心目中的大帅。
0: 孝杰深情厚谊，狄仁杰永记在心。
2: 元芳，此去关山万里，如果大帅和你有什么需要，只要鸿雁托书，小杰万死不辞。嗯，
3: 是啊，小杰所说正是我们的心声啊。
4: 是啊，
5: 是
4: 啊，
5: 是啊，是啊，是啊。
6: 怀英雄，前路多艰，你要多多珍重啊。

0: 朝中之事就拜托诸位了。
1: 请怀阁老放心。
0: 诸位，我们就此别过，一切珍重。
1: 狄公珍重。
2: 简直啊，
3: 臣在。
2: 狄怀英走了。
3: 是。
2: 简直 啊，此时你一定在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八个字吧。
3: 陛下，臣万死不敢有此念头啊。
2: 好了好了，你不要这么紧张，即使你这样想了，朕也不会怪你。
3: 陛下严重了。
2: 昨晚朕整整想了一夜，像狄怀英这样的忠良，朕就让他这样凄凄惶惶地走了。
3: 陛下，
2: 传朕旨意，狄怀英虽已辞去内史之职，但不允其归田。朕要效法太宗皇帝与宰辅李靖之故事，旨意狄怀英以原职致仕，以备咨询。
3: 臣遵旨。
2: 朕亲自为怀英选了一个休养之所，江州。江州物阜民丰，人杰地灵，是个静养的好去处啊。你即刻传旨，第一，原狄怀英麾下牵牛卫仍奉旨维护其安全，随其前往江州。第二，命吏部前往江州传谕，狄怀英在江州的一切用度开销均由国库出给。
3: 是，谢陛下天恩，臣等感激涕零。
2: 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情义难舍，实堪怜悯，虽准其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然念其忠勤国事，屡见其勋，特进为检校牵牛卫大将军，随侍狄公，此旨欲达吏部，不必再行请奏。
3: 谢陛下天恩。
2: 朝事纷杂，朕不得不如此处置，朕愧对狄怀英啊。

0: 昌的江州刺史府衙署管驿，怎么会发生凶案？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听说死者是两天前住进来的卸任县令，在此等待申命。现在，刺史大人和司马大人正在勘察现场。哎呀，不知会有什么结果。
1: 是啊。
2: 这不是武平县令黄文月吗？
3: 正是，他于十日前任满，回到江州，卑职命有司安排其住到馆驿之中，待申命结束后，便上奏吏部另行差遣。谁料到竟会出现这种事情？

0: 大人，
1: 昨夜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0: 昨晚是卑职之夜，大约二更时分，好像听到房中有争吵之声。
1: 哦，
0: 但很快就停止了。
1: 之后呢？
0: 之后就没有动静了。
1: 昨夜有人来找过黄大人吗？
0: 哦，好像有一个身穿黑斗篷的人来过。
1: 哦，
0: 但没看清模样。
1: 命仵作前来验尸，封闭馆驿，立刻调查。
0: 是。

0: 哎，停下！停下！停下！借问余家，到武平县城是走这条路吗？啊，老人家，到武平县是走这条路吗？啊，
1: 对呀，由此往北十里就是武平县城了。
0: 啊，多谢老人家。啊。

0: 叔父。嗯，叔父，茶煮好了。
1: 好。
0: 怎么样？
1: 茶好，水好。嗯，就是这烹茶的手艺稍微差了一点儿啊。
0: 得了吧，叔父，你老人家就凑合点吧。嗯，大早起河州出城到现在，您老钓了一上午了。嗯，连条鱼影也没见着，害得我们白白陪您待了几个时辰。我看您这手艺还不如我呢。
2: 有大鱼，
3: 哎，师傅，哎，出来，快出来，哎，大鱼，哎，快快快，哎，
2: 别急别急，大人先溜走了，
3: 别让他们，别让他们放手，哎，
0: 冒头了，冒头了，哎，
3: 对对对，
2: 哎，大人，
0: 快点，
2: 不行不行，拉起来，哎呀，使劲儿啊，哎。好，
0: 使劲儿啊！哎，别让他跑了！
2: 哎，哎，哎，哎，哎，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大人，我来。
0: 干什么？你小心！
3: 哎，小心我的事啊！
2: 哎呀，别管事了，先把鱼拉上来！
0: 哎呀，哎呦，好好好！哎呦，
3: 哎，这条鱼它得十来条鱼啊！
0: 是是是，
2: 您来江州一年多，这尸血了不少，可鱼是一条也没钓上来。今天是收获。哎，
3: 如燕，我的尸啊，我的尸都弄湿了。
0: 反正都是尸，尸就尸了吧，别管了，给我。
2: 行。
3: 这怎么回事？
2: 这……
0: 哎，如燕，叔父，你看，
3: 哎，哎，元芳，快，快救人！哎，
0: 慢呐，
3: 如燕，如燕，别着急，元芳，快呀，快呀，快呀！
4: 把它捞上来啊，快点啊，快，小的不会水啊，这你给我下去啊，真他妈一群废物，
5: 不会
4: 下去，
0: 快点，快点，抓住，来，
2: 抓住足够，抓住足够，
0: 对，使把劲，
3: 姑娘，
0: 好，
3: 抓住杆子，哎，
0: 马上就好了，
2: 把手给我，
0: 坚持，
3: 拉住杆了，拉紧，哎，
0: 再使劲，好，
3: 杆子给我，

0: 叔父，您快来看看。
1: 好，
0: 叔父，
1: 我看。
0: 他怎么不动了？
1: 别着急，这是让水冲的闭住了气。如燕，你按压他的胸部，让他吐出几口水就好了。
0: 哎，醒了，
2: 醒了，
0: 他醒了，他醒了。
3: 混蛋，把水使过来，把水使过来！你们他妈听着没有？快把那船上小娘们交出来！
4: 快点，
3: 船长兜着走。
4: 过来，
3: 快点，
0: 先别动。
3: 快点，把船还过来。
2: 行行行，
3: 他妈的混蛋！
0: 慢点，求求你们，救救我，千万别把我交到他们手上。你放心吧，不会的。
3: 他妈的，我怎么的？你们他妈的胡说，王八蛋！竟然连侯府的人都敢抢啊！我看你还不想活了！快点，
1: 哼！哎，远方，别理他们，我们走。
3: 把你们一个个
1: 走吧。你叫什么名字？
0: 锦娘，锦娘，这名字好听的锦。
1: 哦，刚刚追赶你的那些恶仆是什么人？
0: 是平南侯府的人。
1: 平南侯府？
0: 正是。
1: 他们为什么追赶于你啊？
0: 没什么。

0: 啊，侯爷，
1: 多儿，锦娘呢？
0: 被人救走了。
1: 什么？救走了？快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我率人追赶锦娘来到江边，这丫头见我们追得急了，竟然不顾死活跳下了悬崖，被江面几个驶船的渔夫给救了。我连声喝骂，让他们交人，可他们毫不理睬，将船径直划走了。我，
1: 你他娘混蛋！一群废物，连个小女子和几个臭渔夫也对付不了，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啊？
0: 侯爷，谁想到锦娘她会跳崖呢？等我们赶到江边，那些渔夫已将锦娘救起，我们连虎带下都说出了咱平南侯府的名头了，可那几个人理都不理，小的有什么办法呀？
1: 哪里来的渔夫竟敢和我作对，真是活得不耐烦了。罗
0: 二，在，
1: 你马上带人到县里，命县衙捕快全体出动，给我查找锦娘和渔夫的踪迹。找不回锦娘，我他娘活剐了你！快去！
0: 是。

0: 夫人。
1: 嗯。
2: 冤枉啊，冤枉，冤枉啊！
3: 何人击鼓？
2: 就县令大人为小人做主啊！
3: 走，
2: 冤枉啊！
4: 哎呀，谁闲的没事又来告状？
5: 就是把破堂鼓敲得山响，屁股刚坐热又得起来，真够烦的，
4: 烦死了！哎，对了，赵四，你老娘怎么样了？
5: 没啥大事儿，拉稀，找狼都看了。
4: 昨儿给我去前滩呀，瞧这一头毛驴，真叫棒，就是贵了点，200文。
6: 二百文就二百文呗，反正平常我月月给咱们送钱。
7: 肃静！将击鼓之人带上堂了。
4: 哎，来了来了，
2: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求您给小人做主啊！
7: 有何冤屈，当堂讲来。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记性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2: 不走了哈。
0: 爸，
13: 走走走
14: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5: 喂，
16: 老师，你走了没有？
7: 妈妈，
17: 你爸来了。
18: 是啊。

0: 冤枉啊，冤枉，冤枉啊！
1: 何人进屋？
0: 就县令大人为小人做主啊！
1: 走。
0: 冤枉啊！
2: 没事，又来告状。
3: 就是把破堂鼓敲得山响，屁股刚坐热又得起来，真够烦的，
2: 烦死了。哎，对了，赵四，你老娘怎么样了？
3: 没啥大事，也就是个拉稀，找狼都看了。
2: 昨儿给我去前滩呀，瞧这一头毛驴，真叫棒，就是贵了点，200文。
4: 200文就200文呗，反正平常苦月月给咱们送钱。
5: 肃静！将击鼓之人带上堂了。
2: 哎，来了来了。
0: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求您给小人做主啊。
5: 有何冤屈，当堂讲来。
0: 小人是小蒲村的村民吴四，因欠平南侯府债务，一年前平南侯府将小人的女儿锦娘强抢进府为婢，昨夜二更时分锦娘逃了回来，说是平南侯看上了他，欲行非礼之事，锦娘拼死挣扎，这才逃出虎口。正说话间，侯府家丁赶来，应声

0: 生的将锦娘抢走了。
1: 吴四，你女儿锦娘既身在侯府为婢，就应顺从主人，怎可私自逃回家中？这也难怪侯府的人会前来寻找啊。
0: 大人，平南侯是要强霸小女，难道这也要顺从？锦娘为保贞洁逃离侯府，怎能说是私自逃回？请您做主啊。
1: 当然了，平南侯如此做法也是有些欠妥啊。可是
0: 求大人秉公执法，救出小女锦娘。
1: 哎，我说吴四啊，你看原来的县令黄文月大人刚刚离任，新县令还没有到任，我这个县城就是个勉强凑数的，做不了主啊。要不这样，等新县令上任之后，你再到公堂鸣冤，也许他有办法。
0: 啊，大人，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衙门不管。
1: 吴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只是个县丞，做不了主。再有，我可劝你一句啊，沾上了平南侯府，你就忍了吧。不就是抢了你的女儿，打了你一顿吗？够便宜的了
0: 啊！
1: 你要是再这样告下去，兴许连老命都保不住了。你呀，赶紧回家去吧。啊，走走走。
0: 什么？难道他们抢了我的女儿，就白抢了？
2: 大的架子，侯府来人也不知道出来迎迎。
1: 是几位？
2: 黄文月呢？
1: 怎么，尊家不知黄县令已经离任，不在武平了？
2: 知道我们是谁吗？
1: 是，几位是平南侯府的尊家。
2: 告诉你，我不管黄文月在不在，你立刻出差，给我将小不孙的锦娘抓捕到案。
0: 真是你们呐，是你们呐，你们的
2: 气吧！
0: 你把我女儿怎么样了？
2: 你这个老东西！我说到处找不着你呢，原来跑这儿来了。你女儿呢？
0: 不是被你们抓走了吗？
2: 哎呀，放你娘的狗屁！这臭娘们昨天夜里趁我们不注意逃出了侯府。今天早晨跳进浔阳江，被几个使船的给救了。你说他现在是不是回到你家里了？
0: 没有。
2: 你个老棺材瓤子，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肯说实话。给我打！打！
1: 这位尊家，这里是公堂，请你们住手。
2: 公堂怎么了？惹恼了咱们侯爷，让娘这破公堂变成丧堂。给我狠狠打！
1: 住手！各位，别再打了！来人！
2: 我看你们谁敢动！你们的家不都在武平吗？动了侯府的人，别说你们几个小王八蛋胡囵不了，就是你们的家人，也他娘别想逃！混账东西！跟大爷玩这一套，是不是活腻了？
1: 尊家，别动粗，别动粗，这里好歹是公堂，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看在离任的黄文月大人的份上，就请您住手吧。
2: 这他娘的还像句人话？黄县令是我们侯爷的朋友，看在他的面子上，罢了，进去吧，住手。
3: 老不死！
2: 我告诉你啊，明天这个时候交不出锦娘，我拆你的狗窝！走，
4: 走，便宜老混账了！
5: 走！
1: 混账东西，愣着干什么？看看老头子怎么样了！哎呦！怎么样啊？他死了？
6: 死了！
1: 吴四，好话对你说尽，你就是不肯听。现在怎么样？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上了吧？
7: 毒手
1: 啊！哎，来人，收尸。
8: 是。
9: 今天免罪了啊！哎，别怕，就这家吧啊！
10: 小二哥啊！
11: 哎呦，黎先生，
10: 哎、
11: 您来了！
10: 看看我这条鱼钓的怎么样啊？
11: 嘿。这条鱼可真够大的，它不得有十多斤重啊！我说狄先生，您是把鱼精给钓上来了？
10: 他可真会说话。

0: 你没说我把龙王叫上来就算嘴下留情了。快把鱼做了端上桌来。
1: 得嘞、
0: 啊、来来来来啊，哎，今天可以说是收获甚丰啊，钓了一条大鱼，救了一个落水之人。哎，到武平半年多，天天都过得平淡无奇，只有今日还有些意思。
2: 叔父，那个锦娘煞是奇怪，下了船后连谢都没说一声，扭头就跑，好像怕见着鬼似的。
0: 嗯，看起来这丫头定是有难言之隐呢、啊。你们还记得吗？在船上他提到了平南侯府。
2: 是的，可再问他就不肯说了。听说这个平南侯府在武平可是霸道的紧呢。
0: 是啊，我也有所耳闻，只是未曾亲眼得见。
2: 叔父，这个平南侯到底是什么来历？
0: 哎呦，这话说来可就长了。平南侯名叫薛青林，本是太宗朝勇将薛万彻之孙。
3: 薛万彻？
0: 正是。
3: 听说薛万彻有万夫不挡之勇，玄武门之变前他投靠在建成太子麾下，后来才被太宗收留。
0: 是啊，20年前这个薛青林依靠祖印，也不过就是个三等轻车都尉，世居江州。然而当时的一件大冤案却令其平步青云。
3: 哦，什么大冤案？
0: 那是越王李贞兵败之后，当时薛青林寄居在江州的黄国公李矮门下，他写密信投入同轨，揭发黄国公曾与越王暗中勾结，密谋反叛。
3: 这个卑鄙小人。
0: 是啊，黄国公李矮是太宗皇帝的侄子，先帝的堂兄弟，为人谦和有礼，谨言慎行，从不仗势欺人，在江州一带的威望极高啊。当时皇帝初登大宝，地位不稳，对李姓宗嗣本就心存戒惧，一闻此事顿时大怒，未及详查便派遣内卫赶赴江州，将黄国公李矮一家捕入京城。捕入京城之后满门抄斩，由此又连坐了近100名李氏后裔。这桩惨案是继越王之乱后对李姓家族展开的最大一次清洗，至此李姓后人几乎被诛灭殆尽。而薛青林也正是因为这次诬告得宠于帝前，圣上亲自下诏嘉奖，赐其侯爵，世袭罔替。就这样，薛青林便踩着李氏宗嗣的鲜血坐上了平南侯的位子。
2: 哼，这种人肯定不得好死。
0: 此事已过去20余载，记得当时我正任大理寺卿，亲眼目睹了屠杀黄国公家人的全过程，真是惨不可言呐、啊！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3: 皇帝杀人如麻，这一辈子恐怕是难以平安了。
0: 哦，皇帝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不采取断然行动，地位便很难保全。可恨的是薛青林这帮乱臣贼子推波助澜，助纣为虐，实为恶中之首啊。
4: 狄先生、啊、您钓的鱼精来了。
0: 哦，好好好，放在这里啊。
4: 您慢用。
0: 好好。哎，来来来，尝尝我钓的这个鱼精啊。

0: 大娘。啊，
1: 锦娘，你回来了。刚刚我听到这边有声儿，才过来看看。你是怎么回来的？
0: 逃回来的。大娘，我爹呢？
1: 他呀，一早就跑到衙门去告状了。
0: 什么？他到衙门告状去了？
1: 是啊。
0: 哎呦，坏了，他可真糊涂。我跟他说过，千万别离开家。
1: 他刚走没多久，平南侯府那帮天杀的就来了，把这儿啊翻了个底儿朝天。
0: 不行，我得去找他。
2: 是鱼啊！
3: 好，我吃。啊，咱们呢就在这儿打尖吧。来，啊，哎，
4: 老人家不是那位江中吊叟吗？
2: 先生乃是栈道之中行色匆匆之人，
4: 小可林永忠，敢问老人家贵姓啊？哦，
2: 姓狄，狄怀英。
4: 哦，领教了。
2: 一日之内两次相遇，可谓有缘呐。 先生如不嫌弃，何不与我等同桌用膳呢？
4: 哎呀，这萍水相逢，怎敢叨扰老丈啊？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呐。先生言重了。
4: 这老丈说的是，那小可就不客气了。
2: 请。
5: 哎，这位先生，您真是赶巧了，狄先生今儿刚刚钓了一条鱼精。
4: 鱼精？
2: 就是这个。
4: 哦，弟弟啊，
2: 请。
4: 好，请。
2: 我看先生不像是个寻常的行路之人呢。
4: 哦，那请老人家猜上一猜，全当是耍子。
2: 手行长而干枯，右手食指尖处稍稍凹陷，中指平滑，无名指关节处凸大，说明这是一只常年握笔的手。啊，你身上穿的是江州一带出产的丝质圆领袍，一般情况下在本朝没有功名的人大多服斜领袍，而有功名的人按制必须服圆领锦袍，因此你定有功名在身。从面部特征看，你的年龄大约在41-42岁左右，因此从年齿、肤色到你的气质和手部特征综合判断，先生定是一名进士。
4: 啊，
2: 神龙元年及第，所中在30名之后。怎么，老朽猜错了？
4: 啊，不，老人家说的一点没错，小可42岁，神龙元年进士及第，重在

0: 第35名。哎，老人家，您是怎么知道的？
1: 从你的年龄和手部特征推断，

0: 神龙元年的进士。
1: 哦，先生，那您怎么知道我中在三十名之后呢？
0: 哦，这就要从本朝的科举之制说起了。春秋之为祖有定制，中在前三十名的进士由皇帝亲酌在阁部及州内行走，三十名之后的进士由吏部遣至各县内听用，而你身为县令，当然是中在三十名之后，因而由吏部遣到江州任职。
1: 您怎么知道我是县令啊？
0: 啊，你身着三段锦所制的圆领袍，而三段锦则多为江州附近县一级官吏使用，所以我断定你必然是县令的身份。听说武平县令黄文月离任，因此我想你必定是接任之人吧。
1: 哦，
0: 怎么样，先生，老朽说的还算准确吧？
1: 啊，老人家真乃神人是也，林永忠万分钦佩。
0: 哎，林先生多礼了，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快快请坐，请坐。
1: 老人家，您身在山野，怎么对朝中规制如此熟悉啊？
0: 啊，
2: 好了，林先生，快吃菜吧，菜都凉了啊！快吃
0: 啊！对对对，
2: 请，
0: 来，
3: 你不准大爷的道腿不想要了，这不就是救锦娘那个渔夫吗？
4: 是他们，
3: 没错。
5: 哎呦，杜爷，您来了！
3: 滚开！
5: 哎呦，
6: 哎，
7: 叔父，
8: 先给掀了吧！
3: 你他娘的这帮王八蛋！竟然敢虎口里夺食，救走了那个小娘们儿，还认得爷爷我吗？啊？
1: 嗯。
3: 哼！快说，把锦娘藏哪儿了？
0: 哦，他已经走了。
3: 到哪儿去了？
0: 你有必要知道吗？
3: 你这老东西！大爷现在好好跟你说话，别他娘给脸不要脸！赶快说出锦娘的下落。大爷，我发发慈悲，饶了你的狗命，否则你就买口棺材准备丧事吧。
1: 你放肆！
3: 哪儿来的兔相公？
1: 你
3: 好大的声音！怎么着，你也想和老爷说话？
1: 一个小小的奴才啊，张口老爷闭口老爷，你以为自己是谁啊？身为婢仆，自应谦和下人，恭谨忍让，而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方里，霸道街市！我问你，你仗的是谁的事？
3: 哼，说出来，把你的小命吓掉半条。平南侯，听说过吗？
1: 哼，当然听说过。平南侯薛青林，身为朝廷勋爵，自应以身作则，遵纪守法，想不到他竟然纵仆乱世，横行乡里，这种人当以重罚裁之，以儆效尤。
3: 是什么人？
9: 住手！
0: 一个侯府的恶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当街行凶，无视法纪。你以为这世上真的没有人治得了你？你以为真的可以这样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告诉你，
3: 好东西，
0: 今日犯在我狄某的手中，就是你们的末日到了。
3: 好，骂得好。老东西，我现在给你两条路：第一，让我这帮兄弟把你打死；第二，你把地上的菜给我舔干净，告诉我锦娘的下落，就饶你的狗命。
10: 就是
0: 好啊，我也给你两条路。第一，赔偿店家的一切物品损失，并且向狄某和林先生叩头赔罪。
3: 我想听听他给我的第二条路。
0: 第二条路恐怕就不那么好看了，我要拿你到县中治罪。
3: 哈哈，
4: 听到了，
6: 要照
4: 太阳打我当县中治罪。

0: 老东西，
1: 刚刚你这一抓，已经把自己送到了县衙之中。
0: 我先把你这老杂种送到阴曹地府去。
2: 弟兄们别动，把他在他手上，别动别动。
0: 小子，别动！你他娘的什么人？敢动爷爷啊！
3: 我已经很生气了，所以不要再激怒我。刚才狄先生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希望你能够照做。
2: 怎么办呀？别动，
0: 小子！你敢动侯府的人，我让你吃不了我兜着走！哎呦哎呦！
3: 现在你准备照狄先生说的话做了吗？
0: 小子，你奶奶的，有种的你就把老子左手也打断！哎呦！
2: 怎么办？上吧，别动！
3: 我再说一遍，先把我家客店打扫干净，向两位先生赔罪。
0: 弟兄们，上！给我打！哎呦！站住！
3: 我已经说了两遍，不要让我再说第三遍。则我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挂在这店铺的门上。
4: 先生，二位先生饶命啊，大人有大量，是小的瞎了狗眼，小的不是人，你就饶了小的吧，饶了吧。
5: 色厉内荏，欺善怕恶，一副恶奴的嘴脸。
4: 是是是，
5: 行了，起来吧。
3: 我记得刚刚先生说的，除了赔罪以外，还有别的吧？
4: 是是。
0: 你们都是死人呐！啊，还不快过来，把这收拾干净！
6: 是是是，兄弟们起来，快走，快走！
2: 这边，来来来，把这书来，我收拾这边啊！快点，收拾干净。
0: 哎，几位爷，不敢劳你们大驾，小人自己来。
2: 哎呦，得了，兄弟，还是我
0: 快过来一个，
2: 要不然
0: 从我怀里掏银子赔给店里。
2: 头儿，太多了吧？
0: 多你娘的嘴，还给人家。
2: 是，
7: 给。哎，
4: 几位爷，
8: 恶气。
4: 几位爷，您看这样行了吗？
5: 元芳，带他到县衙治罪。
4: 今儿出门没挑好日子。
5: 如烟，你也去。
2: 开，半天压死我，哎呦，这边擦干净了。
4: 好，
5: 尔等听着。
0: 哪边啊？
5: 今后再敢为非作歹、欺压良善，此贼就是你们的标榜。
2: 不敢了。
5: 回去告诉薛青林。如果他再敢造次，我定不饶他。
2: 是，
5: 你去吧。
2: 哎，快走！
9: 狄先生，
5: 啊，
9: 您可要小心点儿。哦，
5: 你就放心吧。啊，哎，永忠啊，
10: 啊，
5: 走，去县衙。
10: 好。
9: 狄先生。
11: 锦娘，这是怎么了？
12: 他们杀了我爹。
5: 如烟，究竟怎么回事？
11: 他说衙门杀了他爹。

0: 你是何人？何人击鼓？是我。你是何人？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
1: 你是锦娘？
0: 正是。
1: 你赶快逃走吧！平南侯府的人正在找你。
0: 我知道。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
1: 你爹不是我们打死的，你别多问了，快走吧。
0: 我爹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他？
1: 你真是不知好歹，再不走就把你抓起来送到平南侯府，他们正愁找不着你呢。
0: 你们这些天杀的，和平安侯府一起杀死我爹，我跟你们拼了！
1: 你这不知死活的女子，还不滚开！
2: 抓进去，交给平南侯的人，咱们就脱了干系。
3: 对，好，住手！此女身犯何罪？尔等为何要将她抓进县衙？
1: 你是何人？
3: 回答我的问题。
1: 他得罪了平南侯府。
3: 哼，得罪了平南侯府，得罪了平南侯府就要被抓起来。这五平县衙是朝廷所治还是平南侯所治？
4: 此人是因何而死啊？
1: 他，哎，我说。你们都是哪路神仙，跑到这儿来多事？平时受平南侯府的气还不够，还得听你们在这儿罗嗦，还不赶快滚！要不把你们也抓起来！
4: 我把你这大胆的造例，我等法犯哪桩，律犯哪条？你身为宫门中人，竟罔顾律法，光天化日之下，你恶言威胁，真是枉披了这身官衣！
1: 你，
4: 我来问你，锦娘身犯何罪？他的父亲身犯何罪，竟致惨死在县衙门前？锦娘不过是伤痛父亡，击鼓询问，可尔等竟不问取职情由，不知抚慰连续，倒行逆施，罔顾国法，替平南侯府为奴，竟将被害之人所拿进衙，真是狼心狗肺，禽兽不如。今日在这县衙之内，你说出道理还字罢了，否则我就要将尔等申送法曹，重刑处置。
5: 这是谁在县衙之内放此狂言呢？
1: 大人，
4: 是我。
6: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7: 什么？
6: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7: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6: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7: 其实我很害怕。
6: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7: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6: 你的家人呢？
7: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6: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7: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6: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7: 我送您去吧。
6: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君君。
6: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7: 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罪了平南侯府。
1: 哼，得罪了平南侯府，得罪了平南侯府就要被抓起来。这武平县衙是朝廷所治还是平南侯所治？
0: 这
2: 此人是因何而死啊？
0: 他哎，我说你们都是哪路神仙跑到这儿来多事？平时受平南侯府的气还不够，还得听你们在这儿罗嗦，还不赶快滚，要不把你们也抓起来。
2: 我把你这大胆的造例，我等法犯哪桩，律犯哪条？你身为宫门中人，竟罔顾律法，光天化日之下以恶言威胁，真是枉披了这身官衣。
0: 你
2: 我来问你，锦娘身犯何罪？她的父亲身犯何罪，竟致惨死在县衙门前？锦娘不过是伤痛父王，击鼓询问，可尔等竟不问取职情由，不知抚慰连续，倒行逆施，罔顾国法，替平南侯府为奴，竟将被害之人所拿进衙，真是狼心狗肺，禽兽不如。今日在这县衙之内，你说出道理还字罢了，否则我就要将尔等申送法曹，重刑处置。
3: 是谁在县衙之内放此狂言呢？
2: 是我。
3: 你是何人？
2: 凡人。
3: 何处凡人竟敢大闹县衙？
2: 路见不平，仗义直言。
3: 我可奉劝你不要多管闲事，管不好是要惹祸上身的。
2: 天下人管天下事，狄某如果怕惹祸上身，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3: 你
2: 元芳过去。
3: 是你。
2: 看到了吧，此贼横行街市，无故行凶，被我等擒获。县城大人，你今天就给草民们一个公道吧。
3: 他是怎样的横行街市，无故行凶啊？啊？
2: 让他自己说。
4: 县城大人，我们平南侯府的人做事一向规矩，怎么会无故行凶呢？
3: 好，
2: 元芳，
3: 那此人为何如此说？
4: 小的率人在街上行走，与这干人相遇，他们见我们不顺眼，便命手下上前寻衅，小的百般退让，可他们却下了毒手。您看，他们将小人的两只胳膊都折断了。
3: 怎么样，你听见了吗？
2: 听见了，我还听见你心中的胆怯与懦弱，听见了一个丧尽天良的官吏内心在颤抖。我来问你，此贼平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难道你真的不知平南侯府在这武平县中抢男霸女，无恶不作，难道你真的不晓？
4: 我
2: 你身为县城十军之禄，遇此不平之事，竟然这般混淆是非，助纣为虐，心中难道就没有丝毫的愧意？
4: 县城大人，求你为小的做主啊！
3: 这
4: 你还不命衙役将他们抓起来？你快呀！
3: 这
4: 你他连混蛋还不下令？

0: 将这一干人等给我拿下。
1: 是。
2: 谁敢造次？
3: 这
2: 个畜生，身为县丞，施君禄受官俸，堂堂朝廷七品，竟然丧尽天良，卑躬屈膝，以一线官吏协助恶贼为非作歹，残害治下百姓，真是猪狗不如。你这样的人，岂能站于我天朝县衙之下，牧养我大周王民？
4: 像这等龌龊小人，怎能委之以民？真是将我江州官吏的脸面丧失殆尽。
5: 难道我愿意受这样的侮辱？难道我愿意做缩头乌龟？难道我不想做个好官吗？他叫杜二，是平南侯府的管家，平日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真可以说是恶贯满盈，罪该万死。
6: 你敢骂我？
5: 不错，这些我都知道。可你们想让我怎么办啊？要我把他抓起来？好，来人，将这无恶不作的侯府恶奴与我拿下。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武平县的衙役。你们说的对，我懦弱，我无能，我胆怯，可是我一个人这样吗？这就是黄文岳治下的武平，这里早就不是朝廷规制，这里是平南侯府的天下。你们都看到了，今天我得罪了他，明天我和我的家人就会在这县城之内消失。
4: 给，打开看看。
5: 啊，您就是新任武平县令林永忠大人。
4: 我就是林永忠。
5: 卑职不知县令大人驾到，有失营养，望起恕罪。
4: 好，起来。
7: 叩见县令大人。
4: 都起来。如果明天你的一家真的被杀，那么相信我，在尸体中也一定会有我一个。
5: 大人，
8: 林县令，我也奉劝你一句，在武平县做官得罪了平南侯府是长久不了的。
2: 是吗？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平南侯府是怎样的强凶霸道，以至于一个恶奴竟敢威胁朝廷的县令。
8: 不信你们就试一试，今天你们抓了我，明天就得跪着把我送出去。
2: 好，你就等着吧。
4: 永忠，县衙门外那个老汉是怎么死的？
5: 今天晌午，平南侯府的家奴杜二率人闯进贡堂，他勒令县衙出差抓捕小铺村的锦娘，卑职还未来得及问明缘由，恶奴们便看到了前来告状的老汉吴四。杜二立时命恶奴对吴四拳打脚踢，卑职苦劝之下，这干恶奴才悻悻地离开。待他们走后，衙役们上前查看，这才发现老汉吴四已是七窍流血而亡。
2: 杜二，
5: 就是他。
2: 哼。原来杀死这位老汉的凶手竟然是你。
8: 不错，是我。
2: 县城大人，人既已死，就该用棺椁成殓，为什么将尸体暴晒于天光之下？这是何道理啊？
5: 哎，杜二临走时威胁说，明天午时叫不出人，就要拆毁这县衙。是我无能，为怕平南侯府的势力，因此才命人将老汉的尸体放在衙门之外，引诱锦娘前来。
9: 你这个恶棍，我杀了你！
10: 你他娘的这个臭娘们，早有天让你死在我手里！
9: 杀了你，锦娘，锦娘，别这样，
10: 亲娘的。

0: 女人，我早晚要。
1: 如烟，放开他。
2: 叔父，这等恶贼还留他作甚？既然县里的衙役不敢动手，就让小女送他回家吧。
3: 你可在衙门行凶，
2: 连你这种鼠辈都可以在县衙里公然打死告状之人，那就说明这武平县是大周律法管不到的地方，因此我杀了你也是很平常的事了，你说呢？
1: 爷，照顾锦娘。
4: 你们听到了吗？我们堂堂武平县公门竟让百姓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还有什么脸站在这块匾下？我们还有什么脸身穿这件官衣呀？连平南侯府的一个小小家奴都敢公然闯入县衙公堂打死告状之人，这里还是不是大周朝廷规制？这武平县城还在不在王化之下？
5: 弟兄们，咱们不能再这样窝囊了，我们越害怕他们就越猖狂，再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大家都会深受侵害。
4: 好，如果你们还是血性男儿，那就随我上前将这杀人害命的歹徒拿下，送进大牢。
5: 弟兄们，大家一起上。
6: 上，哎，
4: 送进大牢。
6: 走，
5: 快走，
4: 老人家，谢谢你。
7: 林县令，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呐，薛青林是绝不会如此善罢甘休的。
4: 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老人家请放心，我定会率领河县衙役与他周旋。
7: 林县令，你以为衙役们真的不害怕了吗？只有杀掉薛青林的锐气，才能使大家真正的从恐惧当中解脱出来。
4: 那依您之见，怎样才能杀掉他的锐气呢？
7: 扬刀立威。
4: 扬刀立威。
7: 林县令，你立刻命令众衙役将县衙大门紧紧关闭，任谁敲打都不许开启。
4: 可这是何意呀？
7: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4: 好。
7: 元芳，我们做好圈套，只待此贼上钩。

0: 哎，小云，你走路怎么像蛇一样，一点声音也没有啊？
1: 走路声音大你嫌烦，声音小你又说像蛇，你干脆把我的腿锯掉算了。
0: 哎，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小云呐，我心里有点烦。
1: 不就为了那个锦娘吗？跑就跑了吧，干嘛非要去追，还值得生那么大气？
0: 我这心里有些放不下她。
1: 还记得当时你和我也是这样说的吧？
0: 哎呀，小云，你这是何必，老夫老妻了。
1: 你有多少老妻啊？算上我10个、啊，如果再加上锦娘，那就11个了。我真不明白，对女人你什么时候有个够啊？
0: 哎呀，小云，你知道我对你最好，只要有你在，别的女人都无所谓
1: 啊。你呀，就你这张嘴，天上的麻雀都能让你骗下来。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去吧啊。
1: 嗯，我走了。
0: 哎。

0: 哎呀，这儿呢，怎么样，锦娘呢？
1: 还锦娘呢？小的们差点连命都没了。
0: 什么？
1: 我们从县衙出来，杜管家带着我们几个满城寻找锦娘和那几个渔夫，中午我们在柳树街一家饭店找到了他们。
0: 哎呀，你快说后来呢？
1: 后来双方动起手来，没想到他们里面有两个硬点子，伸手就把杜管家双手给打折了。
0: 什么？
1: 是啊，小的们上前相救，想不到又出来个女的，身手更是了得，三两下就把小的们打得满地乱爬。
0: 一群废物。
1: 最后他们把杜管家押去县衙，把小的们放了回来，还让我给您传话，说别放在他们手里，否则
0: 什么？
1: 否则绝不会放过你。
0: 你锦娘呢？锦娘在哪里？
1: 没有看见锦娘，小的想来定是被他们藏了起来。
0: 那几个人现在何处？
1: 在县衙。
0: 好，侯爷，我今天要大开杀戒，带齐人手去县衙。
1: 是，
2: 走，快，快跟上，
3: 快点，闹事！
0: 给我上！
2: 是。开门！侯爷，他们害怕了，把门都给插上了。
0: 现在才知道害怕，太晚了。再叫！
2: 是，他娘的！你们这帮缩头乌龟，快把这丧门给老子打开，否则爷爷杀将进去，你们他妈一个也别想活！开门，
0: 把大门给我砸开！
2: 是。侯爷，擅砸县衙大门，那可是造反之罪。咱们
0: 怕什么？我倒想看看，谁敢定我造反之罪？将大门给我砸开！
2: 是。
0: 快！嘿嘿，你是何人？竟敢擅居县公之位？
4: 你是何人？竟敢率领恶奴撞破县衙大门，私闯公堂？
0: 嘿，他奶奶的！老东西，在这五平县中，你还是第一个敢跟我这样说话的人。你仗的是谁的事啊？啊？
4: 小小的平南侯，只不过四品，食邑仅止十户，竟敢如此为非作歹，欺压良善，鱼肉百姓，你仗的又是谁的事？
0: 嘿，你这老东西！
2: 我这就是那个救走锦娘、打伤杜管家的渔夫。
0: 哦，原来抢走锦娘的那个渔夫就是你。
4: 哼哼，这个抢字用的不太恰当，应该说你们才是抢，而我们是救。
0: 老东西，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啊，你一个小小的渔夫，竟敢冒居公堂私办县官，单凭这一点，本侯就能让你粉身碎骨，你知道吗？识相的赶快交出锦娘，牙崩半个步子，我立刻就要你死在侯爷的刀下，你相信吗？
4: 哼，薛青林，你一无实官之志，二则未入朝堂，是谁赋予你的权力可以占据公堂发号施令？是谁赋予你的权力可以强占民女鱼肉百姓？是谁赋予你的权力可以残杀我大周治下的良民？难道就凭你20年前构陷黄国公一家，就凭你踩踏着李氏宗族的鲜血，坐上这龌龊的平南侯的位子？
0: 你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
4: 哼，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公道自在人心，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劝你悬崖勒马，从善如流，否则天威降临，你悔之晚矣。
0: 你这老贼，我他娘宰了你！我。你是什么人？
5: 打你的人
0: 啊！杀！给我杀！打了！

0: 侯爷，事情不妙，撤吧！
1: 包围县衙，天打地震！
2: 文明党要！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你们这般造反作乱、私闯县衙的恶贼，立即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
4: 放心，
2: 你这为非作歹的奸侯，今日就是你的末日到了。
4: 你是何人？
2: 本县乃新任武平令林永忠。
4: 什么？你就是林永忠？
2: 不错，正是本县。薛青林，你身为侯爵，朝廷勋略，本应以身作则，遵纪守法，造福乡子，可谁想到而强凶霸道，祸乱一方，怂恿恶奴杀人害命，这还不算，今日竟然私率家甲杀进县衙，公然作乱。而今被本县所围，竟然还在此大言不惭，反诬指本县造反，哼，真是罪大恶极，万死难赎。而今本县就要具折进京，参奏你造反作乱的大逆之罪。来人，
5: 在，
2: 将这一干造反作乱的逆贼给我拿下！
5: 是，
0: 别动！
2: 林县令且慢。哦，薛侯爷还有话说？
4: 林县令，本侯一时不察，误听谗言，造次行事，还望大人看在本乡本土的份上，海量宽容。哎，薛青林在此给大人赔罪了。
6: 哼，林县令。既然薛侯爷知错能改，认罪赔情，我看此次之事就到此为止吧。
4: 是啊，林大人，今后青林定当约束下人，遵纪守法，这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还望县令大人宽宥责个。
2: 既然如此，本县也不便再说什么。然而有两件事，本县要即行处置，望侯爷能够知悉。
4: 大人请讲。
2: 第一，乃是锦娘之事，请侯爷立刻写下赦书，还锦娘自由之身，从今后绝不能再欺凌侮辱，邪恨报复。
4: 这
2: 有什么困难吗？
4: 哎，也罢，就依林县令。
2: 第二，侯府管家杜二罪大恶极，不仅当街殴打本县，更有甚者竟率家奴擅闯公堂，威胁县城，而后竟然丧心病狂，指使恶奴将告状之人吴四活活打死，而今已被押入牢中，为平民愤，本县要将此贼当堂判死。
4: 应该。
2: 来人，
0: 在，
2: 将恶奴杜二给我押上堂来。
7: 是，
0: 走。
7: 快走！侯爷，这群王八蛋将小的私自关押，求侯爷给小的做主啊！侯爷，
2: 杜二，记得刚刚你还说起，今天将你抓进来，明天跪着把你送出去，是吗？
7: 是，怎么着？侯爷，救我，救我！
4: 住嘴！你这恶奴啊！打着本侯的旗号，在县中为非作歹，杀人害命，真是罪不容诛啊！请县令大人不必迟疑，立刻将此贼正法。
7: 是什么？侯爷，
2: 来啊，拖出去斩了。
7: 是。薛青林，你他娘不是人！老子为你破尽了缺德事，现在你竟然落井下石，你不能好死啊！
2: 明日将此贼首级悬于城门之上，发放告示，以泄民愤。将这一干家奴放开！
0: 起来，
8: 起来！
2: 薛侯爷，今日若不是看在这位狄先生的面上，本县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4: 是，
2: 自即日起，武平。

0: 郡县已归朝廷治下，再不是你平南侯府的天下了。
1: 啊，是。
0: 今后，请你约束家人，小心行事。
1: 啊，这是当然，这是当然，请林县令放心。
0: 嗯，你们走吧。
1: 啊，是。还不快走！
2: 是。
1: 等着吧，你们的死期就快到了。
3: 侯爷，这林县令真够狠的，您算是遇着对手了。
1: 你不说话你会死啊！走。
3: 是。
4: 早该收拾。
0: 武平县令林颖忠率河衙署役叩谢老先生鼎力相助之德。
1: 和好了，
5: 谢谢东西
1: 起来啊！林县令啊，你不畏强暴，敢于为武平百姓挺身而出，这也令老朽万分亲近啊！
0: 哎呀，用忠惭愧，若不是老先生运筹帷幄，此时情形殊难预料啊！
1: 好了好了，我们还是到后面去看看锦娘吧。
0: 好，请。

0: 想什么呢？知道吗？我也是没爹没娘，在遇到叔父之前，一直是孤苦伶仃的。哎，你今年多大了？
1: 19岁。
0: 我叫如燕，今年25岁。要是你不嫌弃，往后就叫我姐姐吧。
1: 如燕姐，
0: 哎。锦娘，你姐姐我啊，别的不会，可要说能把人家越劝越难过，那是最拿手的了。好了，笑了就好，笑一笑，十年少嘛。你这么个小美人，怎么能老哭丧着脸呢？啊，
1: 姐姐你说什么呀？
0: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你本来就是个美人嘛，难怪平南侯看上了你。
2: 我发誓，我一定要杀死薛青林，为我爹报仇。
0: 好了，别发狠了，你以为杀人那么容易啊？说杀就杀。
1: 如燕姐，你杀过人吗？
0: 嗨，你小小年纪怎么对杀人这么感兴趣啊？
1: 如燕姐，我真羡慕你，一身好武艺，谁都不怕。我要是有你这两下子，该有多好啊！
0: 那有什么好？一个姑娘家整天打呀杀的，连我自己都觉得烦。哎，锦娘，你们是怎么得罪了平南侯府？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
1: 小妹，是平南侯的侍女，只因平南侯薛青林见我长得有几分姿色，便硬要强霸为妾，我这才冒死逃出侯府。
0: 哼，这个畜生，早晚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1: 我一定要报仇。
0: 好了，你一个弱女子，怎么斗得过那些恶人呢？放心吧，既然我叔父管了这件事，他就一定会替你做主。嗯。
1: 如燕姐，
0: 嗯，
1: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问吧。
1: 嗯，你们是什么人呢？
0: 这，我们是闲人。
1: 闲人？
0: 对，不折不扣的闲人。
1: 我能看得出，你们不是普通人。
0: 嗯。你这个小丫头真是个鬼精灵。好了，不要管我们是什么人，你只要知道姐姐会替你做主，

0: 老人家
1: 啊，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您让我关闭县衙大门。
2: 薛青林私率家甲攻破县衙，这就是造反。无论说到哪里都难逃干系。
0: 从在饭店中惩戒恶奴杜二之时起，您就已经想好了后面发生的一切。我说的不错吧？
2: 正是，薛青林本就是称霸一方的诸侯，前任武平县令黄文岳更是对其俯首帖耳，卑躬屈膝，这就致使他更加的不可一世，万分嚣张。

每当看到华丽壮观的广厦楼宇时，我总会勉励自己，万丈高楼平地起。可这高楼究竟是怎么起来的，我却说不出一二。今天呢，我们要寻找的这位甘肃省劳动模范宋平仲，他就是一位高楼大厦的骨架裁缝。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去找找他，聊一聊建筑事业背后的事儿。

0: 师傅，
1: 哎，
0: 见面啦！
1: 啊，好。
0: 您这会儿忙什么呢？
1: 我在搞清材料了。
0: 翻料是做什么？
1: 翻料是把这一层这个楼层得搞清，多大的规格，多长尺寸，几正搞清混凝尺寸翻料翻的出来，完事然后写成料单，以后给我们加工的人给人家这个料单加工，报上的人按照这个料单报上。
0: 我看已经写了好多了，这上面的这些数字2220，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啊，22就是这22得搞清。它下面这个长度，这是4.3米长度，4.3米长度，我说这个200的软毛柜子，它下料长度4.5米，更是3根嘛。
0: 哦，明白了。那我今天来是想跟您拜个师，有没有我能干的？您给我教一教。
1: 我这个活你干不了。不干在这个体系上你
0: 不建议我去干、那您安排一些我能干的活、我也想上手体验一下。
1: 我就是你自个儿报告拿上跟你能不能打一下。
0: 行的，可以
1: 啊，那行，
0: 走。
1: 那这个它是直径规格是18的，五径是8个的，间距是20公分啊，20公分一个地方啊。
0: 那它在楼里就用在哪个地方了？
1: 这是楼梯上，这是一道楼梯梁，楼梯梁以后在这儿的爆炸层，以后就说直接安装上。
0: 挺简单的，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啊，这个东西在我手里有点不太听话。
2: 一勾一扣沉稳利落，粗硬的钢筋在宋平众手中顺势成型，编织起楼宇最坚实的筋骨，无数次弯折比对绑扎，千万个节点的打磨，整套动作早已融进他的肌肉记忆。
0: 宋师傅，您这会儿带我要去哪儿？
1: 我上去到楼层现场上看一下，检查一下。
0: 施工现场去看一看。
1: 啊，就是。
0: 行，我也挺好奇的。
1: 啊，
0: 我和宋师傅一块上来的，宋师傅2步3步的已经走到地方了，我这儿。
1: 在这个地方。钢筋放完之后，我每次换上必须要验收，
0: 必须要验收一下。
1: 然后它间距啊，它绑扎的到位不到位，有些钢筋放是否放错，有些钢筋量上是不是小钢筋，那必须亲自验收一遍。
0: 啊，就每一层上来都要过一遍。
1: 都过一遍。
0: 哦。我。

0: 一个一个的这个架子中间还放了像这样子的这个东西，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1: 这是马凳。
0: 马凳。
1: 马凳。这两个钢筋之间的距离又保护了上面这个灰尘的厚道。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之前它代表这个楼层的结构强，这个虚线嘛，它是代表这一道这个楼层这一道梁。比如说这个 A2L1 它代表是个联系梁，
0: 联系梁的一，然后后头有个二，50×500，
1: 200×500是这个梁的高度宽度。
0: 哦，就这个梁要求是一个200×500的这样的一个的框架。
1: 就是。它的规格是。是上铺三根实体钢筋，下铺三根实体钢筋，中铺还有四根抗扭筋，十个的抗扭筋。这骨筋是12.9公分的间距。
2: 从业数十载，宋平仲伏案测算，仔细推敲，吃透各类平法规范，再复杂的构件，经他翻样，尺寸精准，用料节省。他也凭借一手本事，成为了建筑一线名副其实的钢筋鲁班。
0: 宋师傅进入建筑行业30年了。
1: 30年了。
0: 有没有算过自己盖了多少的楼，大概有多少的面积？
1: 这30年来大大小小的工程也盖过几十项了。大到工厂，小到结构楼层这小楼房。
0: 那这30年干了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恒心和毅力的。那您干这个事儿的时候，当时心里头是怎么想的？
1: 我一直热爱这个行业，奔着这个把这个工程盖好，每一栋楼，我以我的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认真的负责，把这一栋楼盖好。我这也没有啥本事，就是盖这个建筑的，这建筑一线，是奔着把这个给人民服务，把这个城市的建设搞起来盖好。
0: 所以看着大家住进您盖的房子里头，心里头是满满的这个踏实和满足。
1: 这就是
2: 他以严谨匠心，把蓝图化作钢筋铁骨，在一侧一扎之间，筑牢了楼宇的根基，托举起城市生长的力量。

0: 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步丈量温情，爱心温暖乡村。公益大使之超走进平凉庄浪，实地探访银铃关爱计划，用脚步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行动守护乡村老人的平安晚年，完成一场跨越山海的爱心接力。温暖相伴，守护银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顶来了是大批的火苗，看着发现你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4: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5: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4: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体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6: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作，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4: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从在饭店中惩戒恶奴杜二之时起，您就已经想好了后面发生的一切。我说的不错吧？
1: 正是，薛青林本就是称霸一方的诸侯，前任武平县令黄文岳更是对其俯首帖。

而卑躬屈膝，这就致使他更加的不可一世，万分嚣张。此次我故意纵放他手下的恶奴回去报信，而他呢，本就没有将县衙放在眼中，当然就更不会把我们这几个渔夫放在心上。因此我料定他得知此事，定然难以抑制心头的怒火。

0: 扬刀立威。
1: 是啊，对付薛青林这种人，不单单要有胆量，还要有谋略，否则非但无法杀掉他的嚣张气焰，反而会陷自己于被动之中。
0: 哎呀，老人家，永忠对您真是五体投地呀！哦，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我真难以想象，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时候到了，你自会明白。啊，
0: 老人家，有件事永忠十分不解，想在老人家面前请教。哦。
1: 你是想问，此次既然抓住了薛青林的痛脚，为什么不一鼓作气将其参倒，反而要放他一马，是吗？
0: 正是。
1: 元芳啊，你说呢？
2: 林县令，仅凭今日之事，想要参倒薛青林是不可能的。
0: 却是为何？
2: 你是正七品县令，要参奏一个四品侯，奏折首先要到达州刺史手中，而后再层层上递至中书门下，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而薛青林就不同了，他的奏折可直达天听，以此贼的为人，定会先下手为强，将此事抢先奏报，而且我敢肯定是轻描淡写承认个错误。于是在你的奏折尚未到阁部之前，皇帝的圣谕便已传至武平，内容不过是劝诫一番，下不为例等等一番官样文章。当阁部接到你的奏折时，皇帝已将此事处置完毕，阁臣便不会再将此事奏答天子，于是奏折留中，此事便不了了之，你的力气也就白费了。
0: 我说在此之前遇到类似之事，结果总是不了了之，原来竟然是这样。
2: 所以每年天子才要钦点几位阁部重臣任处置使，下至各道州县查查吏治。
0: 元芳兄，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也就是听说而已。
1: 林县令，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阻止你的原因。薛青林在朝中的根子很深，尤其是与梁王武三思的关系非同寻常，因此现在想扳倒他还不是时机。如今我们的目的是杀掉薛青林的锐气，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说大功告成。至于其他的事情，只能是徐图后进。
0: 只是太便宜这恶贼了。
1: 放心吧，皇帝会知道的。
0: 您的意思是？
1: 不可说啊。不可说呀。
3: 有姐姐来照顾你。叔父来了，小女锦娘叩见县令大人，狄老先生救命大恩。
1: 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锦娘啊，杀你父亲的凶手那个侯府的恶奴杜二已被林大人处斩，从今以后你可以安心了。
3: 怎么样锦娘，我说了他们会替你做主的。
1: 那往后你有什么打算？
3: 我不知道，我爹死了，只剩下我一个。叔父，刚刚我和锦娘认了姐妹，我看就让她先到咱们家中住下吧。
0: 老人家，此事由锦娘而起，依我看，薛青林不会那么轻易罢手。万一他明的不行来暗的，那我们就更难提防了。所以如燕姑娘所说，倒不失为一条权宜之策，先让锦娘在您的家中住下，等事态平息后再做驱逐。
1: 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不知锦娘意下如何？
3: 我愿意。
1: 好了好了，快起来，
3: 别动不动就跪。
1: 你看看，自打我收了如燕之后，家里的人丁

0: 是野。
1: 嗯。侯爷，
2: 怎么样？查到了吗？
1: 查到了。那老头子姓狄，是半年前来到武平县，现住在专诸巷内。
2: 锦娘呢？
1: 和姓狄的在一起。
2: 哦，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这姓狄的究竟是什么来头？他为什么硬要替锦娘出头呢？
1: 侯爷，您想怎么办？要不要调外面的弟兄过来干掉他们？
2: 今日之事，我就算是有了个大把柄落在林永忠手里，因此往后要小心谨慎，绝不可造次行事，否则我们的处境会非常不妙。皇帝正愁找不到机会除掉我们，而且我看那姓狄的气度不凡，今日在公堂之上竟张口便说出了我的官制和实意，还说道我诬陷黄国公李矮之事。你想一想，这是一般人能够知道的吗？因此我们只能蛰伏待机，暂避锋芒。张毅，你下去要严厉约束府内人众，最近一段时间绝不可出去惹是生非。
1: 是。可是侯爷，锦娘呢？锦娘怎么办？
2: 当然要夺回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摸清这个姓狄的身份。这样吧，你马上以我的名义写下书信，派人投到洛阳梁王府，请武三思大人替我查一查这个狄某究竟是何出处。一旦此事弄清，什么林永忠姓狄的都叫他死在薛某的手中。
1: 是，我立刻去办。
2: 哎，还有，你马上下去安排命人日夜监视姓狄的住处，只要发现锦娘出府，立刻向我禀报。
1: 是。

0: 想什么呢？
1: 啊，想你呢。
0: 讨厌。
1: 小云呐，怎么又是你亲自端茶呀？
0: 我稀罕你呗。
1: 嘿，这几天忙得紧，也没得空好好陪陪你。
0: 得了吧，忙得紧是为那个锦娘吧？哎，新人上了床，老人丢过墙，等你把锦娘弄到手，还不得把我小云扔到九霄云外去呀？
1: 哎呀，在你眼里，我就那么没有良心？
0: 嗯，现在还可以，谁知道以后呢？
1: 以后，
2: 侯爷，侯爷，侯爷，
1: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2: 侯爷，有一个叫葛斌的人在门外求见，说是特意从江州赶来，现在门外等候。
1: 葛斌，
2: 正是。
1: 他怎么来了？
0: 他是谁呀？
1: 啊，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闲人，你就说我不在府中。
2: 侯爷。他自称是您的故人，有要事求见。
1: 哪来那么多话说？不见不见。
2: 是。
3: 虽说豪门深如海，可总不至于连老朋友都拒之门外吧？啊，青林兄，别来无恙啊！
1: 啊，多承葛兄记挂，小弟一切安好。啊，哎，小云。这是我的一位故人，葛斌兄长。我们要说些事情，你先回到后面去吧。
0: 好。
1: 啊，把后门带上。
0: 嗯。

0: 20年前我们说好的，再不见面了。
1: 你以为是我想来啊？黄文月被杀了。
0: 什么？
1: 他在江州的馆驿之中，被人用铁锤砸碎了脑袋。
0: 是谁干的？
1: 哎，恐怕与20年前的那件事有关。
0: 什么？
1: 我们几个老兄弟都已从江。

0: 州赶到武平，现分驻城中的四家客栈之中，约好今夜在悦来老店见面。怎么样，五弟，大家就等你了。
1: 好，咱们现在就走。

0: 是这条路吗？
1: 这是小路，就在前面。啊，
0: 到了，
1: 就是这儿。
2: 哎呦，嘿，薛侯爷，是您老人家呀，快快请进。

0: 多承众位哥哥记挂，小弟感激之至。
1: 哦，来，来坐下，坐，坐，来，坐。哎呀，
2: 五弟啊，20年之前的约定，你还记得吗？
0: 啊，记得。当时我们在龙王庙中歃血为誓，各享富贵，再不见面呢。
2: 不错，五弟啊，别怪哥哥行格事尽，我们几个是不得不来呀。
1: 是啊，
0: 刚刚我听四哥说过了。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哎，是谁杀了六弟
2: 啊？五弟，
3: 刺史大人，卑职武平县令林永忠叩见刺史大人。
4: 林县令，请起，快快请起。啊，
3: 卑职不知大人驾到，勿言营雅，望大人恕卑职不恭之罪。
4: 啊，是本州来的唐突，怎能怪罪林县令？不必多礼了。啊，
3: 谢大人。刺史大人，您夜驾临卑职治所，不知有何训教啊？
4: 林县令，你这武平县中有一位姓狄的老先生，你可知道他住在哪里？
3: 姓狄，
4: 此人身材魁梧，极有威严。
3: 哦，大人，我知道这位老先生，今天我们还在一起。
4: 哦，太好了，你立刻引我前去。
3: 怎么，大人要见他？
4: 正是。
3: 哦，大人乃封疆之臣，怎能劳动？这样吧，便由卑职前去将那位老人家请到县衙相见便是了。
4: 啊，不可不可，

0: 老爷，您叫我。
1: 哦，李春呐、啊，600里加急、哦、送往神都，面交张柬之大人，请他速成皇帝。
0: 是，我马上动身。
1: 好、哦、啊，记住，要快去快回。
0: 老爷放心。
1: 嗯。
2: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3: 哦，对了，你将我的衣物多拿一些给锦娘，她缺什么，你立刻告诉我，一定要照顾好她。你去吧。
2: 是。

0: 请进。锦娘，如燕姐，锦娘，怎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睡不着，
0: 是不是住这房子不太习惯？
1: 由小到大，我从没有一个人住过这么大的屋子。
0: 那要不要我来陪你？
1: 不用了。
0: 需要什么就叫我，我就住在你旁边啊。
1: 如燕姐，你真好。
0: 好了，小美人儿，不说了，早点休息吧。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我又不是要到哪儿去，还用得着你送？休息吧。

0: 叔父。
1: 嗯。哦，如燕呢？锦娘安顿好了吗？
0: 我将她安排在后边的东厢房了，离我近一点。
1: 她刚刚失去亲人，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可怜呐。一定要照顾好她啊。
0: 您就放心吧。叔父。您发现没有，锦娘这孩子似乎有些奇怪。
1: 哦。
0: 他小小年纪却总是显得心事重重，好像心里藏了什么事情。而且
1: 你想说什么？
0: 也许是我多虑了。
1: 哎，但说无妨啊。
0: 据锦娘所说，昨夜平南侯薛青林要对其强行非礼，他抵死不从，这才逃出平南侯府回到家中。叔父请想，平南侯薛青林是何等的强凶霸道，手下恶奴更是如狼似虎。试问锦娘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孩子，怎么能够逃出这些恶贼的魔掌？此事颇有些不可思议。
1: 好啊，如燕，真没有想到你对事情竟能有如此细致的判断和分析。看来这一年多你的长进不小啊。
0: 叔父，您早就想到了是吧？
1: 是啊，你进门之前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不过是诸多疑问中的一个。
0: 您是说还有其他的？
1: 刚刚你的问题提得好啊，这样我也给你提个问题。
0: 叔父请讲。
1: 我们姑且这样说，锦娘是由于一个侥幸的原因，这才能够逃出薛青林和恶奴们的

0: 魔掌。那么在他逃出平南侯府以后，第一个选择会是奔向哪里呢？
1: 第一个选择？
0: 哦，我换一种问法，如果你是锦娘，侥幸逃出侯府以后会去哪儿呢？哎，不要思考，说你直接的想法。
1: 我会跑到深山里藏起来，让侯府的人找不到我，等事情平静了再回家。
0: 非常正确，这就是第一选择。可是锦娘呢？
1: 她选择了逃回家中。
0: 是啊，据她所说，自己逃离侯府以后便直接回到了小蒲村的家中。
1: 正是。
0: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不合理的举动吗？如燕，我再给你提个问题，还要你直接的想法。如果你是薛青林手下的恶奴，奉命去抓捕锦娘，第一个要去的地方会是哪里？
1: 当然是到锦娘家中。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并不知锦娘逃到了哪里，所以只能先到她的家中，守住其家，挟持其父，一旦锦娘露面，即行抓捕。
0: 非常好，这一带一长就是逃亡之人和抓捕之人截然不同的想法，因此逃亡之人的第一选择绝不是回家，而是像你刚刚所说的那样，先找个地方藏匿起来，等风头过后再偷偷潜回探望。
1: 不错。
0: 再有，逃回家中不但自己无法脱身，还会为老父带来无穷的灾祸。我想锦娘绝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么她为什么要做此有悖常理之事呢？
1: 这一点确实很奇怪。
0: 此其怪一也。其二，据她所说，当天夜里恶奴们便追到他的家中，将他强行抓走，是这样吗？
1: 正是。
0: 那么这里边便产生了两个疑问。第一，便是你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他是怎样第二次从恶奴们手中逃脱的？如果说他逃出侯府是侥幸所致，那么这第二次逃走就绝不可能再是侥幸。
1: 不错。
0: 第二，他所说的从时间到空间上都有差距。今天我们在江边救人已是4时左右，如果说锦娘是夜里逃脱了恶奴们的掌握，怎么会在第二天4时才跑到江边？如此算来，她岂不是跑了3-4个时辰？武平是个临江的县城，从小蒲村到江边步行连半个时辰都用不了，他怎么会跑了这么长的时间呢？而且不要说人，就是马如此连续的奔跑也会累垮的。
1: 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
0: 如燕啊，你说的很对，锦娘这个小丫头不简单呐，她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什么秘密。
2: 大人，您看谁来了？
0: 哎呀，原来是你们呐，
3: 老先生。
1: 温大人，
3: 如燕姑娘，
1: 你怎么来了？
3: 学生温开叩见先生。一别半年，先生身体清健，是开之幸，江州之幸。
0: 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贤妻呀，你怎么有空到武平来探望老夫啊？
3: 先生学究天人，学生此行一来是探望先生，二来是有事求教。这位林县令就不需写生介绍了。
0: 我和永忠那是忘年之交啊，今日我二人便联手杀了杀那监侯薛青林的嚣张气焰啊。
3: 是实不相瞒，武平县令黄文月与平南侯薛青林沆瀣一气，危害一方，此事学生早有耳闻，学生也曾多次向吏部奏成，然均如泥牛入海。此次黄文月卸任，候补县令中竟然没有一个愿意前来武平任职。
0: 确实为何？

0: 一来因武平地处偏僻，二来平南侯薛青林凶狠强横，大家心有所忌。只有这位林县令胆色过人，他本为归绥县令，却宁愿放弃富庶之地，前来武平整治吏治民生，实为可敬啊。
1: 嗯，拥中者忠正耿直，嫉恶如仇，实为关中上品呐。啊，文开啊，我为你江州还有这样的官吏感到自豪，更感到欣慰呀。
0: 老人家谬赞，拥中愧不敢当。林县令，先生平时极少许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你的最大鼓励啊。
2: 拥中惭愧。
0: 林县令，有些事我要和先生单独谈谈，你先回去吧。
2: 是。
1: 好，远方如燕啊，替我送送林县令。
3: 是啊。林县令请。
2: 请。
4: 请。
1: 贤妻啊，我们二堂叙话。
0: 是。

0: 袁方兄啊，狄老先生究竟是什么人呢？怎么连堂堂刺史大人都要跪他？
1: 林县令，待时候到了，先生会亲口告诉你的。
0: 哎呀，实不相瞒，你们几位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难琢磨的人了。
2: 请，
0: 请。
3: 文开啊，啊，刚刚你说有事求教，什么事啊？
0: 啊，阁老，江州馆驿发生了一宗命案，蹊跷诡异，毫无头绪。
3: 江州馆驿，那定然与卸任的官员有关系喽。
0: 先生，您真是神了，一开口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不错，死者正是一位离任的县令，此人我们刚刚还说起了，就是武平县令黄文月。
2: 是他。

0: 定要摸清他们的底细。
1: 大哥，您就放心吧，
0: 此事包在小弟身上。
1: 好。啊，各位兄长，一切照今夜之计行事。
0: 那就这样了，全靠武帝了。
1: 好，那我就告辞了。
0: 请，大家小心，散了吧。
2: 走走。
3: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光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4: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3: 广

0: 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1: 看电视，
2: 讲5G，
3: 用宽带，
4: 就选中国广电。
5: 孩子啊，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6: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5: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摸清他们的底细。
1: 大哥，你就放心吧，此事包在小弟身上。
0: 好。
1: 啊，各位兄长，一切照今夜之计行事。
0: 那就这样了，全靠武帝了。
1: 好，那我就告辞了。
0: 请，大家小心，散了吧。
2: 走走。

0: 你是说黄文月的后脑被重物击碎？
1: 正是。全身只有这一处伤痕，想是他夺门而逃，被凶手用重物击中后脑而亡。
0: 还有什么发现？
1: 一成说晚上曾经有一个穿黑斗篷的人前来找他，但是没有看清那个人的脸。

0: 的随身行李中有什么发现吗？
1: 这是在黄文月的随身行囊中发现的一张银票，票据是江州城中最大的紫云银行开出的。
0: 50万两，
1: 数目惊人呐！
0: 一个小小的县令，在任期之内竟然狂敛50万金，乌平百姓的生计之艰，由此可知啊。
1: 以卑职想来，这定然是黄文月伙同薛青林搜刮的民脂民膏。
0: 哼，这等赃官真是死有余辜。
1: 薛青林权势熏天，更有皇帝和朝中的大佬们撑腰，因此地方官吏趋炎附势，助纣为虐，掠夺民生，中饱私囊，也就不足为怪了。
0: 哦，文凯啊，这个黄文月平时有没有仇家呀？
1: 黄文月做了10年武平县令，与平南侯薛青林狼狈为奸，巧取豪夺，搅扰地方。以卑职想来，仇家定然是有的。然而究竟是谁，为了什么样的动机做下此案，却是无从寻找端倪。
0: 薛青林，
1: 阁老，您想到了什么？
0: 黄文月与薛青林的关系如此密切，也许从薛青林的身上可以找到一些端倪。
1: 哦，
0: 文凯啊，这个黄文月是什么出身呢？
1: 哦，近几日卑职查看了黄文月的所有官档，此人并非进士出身，为武平县令之前吏部也没有任何记录。
0: 嗯，这怎么可能呢？
1: 他是20年前黄国公李矮谋逆案后，由一介布衣执着为七品县令的。
0: 黄国公案？
1: 正是。阁老，这与黄文月的死有关系吗？
0: 现在还不好说呀，但是以我多年断案的经验来判断，此案定然不简单呐。

0: 叔父，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嘘，如燕，去看看。如燕姐。 这么早啊！哟，你这是怎么了？我看看，到底出什么事了啊？哎呀，别提了，今天早上起来，我到花园玩，不小心撞到了太湖石上。哎呀，真倒霉！是撞的？啊啊，是啊。
1: 锦娘，你的身上怎么这么脏啊？刚才摔的呗。哦，以后小心点儿。如燕姐，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0: 心里有事，睡不着啊？
1: 我也睡不着。
0: 好了，我让人再给你送两套衣服来吧。啊。

0: 叔父。
1: 嗯，喏、哦，
0: 叔父。
1: 如燕，怎么样？
0: 非常奇怪，他的脸颊和颈下有两处淤血，据他所说是撞在了太湖石上，但我看不像，那是被重重击打所致。
1: 哦，
0: 哦，还有他的脸上和身上都沾满尘土，不知道是做什么去了。
1: 嗯，这个小丫头有些意思，我想她逃出侯府定然还有别的原因。
0: 嗯，我也这么想。
1: 哎，你这个当姐姐的可要好好照顾啊。嗯，
0: 您就放心吧。
1: 记住，千万不要惊扰她，现在一切都是悬疑，还没有到收网的时候。 嗯，
0: 我明白。
2: 阁老。
1: 嗯，
2: 阁老，如燕姑娘。
0: 温大人，叔父，那我先去了。
1: 好
2: 啊，阁老。
1: 嗯，怎么样，刺史大人昨晚休息的可好啊？
2: 多谢阁老，李将军安排的非常周到。
1: 嗯，自江州一别，你我也有半年未曾相见了。啊，
2: 是啊，蛇令案后，卑职又迁江州刺史，与您天各一方。闲暇之时，追思在柳州和大洋山时的情景，心中甚为怀念。所幸者天降奇事，您竟奉圣谕到江州休养，使开能够再次聆听阁老的教诲，实在是幸甚至哉啊。
1: 哎，我哪有什么教诲给你，不过是往日的一些经验，唠唠叨叨的说个不停，只怕日后你还嫌烦呢。
2: 卑职岂敢，您的话句句金石，使温开得意非浅。此次黄文月案，卑职特来求教，想起能够再次见到阁老，心中倍感欣喜。这一次我一定要多住几日，还望阁老能够不吝接纳呀。
1: 好好啊，你刺史大人能够光降寒舍，我这山野之人岂有不纳之理呀？ 而且我在武平的一切用度都由你刺史府供出，你可是我的衣食父母啊。你尽管住下，不必匆忙。我想黄文月这件案子绝不会是单绝孤立，一定还有下文。

0: 阁老的意思是？
1: 黄文月与薛青林过从甚密，他死在了江州，无独有偶，这几天侯府也热闹得紧，这其中恐怕不会没有关联呐。
2: 多谢。
3: 县令大人，有急事面见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刺史大人，狄老先生，昨夜城中平阳客栈发生一宗命案，死者身份不明，但据店小二说，死者是从江州来的，卑职率人勘察现场啊，在死者身上找到了这个。
4: 这是刺史府的出入令牌啊。
3: 大人，卑职以为死者有可能是江州刺史府的工人，您看您和老先生是不是过去看一看？
0: 先生，

0: 葛斌，
1: 怎么，你认识这个人？
0: 此人便是江州司马葛斌
1: 啊。他是司马大人。
0: 我说这死者怎么会有府衙的出入令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葛斌怎么会在武平？
2: 江州司马官至四品，可以说是封疆大吏，竟会死在这小小的客栈之中，这内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啊。
0: 是啊，
2: 他是被钝器击中后脑而亡，
0: 与黄文月一模一样。
2: 哦，
0: 是的，死者后脑被重物击碎，连伤口的形状都是一致的。
2: 嗯，哦，翁开永中啊，
3: 啊，
2: 你们去把昨晚值夜的人找来。
3: 是
0: 是。
2: 元芳，你来看看。
3: 嗯。

0: 大人，
1: 是铁锤一类的凶器，凶手不会武功，但却是天生神力，这一点从他的发力能够看出来。他定是藏在死者背后，高高举起铁锤，死者回过头，凶手抡动铁锤，重重地砸了下去。
2: 不错，看屋中的位置，应该是这样。
1: 如此看来，凶手不是习武之人，更不是专职杀手，否则绝不会使用如此笨重的武器，更不会发出这样的着力。您知道，头部是人身体最坚硬的部分，专职杀手杀人绝不会选择头部。
2: 不错，
1: 而且凶手所用的武器沉重无比，据我估计至少有七八十斤。
2: 哦，
1: 凶手定然是用尽全力狠狠地砸了下去，这才致使死者的后脑深深凹陷。以此推断，凶手定是力大无穷，否则不要说用七八十斤重的凶器杀人，就是举起来都很困难。
3: 先生，先生，
2: 昨
3: 夜值夜的店小二已经找到了，
2: 走去看看。
3: 请。
4: 要实话实说，听到了吗？
5: 是。
2: 昨晚是你在值夜？
5: 是，小人。
2: 店门是何时关闭的？
5: 亥时左右关闭。
2: 那死者是何时回店的呢？

0: 大约子时左右，是小人给他开的门。
1: 在这之前还有什么人来过？
0: 大约戌时三刻，有个身穿黑斗篷的人来到殿中，说是要见这位葛先生。
2: 哦，黄文月被杀之前，管城也曾说过看到一个身穿黑斗篷的人前来找他。
1: 哦，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
0: 他身穿的斗篷风帽很长，看不清脸。小人告诉他葛先生没在，可他不相信。小人也没办法，只能带他上楼去看，房门锁着，他这才离开了。
1: 你是说他离开了？
0: 正是。
1: 你刚刚说死者是子时左右回来的？
0: 是，大约子时二刻吧。
1: 他回来之后你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吗？
0: 没有。
1: 好了，你去吧。
0: 是。
1: 昨天夜里葛斌回到房中之后，凶手早已在屋内等候了。
3: 啊，可是先生，刚刚店小二说那个穿黑斗篷的人离开了。
1: 应该说凶手不是一个人。
3: 啊，什么？
1: 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
0: 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找人？
4: 从江州来的葛先生住在哪个房间？
0: 天子第一号。葛先生现在不在啊。
5: 胡说。
0: 真的不在？
4: 除非我亲眼看见，否则你便是欺骗于我。
0: 好好好，我带您去他的房间，您跟我来。您看他是不是不在？先生慢走。
1: 凶手演了这样一出双簧，使自己安然潜入了葛斌的房间，
3: 无懈可击。应该说这是唯一一种解释
6: 啊。事情原来是这样。
3: 有道理，有道理。
1: 葛斌回到自己的房中，点燃桌上的风灯，这时候黑斗篷从身后出现，以铁锤重击他的后脑，致其死命。
6: 先生，可是葛斌为什么要到武平来呢？
1: 当然是与黄文月之死有关，而且我敢断言他一定是来找薛青林的。
6: 可是先生说黄文月与薛青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可以肯定，可葛斌却不同，他并不认识薛青林啊。
1: 温开啊，结论不要下得太早。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如果说黄文月之死是本案的开始，那么葛斌的死绝不意味着本案的结束。永忠啊，
3: 先生，
1: 你马上将县内的捕快撒出，遍查全城各家客栈饭店，只要查到薛青林和葛斌的消息马上回报。
3: 是。
1: 文凯
7: 在，
1: 你立刻命人回到江州，取来20年前所有的官档和籍史，我想从那里面会找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
3: 是。

0: 您放心，他已完全落入了我们的掌握之中。
1: 非常好，
0: 只待您一声令下就动手。
1: 啊，
0: 哦，对了，侯爷，
1: 嗯，
0: 给洛阳梁王的书信已派人发出，想不日即有回报。
1: 好，哎，姓狄的那边有什么动静？
0: 监视的弟兄们说，昨夜林永忠引着一个人到狄府去了，过了一会儿，林永忠回到县里，那个人就留在姓狄的。

0: 那锦娘呢？
1: 没有看见她出来。
0: 锦娘的事要尽快解决，否则大事不妙。张毅，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哦，什么预感？
0: 现在还说不好，只是心中有些忐忑不安呢。哎，对了，昨夜吩咐你的那件事准备得怎么样了？
1: 请侯爷放心，一切都已安排妥
0: 当。好，看来我们很快便知分晓了。
2: 来吧，
0: 去吧。
2: 昨天夜里又到哪儿风流快活去了？
0: 哎呀，来了几个朋友，大家聊一聊。
2: 才怪！
0: 真的不骗你。
2: 那个锦娘怎么样了？
0: 跑了。
2: 猪年打雁，却让雁给捉了眼。想不到你这个风流血小猴，也会被女人玩弄于掌骨之间。看看你对她那么好，谁想到最后还是跑了。
0: 哎，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啊，来。哎呀，小云呐，还是你好。从今以后，我就只有你一个女人啊。
2: 算了吧，嘴不对心，也就是哄我高兴罢了。你薛青林要是没有女人，就不是你了。
0: 哎呀，我答应你，从今以后，不管有多少女人，你永远是第一。
2: 行了吧，净说好听的，你呀。也就是骗我一笑，不把我扔了，我就知足了。
0: 你看，
1: 侯爷，
0: 啊，
1: 侯爷，冯万春、张千拱和吴顺三位先生求见。
0: 啊，有请。
3: 是，
2: 我先走了，你忙。
0: 去吧。快，把门关上。快。大哥，怎么了？
4: 葛斌昨天夜里。被人杀了！
5: 什么？
4: 刚刚我们到平阳客栈，发现客栈已经被宫门中人所围，细闻之下才知道，葛斌被杀了。先是六弟黄门月，现在又是四弟葛斌。老五，我们的处境不妙啊！看来这一次，他们是有备而来啊。
0: 大哥。我让张毅陪你们立刻赶回客栈，收拾好行囊，搬到侯府之中。我就不相信，凭小弟在武平县的势力，会怕了这些孤魂野鬼。
4: 这样也好。但是武帝，事不宜迟，一定要尽快找出他们，否则，你我寝食难安呐。
0: 大哥，放心吧。今晚便有分晓。

0: 小的狄春叩见张阁老。
1: 狄春，你怎么回来了？啊，快起来。哎，是不是狄公出了什么事情？
0: 阁老请放心，老爷一切安好。
1: 哦，看你这急匆匆的样子，那就是狄公有事交办了。
0: 难怪老爷常说张阁老是他的知己，果真不差，一猜便中。哦，这封书信是给您的，这份奏折是老爷请您转呈给皇帝的。
1: 好，我马上进宫。
2: 陛下，
3: 怎么了？
2: 梁王殿下现在殿外候旨，
3: 叫他进来。
2: 是。有请梁王殿下。
4: 陛下。
3: 三思啊，有什么事吗？
4: 啊，昨日吏部接到江州刺史温开的官堂，原武平县令黄文月离任后在馆驿中被杀。
3: 哦，武平县令。
4: 正是。
3: 案子破了吗？
4: 还没有。

0: 此事由吏部会同地方官处置也就是了，似乎不必上城镇之吧。
1: 啊，是是是，

0: 往江州处置此事。
1: 有这个必要吗？
0: 陛下，有句话臣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吧。
0: 20年前黄国公李艾谋逆案，想来陛下还记得吧？
1: 当然记得。怎么？
0: 这个武平县令黄文月就是曾为此案出过大力之人呐。
1: 哦，
0: 正是。这个黄文月一非进士出身，二非红瓷之士，以布衣的身份一跃而进为县尊，就是因为黄国公案的缘故。
1: 三思，你究竟想说什么？
0: 陛下，以臣看来，黄文月之死不简单呐。
1: 什么意思？
0: 此案会不会是那些李氏余孽兴风作浪，又起波澜，挟私怨而仇杀黄文月？
1: 以你之见，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呢？
0: 刚刚臣已经说过了，派重臣前往江州查查此案。
1: 何人为宜呀？
0: 狄仁杰去朝有一年了吧？
1: 哼。
0: 哦，有一位朋友刚刚从江州治下的武平县回来，他说在县中见到了一个人，似乎是
1: 什么？
2: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了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用担当挑大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3号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省会城市发展能级，不断提高创新力、竞争力、带动力，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用担当挑大梁。
1: 在兰州城市规划展览馆，吴晓军认真听取兰州市城市发展空间规划和建设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兰州市历史沿革、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等情况。他强调，要做优做强石化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加快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要立足兰州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拓展面向中亚、西亚等区域服务半径。要把技术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兰州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等区域聚集，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产业能级。吴晓军接着来到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太基离子技术有限公司和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航天高新产业园，同企业负责人及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强化技术攻关与创新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要坚持市场导向，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拓展新业务板块，不断开辟新赛道，增强企业发展动能。要推动绿电资源与产业发展深度耦合，持续拓宽原材料供应渠道，多措并举推动降本增效，稳步提升产能规模。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协同联动，放大产业聚合效应。要构建人才梯次培养体系，健全完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统筹抓好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和大国工匠式高技能人才培育。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态优先理念，严守生态保护和安全生产两条底线，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积极推进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吴万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0: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医疗卫生系统干部职工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按照会议部署要求，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健康甘肃建设贡献力量。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

0: 让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引领，聚焦群众的就医关切，持续优化政策制度的供给，推进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保障医疗服务更加的公平、规范、安全。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知作为基层医生肩上责任重大，我将继续着力提升基层常见病、慢性病及感染性疾病识别与处置能力，让偏远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诊疗服务。
3: 结合赣南实际，聚焦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藏医药传承创新等工作，全面完整准确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推动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惠及各族群众。
0: 会议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备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既定方向，强化六大能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清氧力量。
5: 我们始终将母婴安全作为核心职责，持续落实多项惠民妇幼公共卫生项目，把健康关口前移，保障母婴健康起点，全力保障嘉峪关市妇女儿童健康，
6: 持续抓好社区卫生服务站公立化建设，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全方位全周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
0: 心系民生福祉，护航全民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展示保障人民健康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凝聚了我省卫生与健康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共识，夯实了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
7: 我们将牢记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的要求，聚焦医疗质量提升、基层服务提质，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8: 我们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医疗服务全过程，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分级诊疗，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帮扶，以更加优质、便捷、惠民的医疗服务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0: 甘肃台报道。
9: 10月13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人民日报、新华社等20家中央和省级媒体记者沿着红军足迹，在陇原大地开启红色寻访。
0: 连日来，采访团先后走进俄界会议旧址、腊子口战役纪念碑遗址以及腊子口战役纪念馆，驻足承载峥嵘记忆的旧址遗迹，大家重温俄界会议确定了继续坚持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重大决策，回望红军浴血突破天险腊子口、打通北上陕甘关键通道的英雄历程，在现场触摸厚重鲜活的长征历史。
10: 站在俄界会议旧址这间朴素的藏式木屋前，内心深受震撼。实地探访更能真切地懂得长征路上的艰难与坚守。
11: 站在腊子口，两边都是绝壁，中间是一条非常湍急的水流，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红军战士来到这里的时候，战役的情况肯定是非常的艰难激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和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中也要有红军战士是那样化天险为通途的勇气。
0: 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红军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红军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红军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本次甘肃段主题采访将持续到10月15号，采访团还将前往探昌、哈达铺、通渭、榜罗镇、会宁等地，深入挖掘伟大长征精神。

0: 在我省赓续传承的感人故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老区发展新图景，引导大家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我也是深刻地认识到了我们的长征精神并不是只存在于我们的课本当中，这背后呢有一个个鲜活的人和历史故事。
2: 作为新闻记者，我将用好笔和镜头，挖掘鲜活史料，回望峥嵘岁月，记录陇原老区惊人新貌，讲好新时代长征故事。
0: 据了解，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十五个省区市。甘肃台报道。
3: 近期我省多地迎来降温天气，玉门、白银两地提前启动今冬集中供热，把民生暖流提前送到千家万户。
4: 在白银，今年采暖季全域供暖较往年提前半个月，提前供暖时段不加收采暖费，当地抢抓非采暖期完成管网技改，升级智慧供热平台，对140座换热站智能调控，新增二网平衡阀试点，破解近热远凉难题。
5: 往年要等到十一月初才供暖，十月家里阴冷得很，老人孩子总是容易着凉。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暖和起来，特别的贴心。
4: 企业完成664项常规维修，62项大修技改，升级24小时接速急办机制，6支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一套组合保障举措落地见效。目前全市 3045.12 万平方米供热区域逐步升温。随着冷空气来袭，玉门市十月十三号正式开启今冬供热，中控室内工作人员实时监控设备参数，供热企业提前完成管网换热站检修调试，边运行边排查整改问题。
6: 我们呢之前点火供热运行了，对于这就是说是这个不到位的这个问题，我们进行的这个处理，来更好的保障正式供热之后呢平稳安全的这个运行。
4: 甘肃台综合报道。
3: 眼下，静宁县李店镇万亩晚熟苹果迎来摘带着色的关键时节，连片的苹果园漫山铺展，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一颗颗褪去果带的苹果沐浴秋日暖阳，悄然开启着色蜕变模式。
7: 深秋时节，晚熟苹果集中进入摘带着色阶段，这也是提升苹果色泽、优化果品品质、保障丰收成色的关键供需域。趁着最佳着色窗口期，果农们抢抓时节，管护果园，静待苹果成熟丰收。
8: 我这种植有30余亩果园，这几天正是咱们经营苹果起点的这个时间段。今年的苹果个头大，果面果花均匀。今年是个丰收年。
7: 作为静宁苹果主产区之一，李店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拔、光照、土壤、气候优势，种植的晚熟苹果果形端正，肉质脆嫩，含糖量高，耐储存，品相极佳，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9: 全镇果园面积4.8万亩，管果园面积4万亩，今年淘得绿日之多雨。目前全镇晚熟苹果全面进入取得着色关键期，将全面进入采摘上市阶段。
7: 随着晚熟苹果陆续上色成熟，集中上市日，静宁县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优质苹果稳产优产，顺畅销售，让小小苹果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果、幸福果。平凉台报道。
4: 十月十三号，由省文旅厅联合中铁兰州局共同打造的如意甘肃高铁冠名列车在兰州西站首发。列车车身喷涂“交响丝路如意甘肃”主题标识，创新设置八大沉浸式主题体验空间，一车厢一主题，一步换景，全景展示陇原大地的独特魅力，让旅客在旅途中沉浸式读懂甘肃，持续放大“交响丝路如意甘肃”文旅品牌影响力。兰州台报道。日前，2026年第三季度全国纪念馆百强榜单发布，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成功上榜，位列全国第55位。

0: 榜单综合场馆热度、公众口碑和文化传播效能评定，标志着该馆综合传播实力跻身全国红色纪念馆第一梯队。近年来，纪念馆深挖西路军红色历史，活化文物资源，创新宣讲与线上传播产品，持续扩大西路军红色故事影响力。据了解，此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曾多次上榜。张叶台报道。今年以来，宁县通过实施黄土高原原面保护、小流域综合治理等项目，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786.74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9.15%。全县39座淤地坝总控制面积达260.67平方千米，累计拦蓄洪水泥沙超1000万立方米，让曾经的千沟万壑变身为良田沃土。沁阳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启动，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日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甘肃台编辑报道。金秋时节，秋收正盛，湖北武汉黄陂区大余湾第四届古村晒秋节正在火热进行中。大余湾古村落始建于明代，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内留存有75栋明清古民居与珍贵彩绘壁画。依山傍水的环境，让晒秋成为当地世代相传的习俗。
2: 我们这次晒秋节以龙为媒，以秋为景，既展示乡村丰收成果，又激活乡村文旅消费，让游客看得见秋色，体验到丰收，记得住乡愁。
0: 晒秋节期间，古民居房前屋后错落摆放着玉米、南瓜、红辣椒等各色秋收作物，游客既可漫步村内石巷，观赏乡村晒秋盛景，也可走进稻田，亲身体验收割劳作的乐趣。据介绍，本届晒秋节将持续至12月底，开幕当日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10月12号，中国南方航空 CZ8095 航班搭载200多名旅客，从广州经停长沙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标志着广州至长沙至亚的斯亚贝巴航线正式首航。随着客运航线落地，副舱货运通道同步贯通，可保障中非机电装备、高新技术产品及非洲特色农产品运输，为两国国际贸易通道提供高效物流支撑。新航线开通后，中非空中互联互通将进一步加密。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江苏海陵多彩鹤岸景区内100多万株向日葵竞相盛开，这片花海不仅扮亮了里下河水乡田园，也成为人们近郊休闲、错峰出游的热门打卡地，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浓浓的秋日田园风光。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河西当归汉，
4: 少爷，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3: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4: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5: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6: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一种大道大理是由神讲出来的，是伏羲。
7: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8: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0: 在甘肃天水的武山县，至今仍流传着一项古老的手艺——羊皮鼓制作。羊皮鼓由铁圈、鼓面、鼓柄、铁环四部分组成，因鼓面形如团扇，羊皮鼓又被称为扇鼓。绘于武山羊皮鼓上的图案，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阴阳八卦图，人们视为沟通天地的符号。待夜幕降临，这场与天地的对话便开始了。八卦萦绕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在历代中国人的认知里，八卦就是中华先民解读万物、探索宇宙的核心符号。相传这一伟大创造正是出自人文始祖伏羲。在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后世常说的五帝即皇帝、颛顼、帝喾、尧、舜，而在他们之前则有更早的三皇。据西汉《尚书大传》所载，三皇为燧人、伏羲、神农。燧人钻木取火，终结茹毛饮血的蛮荒；伏羲画八卦，开创中华文明的新纪元；神农尝百草，兴医药，解除先民疾病苦痛。伏羲在古籍中亦写作包羲、刨羲、伏羲等名。易传系辞传载，他最为卓著的功绩便是创制八卦。相传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解析天地运行的规律，最终以八卦推演世间万象。
1: 关于伏羲氏的贡献，在文献记载和传说当中呢还是很多的。像在周易当中记载伏羲氏制作八卦，制作八卦呢，它跟这个造作书器实际上是相关的，就是发明最早的文字。还有一条呢，就是鼎定婚姻啊，就是能够建立这个未婚制。
0: 除了八卦，易传系辞传还记述了伏羲的另一项发明，说他教会族人结绳为网，用于捕鱼和狩猎。而在帝王世纪和古史考中提到，伏羲结束了族内通婚，制定嫁娶的规矩，设立聘礼。根据历代文献的记载，伏羲的贡献涵盖了文明创制、生产生活与社会演进等诸多方面。不过这些关于伏羲的技术多为散落的片段，相对也缺乏确凿的实物印证，因此他的真实面貌至今仍引人深思。那么历史上真的曾有这样一位先贤吗？他是先民口耳相传的神话形象，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对文明起源的共同寄托？让我们由此出发，去探寻伏羲在岁月深处留下的真实印记。在中国西南的云南楚雄，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伏羲被奉为重要的神灵。曲墨约志，一位彝族毕摩。毕摩是彝族社会中主持祈福仪式的人。
2: 这个位置就是伏羲老祖，这三九形这里他的位置，女娲老母就是圆形那个位置，那个草偶就放在这里。
0: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0: 有这样一则创世神话。一场毁灭性的大洪水过后，伏羲和女娲作为幸存者，携手重新创造了人类。因此人们深信，这两位始祖神明至今仍在庇护着这片土地与他们的子民。
1: 女娲，阿妈不？
2: 哦，我们是个无心的，怎么给你开一个门不？开一个门吧，怎么给你？
3: 我们现在经过统计呢，大概现在全国有42个民族，它有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故事和相关的这个信仰。
0: 在云南，伏羲是创世神明，而到了山东，伏羲则是原始部族里的一位英雄。山东邹城郭里镇爷娘庙村，据传制陶技艺传自数千年前的伏羲。
4: 对我们济南这个整个地区来说，都认我们的始祖伏羲是制陶的源头，他和女娲带领他们的族人在这个地方生产生活。那么在与自然所斗争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利用当地的黄土开始制作器具。
0: 郭里镇的伏羲庙始建于唐代，历经岁月风雨，如今只剩残存的石碑与石柱，静立在荒野之间。
4: 那艘山顶我接触，
0: 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周围村民心中不可替代的人祖庙。村里的老人常在遗址上徘徊，指点着记忆中的方位。他们依然清晰记得儿时如何跟随长辈在此虔诚祭拜。郭里镇的土陶在庄窑和出窑前都会进行祭窑仪式，村民点香鞠躬，感恩人祖伏羲传下制陶的智慧，并祈愿窑火兴旺，陶器圆满。这祭拜既是祈福，也包含对祖先创造精神的感恩，以及对先人艰辛跋涉的深切感怀。如今每一道温润的釉光里，仿佛仍映照着他们曾经走过的漫漫长路。全国目前祭祀伏羲的遗址和庙宇共有80多处，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甘肃天水的伏羲庙和河南淮阳的太昊陵。在太昊陵，几乎每一天都涌动着虔诚的人潮，而每年农历2月15伏羲诞辰之日，更是人流如织，香火不绝。
3: 曾经呢，淮阳申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18年的农历2月15，在我们太昊陵庙会的范围入口处清点人数，当时的一天的内，他当天的人数是825600人。
0: 我们或许难以完全体会那份深植于人心的虔敬，但若走进当地百姓的日常，便能窥见一斑。每个月，每逢农历初一、15，淮阳安岭镇杨集村的村民都会聚在一起排练担惊挑。担惊挑是当地祭祀人祖伏羲时演唱的一种经。

0: 民歌，并伴有独特的舞蹈表现形式。
1: 有的时候会这个唱一两个小时，这个他们会投入大量的精力，一种虔诚的这种心态，对人祖伏羲女娲的一种这个敬仰之情、信奉之情。所以说，他们有的时候会这种精神毅力方面会支撑他们一直从头跳到尾。
2: 我那个水里头一落，这个老鳖鹰一张嘴。
0: 那么，支撑这些年迈老者日复一日的精神动力，究竟从何而来？或许正是因为对伏羲的颂扬从未在民间断绝。
2: 所以说，他说我跟你商量，你看你愿意干不干？这个伏羲说的，那我愿意。老爷爷，只要是为人民办好事，我愿意。
3: 我们的大量的知识是在民间，是在这个老百姓当中，这样的一些习俗和传说当中呢，当然会因为时间长了，会把一些东西变形，啊，产生一些错误，有一些夸大的成分，这都在所难免。但是也肯定会保留下来很多真实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0: 在民间记忆中，伏羲是创世神明，也是伟大的始祖。而如果从图像中探寻，他又会呈现出另一重样貌。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伏羲较早的视觉形象，多出自汉代的墓葬中。他常与女娲共同出现，被合称为日月之神或阴阳二神。阴阳结构是古代中国人认知世界的一种思维范式，在伏羲女娲对偶构图中得以充分表达。伏羲与女娲手中还常常各执一件器物，龟和矩。古人认为，龟可以化天，矩能量地。龟和矩的组合，无疑是天地秩序的象征。伏羲与女娲的形象还出现在敦煌石窟之中。编号为285的洞窟，是敦煌早期洞窟中唯有明确纪年的石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年间。在窟顶东坯，便能看见伏羲与女娲位列其中。
4: 中国的这些历史记忆，有一些呢，它是文字记载的，有一些呢，它就是通过像伏羲女娲这样形象化的一些美术材料来加以展现的。很多我们中国传统观念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就保留在了像伏羲女娲她的这种图像当中。
0: 纵观历代伏羲图像，其形象更像一个流动的文化符号，不断吸纳融汇各个时期的观念与想象，将中国传统中关于宇宙、人文、信仰的种种理解沉淀于其中。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常常对伏羲的真实身份产生疑惑。对血脉源流的追问，深植于人类的本能。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始终未曾停止对伏羲踪迹的探寻。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通过对史前遗址的发掘，尝试从实物证据中寻找伏羲时代的印记。若依据文献对伏羲事迹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来推断，它所对应的时代处于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
4: 那伏羲的年代，我们认为一般就是在8000年这个层面。确实，我们说8000年这个时代啊，是一个中国史前文化第一个高峰的时代。农业发展，定居村落，精神生活丰富，然后呢，手工业技艺有很多发明创造。
0: 让我们沿着8000年前这条时间线，首先将目光投向渭河流域上游的甘肃。1978年，一个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在甘肃天水秦安县诞生，甘肃东部史前文明的样貌得以显现。这处被命名为大

0: 湾的遗址，其存续年代恰好对应着伏羲传说中多项重要文明创制的发生时期。
1: 在大地湾，除了我们在其他地区能看到的农业发展、定居村落之外，还有高画的符号。高画的符号呢，很像后来的八卦，所以有很多学者认为那应该是这个史前时期的八卦最早的形态。
0: 大地湾这些陶罐上的符号和图形，和文献与传说中描述的伏羲移画开天的记载相对应。移画开天，被后世公认为伏羲最伟大的创制。他通过阴爻和阳爻两个符号的交错变化，组合出八种不同的图形，用来表述宇宙中八种基本的自然现象和状态。那么，他是怎么创制出八卦的呢？
2: 八卦是他创制的，而创制这个八卦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基础，就是对天地万物的分类。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分类了，你才能够和自然相通，然后感情相通，以至于达到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啊，这样的一个认识论，后来的人们把它归纳四个字，叫格物致知。
0: 显然，与伏羲传说相印证的考古线索并不局限于大地湾遗址。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舞阳，是距今约8000年的甲湖遗址，这里的出土文物更是展现出与伏羲事迹的深层呼应。内装石子的龟甲构成一套完整的龟占八卦器具，而骨龟、骨笛等器物则可能与观测天象、厘定节气密切相关。这些发现都与伏羲创八卦制历法的功绩高度吻合。至于伏羲定嫁娶的功绩，同样能在同期文化遗址中寻得实证。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先民聚族而丧，墓地与居址布局严整，秩序井然，生动折射出基于血缘连结的社会组织形态。这恰恰是确立嫁娶制度、构建社会秩序的直接反应。为何在地理阻隔如此明显的广袤地域内，会同步涌现出与伏羲传说高度契合的文化要素？这不仅是考古学的谜题，更是中华文明早期起源的深刻印记。
1: 我个人认为啊，跟黄帝一样，黄帝、炎帝其实是一个时代，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集团。伏羲呢，比他要早接近3000年。伏羲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的一个代表，他的发明创造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中华先民的发明创造，但是我们的后人都愿意把它归在某一个圣人身上。
0: 纵观8000年前后的考古发现，学者们提出一种推测：伏羲的确是远古先民中一位具有代表意义的杰出人物，而那些被归于他名下的文明创制，则不太可能由一人完成。他们更可能是在漫长岁月中，由一代代先民将文明起源阶段那些重大的创造汇集于伏羲这一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之中。
3: 古代典籍上记载的伏羲的这些发明创造，正是反映了我们文明的起源、文明的发展。
2: 它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是先民对文明开创者的理想化的塑造，也是原始社会优秀首领的写照。
0: 我们为何执着于追溯伏羲？或许正因为那被归于他名下的创制与工业，实则是我们先祖对秩序、知识与生存方式的漫长叩问与集体回答。
4: 我们这个民族虽是富有信仰精神的一个群体啊，他有着对英雄的崇拜、对祖先的这样一个崇拜之心。

0: 实际上也是树立了一个创新创造的这样一个楷模的形象，是无数的善于创造、勇于创新的杰出鲜明的代表。
1: 伏羲是谁？是神话中的神明、具体的伟人，还是一个数千年来不断叠加的文化象征？这个谜题或许无解，但当我们透过伏羲这一文化符号去追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时，便会发现是它定义了我们的文化基因，而后世的人们也在每一个时代重新定义着它。千载岁月流转，伏羲的身影早已模糊在神话与历史的风尘里。我们循着这些模糊的灯影一路探寻，他究竟是真实的部落首领，还是世代塑造的精神图腾？答案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渭水之畔到大江南北，从考古遗存到民间记忆，从典籍文献到市井香火，伏羲这个名字早已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借由伏羲，历史的幽微与信仰的壮阔交汇相融，寻根由此被赋予了全新的重量。这不仅是对先祖足迹的追寻，更是对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一次深刻确认。

甘肃，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古丝绸之路横贯全境，宛若一柄玉如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甘肃，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全省上下牢记嘱托，立足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文旅高地、战略通道的功能定位，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省会、强县域、强基础行动，幸福美好新甘肃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经济上台阶，增速居前列，全省经济总量迈上万亿台阶，增速跃居全国前列，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东数西算加速推进，数字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资源禀赋强，筑巢引凤凰，多种稀有矿产储量全国首位，甘味农产品、玉米制种享誉全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投资甘肃的热潮不断高涨，文化博览园、旅游火出圈，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七彩丹霞、嘉峪关、天水麻辣烫、兰州黄河大合唱火爆全网，如意甘肃影响力持续攀升，山河庄锦绣，生态绽芳华，黄河干流水质稳定达标，祁连山珍稀动物频现，国土绿化成效显著，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民生支出保持高位，生

害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让广大群众搬进新房，开启幸福新生活。新时代号角嘹亮，新征程催人奋进，甘肃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我来了。李慧，你好吗？昨晚你杀了36个人，
1: 他们该死。
0: 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你啊。
1: 我是你徒弟，
0: 你比我强，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杀不了人的。
1: 我并不喜欢杀人。
0: 我知道，我也不喜欢。
1: 是吗？
0: 为了生存，为了利益，有的人就要去杀人，而有的人就要被杀，你说对吧？
1: 是的。比如像你，从前你是杀人的人，可今天你就是个被杀的人。
0: 你很自信。
1: 说话的声音和枪声哪个更响？
0: 当然是枪声。
1: 那就不用废话了，让枪声选择我们之间的胜负吧。

0: 你很冷静，我能够感觉到你身上的杀机，但是你身上的伤会影响你，也许你杀不了我。
1: 哼，杀畜生不用等到杨浩上，
0: 我已经真切地感到了你的愤怒，但我还是不得不说一句，不论是你还是我能死在枪下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0: 你们能别这样吗？
1: 对不起，李慧，我那样做也是无可奈何。
0: 你能放过他吗？
2: 刚才你问我是不是想杀他，我告诉你我不知道。现在你可以听到我肯定的答复，一定要杀死他。
1: 哼，
0: 你能放下枪吗？
1: 嗯，
0: 他不会杀没有枪的人。
1: 这一点我相信。

0: 要杀我的话，就开枪吧。
1: 也许不杀你是个错，但是我不会对手无寸铁的人开枪，哪怕他是杀死我哥哥和弟弟的仇人。但是我会看着你死。
2: 你要到哪儿去？
3: 李慧，李慧，李慧，

0: 解后要去哪儿？
1: 别说话，我给你治伤啊！
0: 没用。

0: 无论你走到哪儿，都带着我。
1: 李慧，你醒醒！你醒醒啊！你醒醒啊！李慧，你醒醒！醒醒啊！醒醒啊！李慧。

0: 动手吧。今天来的人人有份
1: 儿。啊，我给你。好好。
0: 哎，这位兄弟，你为什么不拿？
2: 我怕烫手。
0: 哦，为什么？
2: 我不知道。你招来这么多人想干什么？
0: 各位，除了这位小兄弟，你们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我保证事成之后再付双倍。
3: 什么任务？
0: 去杀一个人。
3: 杀一个人要这么多人吗？
2: 你能让他把话说完吗？
0: 嗯，是的，杀一个人。各位，没有人怀疑你们是黑戈壁里最优秀的枪客和杀手，也没有人。

0: 怀疑你们的能力。我之所以把各位一同请来，是因为我们要对付的不是人。不是人？
1: 是什么？
0: 哼，那是什么？难道是鬼？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2: 啊！这
0: 眼双鹰，
2: 眼双鹰。
0: 嗯，你是说要我们去杀眼双鹰？我们杀燕双鹰？怎么，你认为我们办不到吗？
1: 我并不是那意思，也许你们真的能杀掉他，但是我不行。
0: 为什么？
1: 怎么说呢，我岂料烧钱杀人是为了生活，我不想死。正像你们刚刚说的那样，他根本不是人，
2: 根本就不是
1: 人。这票
2: 根本就不是人
3: 呐！
4: 这票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5: 这钱我要了，
6: 啊，我答应。
2: 啊，
6: 我叫赵一平，你叫什么？
1: 哼，我叫齐六。
6: 齐六，我听过你的名字。
0: 哼，可我从没听过你的名字。
6: 哼，那当然，我不过是个无名之辈。哎，对了，你为什么要把银元放桌上？那不是你的钱吗？
1: 因为我不想死。
6: 没有人让你死，要死的是燕双鹰。
1: 你说什么？
6: 我说燕双鹰会死。
1: 小子，你今年几岁呀？
6: 21。
1: 听我的，让你自己多活几年吧。
6: 哼，像你这样的人也能在江湖上混，我看你只配去吃粪。
1: 你说什么？5年前你多大啊？16岁，你还在吃你娘的奶。可燕双鹰已经在一夜之间杀死了301分站36个保安队员和特工。你知道步鹰吗？啊，大英雄。步鹰的胸口被燕双鹰的子弹打出了20几个弹孔，可他却只放了1枪。你觉得自己会比步鹰强吗？啊，小子！3年前，我带着20几名弟兄伏击他，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弟兄们就全倒下了，只有我还活着。那并不是因为我很棒，而是因为我的手被打断了，手里没有了枪。他不杀没有枪的人。
2: 是啊，
1: 这个人真是太可怕了。
2: 是，
1: 我甚至没有看清他的脸。从那以后，

0: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不是无所不能的。从那以后，我也才知道了活命的道理。你听见了吗，小子？
1: 听见了。
0: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想死的话，等到40岁以后吧。
1: 所以，你就变成了缩头乌龟。不错，我是个无名之辈，但是我还明白，谁杀死了我的兄弟，我就要用他的血来祭奠；谁砍了我的手，我就要砍掉他的脑袋。这是法则，也是规矩。你连这都不懂？我们要杀燕双鹰，他就得死。如果你想走，就是想出卖我们，那么只有一条路：死。怎么样？想明白了吗？你是想和我们一起杀死燕双鹰，还是想让我杀了你？啊，
0: 好吧，我答应你。

0: 怎么样？还有人要走吗？没有的话，请拿回你们的钱。
1: 这，
2: 好，来吧，弟兄们，
3: 来来来，
0: 来，
3: 好，来。
0: 你继续说。
2: 谢谢你。
0: 把你的计划告诉大家。
2: 我们并不是要各位分散开来去找他，而是以逸待劳。
0: 什么意思？
2: 我想问问各位，除了这位齐老大以外，还有没有人见过燕双鹰？
4: 我没看清他，如果我看清了他的脸，是绝不会活到今天的。
5: 我听说过见过他的人5年前就已经死光了。
2: 是的。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认出他呢？
4: 骑黑马，跨双枪。
2: 对，虽然我们没有见过燕双鹰，但是黑马双枪就是他的标志，也是他永远不会改变的特征。如果有谁看见了这样一个人，那他一定就是燕双鹰。
5: 对，不错。
0: 继续说你的计划。
2: 几天之内他一定回来临河集。
5: 这，哎，他怎么知道？
1: 这个是，
0: 你这么肯定？
2: 因为我们当家的要下山，诸位可能知道，我们山寨当家的就是刘大麻子刘作霖。
0: 他杀了燕双鹰的全家。
2: 是啊，这些年他一直在跟踪我们，山寨里70-80个弟兄死在了他的手里。我希望这次各位能够杀死他。
5: 对，不错。
2: 各位的房间在楼上，我已经安排好了。
5: 好。
2: 等等，还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这个镇子归3家山寨共管，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过横街的群仙酒楼是老刀把子，街左是黄五龙。在我们的地盘里各位可以随便，但是出了我们的地盘请不要惹事，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6: 好，
7: 请问大家，
5: 掌柜的，他们要闹事。
7: 别

0: 干嘛要酒呢？
1: 他喝多了，不能再喝了。你喝多了，不能再喝了。
2: 我喝多了，关你娘屁事儿啊！
1: 以后说话嘴巴放干净点儿。第二，要放枪就滚出去，别弄坏了我的店。我的话你没听见？
2: 你说话就像放屁。别人放屁，你会去听吗？
1: 不会。你猜我最讨厌什么？猪。
3: 掌柜的，有什么吩咐？
1: 给他们算账。
3: 好，
4: 总共是2块大洋。
5: 哎，好好好。
1: 门在后面，滚蛋！
5: 是是是是是是。
1: 别忘了带上你们的老大。
5: 哎，忘不了，忘不了。
6: 对不起，
7: 掌柜。

0: 消息准吗？
1: 绝对准确，特派员明天就到。
0: 你马上上山，告诉老头八子，已经按计划行事。
1: 是。

你们的人都死光了，快出来吧！我保证不会伤害你们。

大家不要动，把枪扔在地上，我一定保证你的安全。

0: 你怎么了？哦，没什么。你像我一个朋友。也是女的吗？嗯。我叫小林。宋三。是假名。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叫宋三的。
1: 上马吧。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开枪？经验嘛。上马吧，否则天黑之前就赶不到临河集了。
0: 你也去临河集？
1: 朝这个方向走的，都是去临河集。

0: 天了，姓燕的今儿不会来了吧？
1: 走，咱们看看去。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今天像是不来了。车他不敢来了吧？
2: 撤撤撤！撤！你你！
3: 接特派员的人遇到了埋伏，全都死光了。
1: 特派员呢？
4: 尸体里没有他，我先回来报信，其他人还在搜索。
1: 走，去看看。
4: 走。
5: 啊！神神鬼鬼的，
6: 谁知道？咱们只管验双鹰。

0: 双鹰啊！
1: 我们到了，这就是凌河集，
2: 香客土匪们的天堂。
0: 他就是叶双鹰。
3: 哼，
0: 走，咱们去宰了他。
3: 走。

0: 为什么这样看着你？
1: 也许我像他们的亲人。就
2: 他腰里挂着双枪啊。
3: 没错，就是叶双鹰。
4: 叶双鹰，哼，我看他没什么了不起。
3: 走，咱们过去杀了他。等等，别去，那人是我的袜子的地方，不能在这儿杀人。
5: 我才不管呢，我只知道叶双鹰在我眼前，只要杀了他，就有5000大洋。走。
6: 两位想吃点什么？
1: 哦，你看着办吧。
6: 好嘞。
1: 你来临河集做什么？
0: 来找人呢。
1: 正经人是不会来临河集的。
0: 那么说你也不是正经人呢？
1: 当然不是。
0: 你很诚实。哦，你刚说我像你一个朋友。
1: 是的，不是很像。
0: 哦，
1: 是一模一样。
0: 真的？哎，你能不能带我见见他？
1: 他死了。
0: 对不起。
1: 没什么，很多年前的事。
4: 酒真不错啊。
7: 当然不错，这是30年的陈酿，你就放心的喝。
4: 好。

0: 你在看什么？
1: 是门外那两个家伙，他们走过来了，是找你的。
0: 我也不知道，也许吧，可能是缺钱花。
1: 怎么，缺钱花就来找你？
0: 是我缺钱花了。二位有何贵干？
2: 你就是燕双鹰。
0: 燕双鹰，我是谁？好像并不关你们的事。
2: 你就是燕双鹰？
3: 真的是燕双鹰？他双鹰去。
2: 如果你是燕双鹰，我就要杀了你。
0: 我叫宋三，
2: 把你的枪给我看看。

老丁，这两个人要看我的枪，也许还要杀我。

0: 我们在城外等你，请便。走。嗯，来来来来来来，请坐。谢了，真是不好意思，您请。哎，谁是燕双鹰啊？他们为什么这么紧张啊？哈，也许和他们一样，是个不知好歹的笨蛋。
1: 客官，您的菜。
0: 哦，好。
1: 你请。
0: 嗯。
1: 你想吃霸王餐？
0: 他们请客。

0: 算账。啊啊啊！好好，我说过，肯定是我缺钱花的。多少钱？
1: 总共1块大洋。
0: 再给我开间上房。
1: 哦，好。
2: 我也要住店。
0: 你也要住在这儿？
2: 我发现，在你身边很安全。我的随从都死了，你应该保护我。
0: 为什么？
2: 因为我是女孩子。
0: 你安排吧。
1: 是是。

0: 这儿啊？怎么没有一点痕迹啊？
1: 就是
0: 啊，真是。
1: 对
0: 呀，这死呀，这
1: 家伙
0: 怎么死的呀？这是，
1: 真是太可怕了！
0: 还有一点痕迹啊！
2: 怎么回事？他来了，叶双鹰。他们想杀死他。他们是怎么死的？我没看见叶双鹰开枪，他们就倒下了。我早说过，我们对付不了他。
3: 哎呦，当时你在场对吗？
2: 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尸体就在这儿，叶双鹰没开枪，他们就倒下了。你说他们怎么死的？
4: 是钢钉。
2: 钢钉。
4: 是的。
2: 啊！
4: 叶双鹰用钢钉将枪口插死，弹药爆膛。弹头反射，从转轮的装弹口弹了出来，让他们自己开枪杀了自己。所以齐老大没有看见，很正常。他太快了。
2: 他用钉子杀人？
4: 他用什么都可以杀人，他的速度才是最可怕的。今晚我想会会他。但需要人帮忙，
2: 有把握吗？
4: 我会尽力的。

0: 进来。
1: 你还没休息啊？这些都是你的？
0: 是啊。
1: 哎，刚才你是怎么杀死那两个人的？
0: 职业秘密。
1: 你就是那个燕双鹰，对吗？
0: 哼，你很好奇。
1: 看来他们并没有找错人，只是接错了生意。
0: 燕双鹰可能不会缺钱，可是我会。我杀他们，不过是为了取他们身上的钱。
1: 你怎么知道他们身上会有钱？
0: 很简单，从他们的问话里你可以听出来，他们是受人雇佣的杀手，因此他们的身上一定会有雇主给的定金，难道不是吗？
1: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是个危险人物，很可怕。
0: 我倒是觉得我和蔼可亲，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恐怕也是个危险人物吧。
1: 你猜猜看。
0: 从兰州来，上过洋学堂，受过刺杀训练，你代表军队是来找刘大麻子。
1: 你怎么、
0: 我怎么全知道。你的衣着气质一看就是个大城市里的人，如果早晨出发，下午能来到临河集，那会是哪个城市？
2: 兰州。
0: 你穿的衣服一眼就看出是上过洋学堂的人。哎，你这衣服叫什么？
1: 叫猎装。
0: 猎装很漂亮，你的腰板挺直，射击的手法也很正规，一看就是经过严格训练。
1: 你接着说。
0: 你刚才给了妓女一张字条，让她送到平阳客栈，那是刘大麻子的地盘。
1: 你都看见了？

0: 知道这里有很多人想杀我，但他们杀不了。为什么？因为我比他们多长了两只眼睛和一双耳朵。
1: 这些事情让你一说好像很简单。
0: 本来就并不复杂。
1: 你真聪明。
0: 很多人都这么说。
1: 我是代表中央军来执行任务的，你是来做什么的？
0: 很难说，也许我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1: 和你谈话很愉快。
0: 我也是。
1: 你会保护我吗？
0: 我已经救过你一次命。
1: 我想今晚一定会有人来杀你。
0: 可能。
1: 那你还住在这儿？
0: 那我住在哪儿啊？
1: 你可以住到我的房间去。
0: 我不太习惯。
1: 你好像很腼腆。怎么回事？
2: 哎，伙计，过来过来过来！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我们正吃着饭呢，就停电了，快看看这。
3: 怎么办啊，掌柜的？
4: 掌柜的，楼上也停电了，
5: 上楼看看。哎，
6: 对，咱们走吧。
1: 奇怪，怎么停电了？我去看看。
0: 哎，你待在我身边会比较安全。

0: 没事吧？
1: 怎么回事啊？
0: 哦，你刚说过他们要来杀我，所以就来了。
1: 不是我叫他们来的。
0: 肯定不是。
2: 你们没事吧？
0: 当然我们没事。
2: 啊，要帮忙吗？
0: 哦，麻烦你帮我把尸体抬出去。
2: 哦，快把尸体抬出去。
3: 是，好，快
4: 来，来，大队长来。好，一二，你走，好，用力，用力，快，
2: 快，快。
0: 好了，别让任何人打搅我
2: 啊！好说好说啊！
1: 他们还会来吗？
0: 我想，也许今晚不会了。
1: 哦，那我回去了。
0: 我看，你还是睡在这儿吧。虽然你是找刘大麻子谈生意，可这些人不是刘大麻子的部下，他们是杀手。
1: 你不是不习惯吗？
0: 会适应的。你已经很快了，可是你不够轻，你的藏身术也比较粗糙，所以没有用的。
1: 你在和谁说话？
0: 哎，我问你啊，一共有几个杀手？
1: 八个。
0: 不，是九个。
1: 啊？

0: 确是个高手，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怎么说呢，首先要完成刚才那次掠职的刺杀，不用停电灭灯，如果灯灭了，就一定会有第九个人潜进来。第二，我已经说过，你不够轻，而且你的藏身术也过于粗糙。
0: 哼，是吗？那现在怎样？我用枪指着你的头，
1: 你就真的那么相信自己的枪？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可以试着扣动一下扳机，也许它不会响，但是你知道，我有个法则，如果别人对我开枪，哪怕他的枪不响，我也会杀掉的。你不妨试一试，我不需要骗你，因为刚才我有100个机会可以杀死你。
0: 哦，那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1: 我现在杀你也不晚，因为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0: 你就那么肯定？
1: 这样吧，我跟你啊赌一块大洋，而你输了，要赌你的命。

0: 那么，我现在试试，他会不会想着？你赢了。
1: 这又怎么了？
0: 哦，没什么，我和我朋友在玩一种游戏，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2: 啊，没什么。只是我不太喜欢枪声。
0: 哈，我也是。
2: 嗯，
1: 是是。
0: 怎么说呢？我想问你一件事，你能做什么？能杀人？你对自己的枪都不信任，那么你还能信任谁呀？一心想做杀手，我能看出你不是为钱来的。那么你是为了什么？为了证明自己？其实你什么也证明不了，你还是你，枪在你手里不过是个玩具，而且是你玩不好的玩具。我看你还是回家吧，在江湖上混很危险的。我的话你听懂了吗？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我说的不对？你很蠢，也很笨，但你却觉着自己很聪明。我想你早晚会死在自己的小聪明上。
3: 知道我为什么能对着你吗？因为我能忍，在你最得意的时候击垮你。大人物不都是这么完蛋的吗？
0: 我不是大人物。
3: 你还有什么？

0: 还说我枪里没子弹，你觉得我会不会信？
1: 不会。
0: 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不是为了钱。

0: 什么？你不相信？你可以试一试。如果枪响了，我就完了，你就是神枪第一。如果不响，你输我一块胆呢。
1: 叶双鹰，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原来你是个疯子。我有那么傻？一次一次被你耍，我告诉你，你完了。

你输我一块大洋。我刚才说过，你会死在你的小聪明上。我似乎也说过，我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对吗？ 但是对你，我会破一次例。但是只这一次，把枪留下，你可以走了。

0: 神枪第一。
1: 你到底是不是人？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你太可怕了。你为什么不杀死他？
0: 他是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只是他太自信了，我要磨掉他的自信心。
1: 他的枪里为什么没有子弹？
0: 我在说话的时候绕到他的背后，拔出了他的枪，下掉子弹，简单吗？
1: 他还会来找你的。
0: 也许吧。
1: 你是个疯子，你留下仇人来找你报仇。
0: 我不会杀死高手。
1: 你是鬼，不是人。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4: 1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1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

0: 康，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真藏井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
1: 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2: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2: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

0: 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观众朋友，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青花酒呢，都是纯粮酿造的，没有任何的酒精，没有任何的香精的添加剂，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深粮土沟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香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呢。
0: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酒后不头疼，长饮不伤身。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空前。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珍藏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

0: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种上的这个从种客到种集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充满喜气的。朝着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就像做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适宜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从回民人，希望我回民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2: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宁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

0: 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卖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1: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垄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九十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木，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薪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会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赴岁岁丰年。

0: 多彩秋日解锁超多新体验，
1: 玩得非常愉快，我们的孩子可以和我们的岩羊还有我们的鹿互动。
2: 游客在欣赏石林壮美的景色的同时呢，聆听本土乐队的表演并打卡留念。
0: 多元业态释放消费新活力，
3: 最高说能补贴到20000元，而且还有政府的游卡补贴，最高能拿到7000元。
4: 餐饮、文创等商户日均营业额同比增长约130%。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消费怎么才能热起来？是发补贴、给优惠，还是造场景引客流？最近甘肃各地紧贴国庆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汽车购新有补贴，家电换新能力减，景区里能看演出、逛夜市，商圈里购物节一场接一场。那么政策红利到底有没有变成真金白银的订单？一起来看。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你的朋友圈是不是也被各种旅行风景和美食打卡刷屏了？有人山南海北去看风景，有人在博物馆里品读历史，有人悠闲地在商圈逛街，在影院看片。为了让游客玩得更尽兴，体验更深入，我省各地卯足了劲儿，花式整活。兰州野生动物园、水墨丹霞等景区推出实景演绎、特色游园等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游客在欢乐中领略陇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天水市在天水古城开展系列活动，让游客在品读千年文脉、饱览古韵风光的同时，品味地道市井烟火，全方位展现西皇故里独特的文旅魅力。武威市推出涵盖五大类171项、329场文体旅活动，并发布9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在行走中读懂凉州故事。庆阳市、平凉市、白银市等地纷纷举办非遗体验、红色研学等活动，让节日文化汇集更多群众。
1: 玩得非常愉快，我们的孩子可以和我们的岩羊还有我们的鹿互动，喂了我们的红萝卜还有树懒。
2: 这次文化进景区惠民演出呢，我们文化馆特意的把流行电声乐队带到了黄河石林奇观之中，将现代音乐和雄奇的自然风光相融合。游客在欣赏石林壮美的景色的同时呢，聆听本土乐队的表演并打卡留念，获得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0: 这个假期文旅活动不但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有了创新，在与科技的结合上也是花样迭出。夜幕降临，陇原大地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遍布各地的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让假日的城市夜晚有了更丰富的打开方式。敦煌夜市通过主题演绎、非遗展演、美食挑战赛等活动，让游客在市井生活中感受敦煌文化。

0: 化。兰州老街以马滩古今、山河未央为主题，推出马滩赋盛世歌沉浸式主题活动，灯火勾勒古建轮廓，人流沿着街巷流动。嘉峪关关城景区推出戈壁雄关国潮灯光游园会，以国潮灯光主题打卡、NPC 巡游等丰富活动，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别具特色的夜游体验。
1: 很漂亮，很震撼，我觉得它内容也很丰富，整个灯光秀都很漂亮，各种活动我觉得也挺好的。
2: 在这里吹着晚风，看夜景，欣赏这边的特色文艺演出，沉浸式的感受黄河文化魅力。
0: 文旅市场的持续火热早已不只是客流数字的单向攀升，更是文化供给、城乡空间、消费场景协同生长的生动实践。随着文博热持续升温，为一座博物馆赋一座城已经成了不少人的假日首选。走进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厅，420余件精美文物依次陈列，一件件彩陶、青铜、玉石等文物似乎在述说着丝绸之路甘肃段的发展历史，与往来游客纷纷驻足感叹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
3: 我们是来自四川成都，对甘肃省博物馆也是一直很心驰神往，所以这次有机会来到省博，看到了马踏飞燕的中国旅游的一个标志，非常震撼。
4: 我觉得甘肃省博物馆它融合的展的类型是挺多的，有一种一票全通、一键直达的那种感觉。
0: 精彩纷呈的趣味活动搭配参与感十足的互动体验，让省博人气拉满。观展不再是简单的驻足观赏，新技术、新手段、新创意不断解锁文物全新的打开方式，为观众打造丰满立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5: 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推出了六大主题研学课程，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了历史、地理、化学、艺术等多领域的课程体验，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去感受甘肃的文化脉络，让博物馆成为孩子们成长中必不可少的行走的课堂。
0: 如今人们不再复制同一份旅游攻略，方式不同，但都在寻找与自己契合的诗与远方。除了热门景区持续火爆，我省乡村文旅同样热度攀升，城市周边的古镇、古村落、田园民宿稳稳接触了大量短途游出游人群。青城县依托周祖灵景区打造文旅加网红加美食加农产融合模式，特色趣味赛事线上线下火爆出圈。陇西县文峰镇桦林村近年来通过村集体加经营主体加农户模式，打造集避暑休闲、农事体验、露营垂钓于一体的乡村度假目的地，成为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6: 假期客流量持续稳步增长，以家庭游、周边短途游为主，全面开放了所有的游乐项目，优化了咱们的柴火匠、烤全羊等特色农家餐饮服务。
0: 据统计，这个国庆假期，全省共组织开展文艺惠民活动140项，演出854场，现场观众148.98万人次。开展旅游演艺项目28个，演出1053场，吸引游客119.4万人次，其中营业性旅游演艺项目13个，实现票房收入800.47万元，带动所在综合体收入3359万元，为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从黄河之滨的都市繁华，到河西走廊的大漠雄风，再到陇东南的秋日盛景，多姿多彩的文旅活动全面铺开，展现出新时代如意甘肃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崭新风貌。除了火热的文旅市场，我省各地有针对性地打出组合拳，让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进一步被激发。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契机，省商务厅筹措600万元专项资金，于9月23日至10月7日开展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各市州同步配套3000余万元叠加购新补贴，稳步提升汽车消费带动作用。
7: 今天专门过来看看新能源汽车，发现这次补贴挺大的，最高说能补贴到2万元，

0: 而且还有政府的油卡补贴，最高能拿到7000元，所以我觉得非常划算。
1: 政策红利有效转化为市场动能。截至10月7号，全省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参与人次超9900人，带动新车销售14.8亿元。汽车消费持续升温的同时，我省持续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力，开通消费品以旧换新线上立减补贴渠道，扩为实施自主补贴品类，加力推动大宗商品和智能产品迭代换新。在高台县家电商城，工作人员一边介绍产品性能，一边帮顾客算补贴账，一站式配齐全屋家电成为不少家庭的首选。
2: 今年家里装了新房，计划一次性配齐全屋家电，算下来要花3万多。到店里一看，有很多优惠政策，一套下来直接省了将近10000元，太实惠了。
1: 统计显示，截至10月7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报231.5万单，实现销售额177亿元，186万名消费者享受到政策红利。在激活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我省不断深化农文旅体建展商业态融合，不断挖掘节日消费新增长点。龙南市将民俗展演、非遗文创、景区优惠与票根经济、消费券结合，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兰州市启动城市时尚购物节，为市民提供节日采购、礼品挑选一站式消费场景。
3: 国庆期间呢，一些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然后也让我们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节日期间兰州的热情。
4: 本次国庆假期，我们综合发放15万元惠民优惠福利，餐饮、文创等商户日均营业额同比增长约130%。
1: 假日经济升腾的不仅是热闹的烟火气，更是沉甸甸的民生温度与经济韧性。随着新型消费场景的持续迭代，优质供给的不断扩容，从文旅加科技的沉浸式体验，到业态加融合的品质化消费，消费市场也在规模扩大与品质升级中释放更多潜力，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更多色彩。
5: 游客愿意来，是因为有看头、有玩头、有买头；愿意留下来，是因为服务跟得上，体验有内容。博物馆从看文物变成上课动手，带走文创；夜游从亮灯变成演绎非遗，美食一起上；乡村游从吃顿农家饭变成住下来玩两天。消费补贴也不是简单的发钱，而是让老百姓敢换愿换，换得划算。好做法才能把一时的热度变成常年的口碑，甘肃文旅和消费才能热得久，热得稳。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网络总台思路民族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勇担当挑大梁。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1: 甘肃新闻推出系列报道《青春长征路》，今天播出江西篇《余都夜渡，干婆起航》。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3号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省会城市发展能级，不断提高创新力、竞争力、带动力，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勇担当、挑大梁。
2: 在兰州城市规划展览馆，吴晓军认真听取兰州市城市发展空间规划和建设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兰州市历史沿革、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等情况。他强调，要做优做强石化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加快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要立足兰州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拓展面向中亚、西亚等区域服务半径。要把技术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兰州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等区域聚集，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产业能级。吴晓军接着来到中国石油兰。

0: 兰州石化公司、中车兰州汽车有限公司、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太七离子技术有限公司和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航天高新产业园同企业负责人及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强化技术攻关与创新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要坚持市场导向，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拓展新业务板块，不断开辟新赛道，增强企业发展动能。要推动绿电资源与产业发展深度耦合，持续拓宽原材料供应渠道，多措并举推动降本增效，稳步提升产能规模。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协同联动，放大产业聚合效应。要构建人才梯次培养体系，健全完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统筹抓好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和大国工匠式高技能人才培育。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态优先理念，严守生态保护和安全生产两条底线，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积极推进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吴万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医疗卫生系统干部职工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按照会议部署要求，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健康甘肃建设贡献力量。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引领，聚焦群众的就医关切，持续优化政策制度的供给，推进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保障医疗服务更加的公平、规范、安全。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知作为基层医生肩上责任重大，我将继续着力提升基层常见病、慢性病及感染性疾病识别与处置能力，让偏远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诊疗服务。
4: 结合赣南实际，聚焦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藏医药传承创新等工作，全面完整准确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推动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惠及各族群众。
0: 会议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备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既定方向，强化六大能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清氧力量。
6: 我们始终将母婴安全作为核心职责，持续落实多项惠民妇幼公共卫生项目，把健康关口前移，保障母婴健康起点，全力保障嘉峪关市妇女儿童健康，
7: 持续抓好社区卫生服务站公立化建设，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全方位全周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
0: 心系民生福祉，护航全民健康。习近平总

0: 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展示保障人民健康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凝聚了我省卫生与健康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共识，夯实了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
1: 我们将牢记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的要求，聚焦医疗质量提升、基层服务提质，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2: 我们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医疗服务全过程，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分级诊疗，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帮扶，以更加优质、便捷、惠民的医疗服务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0: 甘肃台报道。
3: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台派出多路记者奔赴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以及我省长征旧址，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回望烽火岁月，见证老区新貌。从今天起，甘肃新闻推出系列报道《青春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江西篇》，余都夜渡，干婆起航。1934年10月，8.6万多红军将士夜渡江西余都河，踏上漫漫征程。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深情叮嘱：要饮水思源，不要忘了革命先烈，不要忘了党的初心和使命。江西正从长征出发地迈向发展新高地。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余都河畔的东门渡口。那在我的身后，群众自发组织的情景剧《告别》正在上演。1934年，86000余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那我身后的东门渡口就是当年出发的渡口之一。这场表演也再现了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时，母送子、妻送郎、全力支援红军的动人场面。
5: 我们的演出呢是公益性的演出，没有报酬的。我们的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余都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当年那段红色历史告诉所有的人，要传承好长征精神，传承好我们的红色基因。
6: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余都被定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集结出发地。余都河畔夜色如幕，河阔水急，没有桥，老百姓拆门板、卸床板、搬木料，帮助红军架设浮桥。
7: 一个曾老大爷呢，他把自己的棺材板背到驾校工地，把曾老大爷去说：“你们红军去打仗，命都不要了，我要这个棺材板干什么？”
8: 其实当年呢，余都人民啊，为红军啊是做了非常多的贡献的。最后一碗米要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块板送去架浮桥，最后一个儿也要送去上战场。
9: 90多年前的余都河上，30公里的河段，4天4夜，浮桥搭了又拆，拆了又搭。百姓们把门板一块一块铺成桥面，渡走了自己的孩子、丈夫和红军战士。90多年后，余都河上红军大桥、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胜利大桥五座大桥连通两岸。这五座大桥的名字连起来呀、就是一句话：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走向胜利。河还是那条河，但大桥跨过之处已经换了人间。
6: 如今烽火岁月已化作脚下的热土，余都正大踏步走上新时代的长征路。在余都斐利文德5G加智慧工厂，智能验布机快速扫描面料，自动裁床依托电脑指令精准裁剪，裁片通过自动吊挂系统在各工位间高效流转。依托智能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如今全县纺织服装企业达到3850余家，全行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
10: 电商市场服装款式更新比较快，我们公司通过智能化改造，大幅压缩打样与生产周期，实现数百件小单快速起订，敏捷投产。
6: 余都的产业之变是赣州老区振兴发展的一个缩影。金环磁选是赣州张公渠一家稀土产业装备制造企业，公司自主研发的 SLON6500 高梯度磁选机，刷新了全球处理量最大、能耗最低、效能最高3项世界纪录。
11: 我们还要去研发更大、能耗更低的一些大型的装备，要匹配到这个千万吨级的选矿场的需求啊。
6: 放眼江西。

0: 井冈山下的吉安集聚2200多家电子信息企业，偏光片实现自主生产，手机显示屏80%出口。福州以比亚迪为龙头，带动30余家本地企业嵌入供应链，全市新能源汽车和先进制造业营收达995亿元，一座千亿汽车城触手可及，一个个车间聚成江西全省的产业版图。2025年，江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6万亿元，增长5.2%，为4年来最高增速。曾经以农业著称的江西，如今手握电子信息、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装备制造加快向万亿级迈进，12个千亿级产业梯次成市。“十五五”开局，江西定下新的目标，到“十五五”末，全省经济总量再增1万亿元，达到4.6万亿元。江西正从昔日长征出发地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以科技赋能产业，以实干书写答卷，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甘肃台报道。
1: 10月13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甘肃。人民日报、新华社等20家中央和省级媒体记者沿着红军足迹，在陇原大地开启红色寻访。
0: 连日来，采访团先后走进俄界会议旧址、拉斯口战役纪念碑遗址以及拉斯口战役纪念馆，驻足承载峥嵘记忆的旧址遗迹。大家重温俄界会议确定了继续坚持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重大决策，回望红军浴血突破天险拉斯口、打通北上陕甘关键通道的英雄历程，在现场触摸厚重鲜活的长征历史。
2: 站在俄界会议旧址这间朴素的藏式木屋前，内心深受震撼。实地探访更能真切地懂得长征路上的艰难与坚守。
3: 站在拉子口，两边都是绝壁，中间是一条非常湍急的水流，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红军战士来到这里的时候，战役的情况肯定是非常的艰难激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和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中也要有红军战士那样化天险为通途的勇气。
0: 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红军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红军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红军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本次甘肃段主题采访将持续到10月15号，采访团还将前往探昌、哈达铺、通渭、榜罗镇、会宁等地，深入挖掘伟大长征精神在我省赓续传承的感人故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老区发展新图景，引导大家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我也是深刻地认识到了我们的长征精神并不是只存在于我们的课本当中，这背后呢有一个个鲜活的人和历史故事。
5: 作为新闻记者，我将用好笔和镜头挖掘鲜活史料，回望峥嵘岁月，记录陇原老区惊人新貌，讲好新时代长征故事。
0: 据了解，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甘肃台报道。10月14号，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联合主办的长征红色故事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文理学院举行。来自长征沿线9个省市区的优秀红色旅游讲解员组成宣讲团，接力讲述长征故事，带领陇原学子回望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现场从承载信仰的一双绣球草鞋，到军民同心的星火摆渡，再到宣告凯旋的胜利的号角，9位讲解员以真挚动人的讲述串联起万里长征的峥嵘岁月。
6: 听完整场长征故事宣讲，我深受震撼，倍感动容。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必将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血脉，以青春之力勇担使命，

0: 走好属于我们的新时代长征路。
1: 我将铭记革命先辈的牺牲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长征精神融入学习实践，以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此次宣讲活动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地甘肃，让红色基因在陇原大地代代相传，激励广大青年以昂扬动

0: 企业100强榜单及分析报告，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蓝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甘肃隆昌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居榜单前三。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并为我省入围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的两家企业授牌。今年省工商联组织开展全省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256家企业参与调研，形成本次百强榜单及分析报告。从具体数据来看，我省民营企业100强整体规模显著扩大，去年民营企业100强营收总额2984.57亿元，较上年增长15.7%，社会贡献逐年增加，纳税总额稳步提升。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天水市招商推介会捐赠及考察活动。
1: 庆阳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通过苹果技术革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实效，不断提升果品品质，带动广大果农增产增收，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2: 在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新优品种长势良好，技术人员正在开展品种性状观测、果树长势记录。试验示范站立足陇东黄土源气候土壤特点，持续引进筛选适配新品种，着力破解传统果园品种老化、管理繁琐、果品品质不稳等产业痛点。
3: 庆城苹果试验站建立十几年，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职业果农，推广了以三瑞为代表的新品种，已经成为全国一个著名的瑞雪产地，老百姓也从中获得了好几倍的盈利。
2: 坚持试验与推广并重，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组建技术服务队伍下沉一线，手把手向果农传授标准化管护技术，推动全县苹果种植从传统粗放管理向集约化标准化生产转型，让新技术真正落地果园。
4: 经过在试验站的劳务之下，学了好多知识，看到新品种把老园子改成新园子，经过这多年收入比老园子增加了好几倍。
2: 科技赋能结出累累硕果，随着新品种新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当地苹果果形端正，着色均匀，果品商品率稳步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果农果园产量、果品售价实现双增长，实实在在享受到科技新果带来的红利。
5: 我家种了十亩红富士苹果，大概有个20年了，通过这两个品种的比较以后，我看这个效益非常可观，比瑞雪的苹果是大有前途。瑞雪我是投了40000来袋子，我去年买了12万多，我富士我投了8万多袋子，才买了10万亩。
2: 甘肃台报道。10月12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甘肃省纪念少先队建队77周年主题队日暨2026年少先队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成果展示活动在天水市举行。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以长征火炬赵新城为题做汇报演讲，从红军长征娄山关、辣子口的浴血奋战，到会宁会师的胜利欢呼，深情表达了陇原少年传承长征精神、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活动还集中展示了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优秀宣讲作品，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辅导员扎实的理论素养与创新的育人方法。甘肃台报道。
0: 省政协理论大讲堂今天举行2026年第五讲，邀请兰州城市学院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主任石红，围绕路易艾黎的甘肃情缘与艾黎精神的时代价值做专题辅导报告。大家表示，要学习路易艾黎努力干、一起干的实干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10月9号至12号，2026年振兴杯甘肃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兰州、玉门两地举行。大赛设8个赛道、15个组别，涵盖机床装吊、无人机驾驶以及人工智能创新创效等新兴领域。经过激烈角逐，产生金奖16个、银奖20个、铜奖24个。
0: 近日，甘南高原悄然迎来金秋第一场降雪，辽阔山野间漫天素雪轻盈飘落，一地秋黄未退，漫天银白新装，勾勒出高原独有的季节盛景，尽显。

0: 季节交替的浪漫。近日，我国首台量产光子技术 CT 在兰大二院正式投用。该设备成像精度更高，辐射剂量更低，可精准检出早期微小病灶，适配肿瘤、心脑血管、神经系统疑难病诊断。设备支撑医学影像 AI 科研创新，助推国产高端医疗影像设备技术升级与普及应用。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频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

0: 护航空中丝路，服务对外开放。
1: 我们就是针对不同航班不同旅行特点的制定了这个一航班一方案。
0: 安居又乐业，乡村展新颜，民勤书写搬迁安置的民生答卷。
2: 生态之支持灾害之期搬迁，不是简单的空间转型，而是群众生活品质、乡村发展面貌的全方位提升。
0: 多处工地电缆接连失窃，监控缺失，没有目击证人，案件破获难度极大。
3: 因为这两起案件都距离时间较长，而且周围的监控设施都没有完善，我们都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去侦查摸排。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敦煌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国际航空网络不断拓展。今年以来，敦煌莫高国际机场相继开通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面对日益增长的出入境客流，敦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持续优化勤务模式，提升通关效能，以高质量边检服务护航敦煌高水平对外开放。
4: 现在执行马来西亚吉隆坡至敦煌航班，现在大家打开执法纪律仪。
5: 晚上9:20，距离航班落地还有一段时间，敦煌边检站执勤民警已经提前到岗，检查设备，进行勤务安排，确认旅客预申报信息，每一项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因为国际航班不同于国内航班，旅客落地后要经过边检查验才能入境，准备工作做得越细，后面的通关就越顺。晚上9:50，从吉隆坡飞来的航班准时降落在敦煌莫高国际机场。旅客们透过舷窗张望，期待尽快下机。但在开舱前，民警还需要完成清舱检查，一一核对机组人员证件、旅客名单和航班申报信息。只有准确无误，才能下达开舱指令。这是口岸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6: 余教导，欧进638入境航班，货舱清舱完毕，一切正常。
7: 知道。
5: 吉隆坡至敦煌国际旅游包机航线连接马来西亚吉隆坡与中国敦煌，每周五固定执行一班。每逢航班抵达，敦煌边检站的执勤现场总是一片忙碌而有序的景象。由于航线旅客多为跨国家庭出游或中老年旅行团，与

0: 语言沟通、行李搬运、健康申报等环节都需要更多引导与耐心。
1: 外国旅客在我们入境的时候需要填写外国人入境卡，针对这个卡呢，许多就是旅行社或者他个人在填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误填或者误触的情况，需要重新帮他去填写一下这样的入境卡。
0: 小田是敦煌边检站执勤队的一名00后民警，工作严谨细心。外国旅客在入境大厅排队过关时，人群中一位焦急的马来西亚游客引起了小田的注意，他迅速上前了解情况。
2: 我妈妈的入境卡呢，她好像是有些资料填错了，然后工作人员很快的解决了，然后我们就通关了。
1: 针对刚刚的外国人咱们经常出现的误填误报的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前台设置了专门的引导岗位，由我们的引导岗位的民警去帮助我们的旅客进行修改和填补的工作，能够让我们的旅客更加方便快捷的通关从我们的口岸。
0: 今年以来，敦煌空港口岸国际航线持续扩容，从东南亚旅游包机到定期航班，口岸出入境流量不断增大。面对航班量增加、旅客构成多元的新形势，敦煌边检站建立航班预判加动态布警加联动处置全链条保障机制，确保口岸通关始终高效顺畅。
3: 旅客量呢，逐年的这个上升，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呢，我们就是针对不同航班、不同旅行特点呢，制定了这个一航班一方案。我们设立了导员先锋岗、导员突击队，对有需求的这个出境旅客呢，最大可能给予帮助。
4: 一张入境卡，一扇舱门，看似寻常，却连着国门的安全和城市的温度。在敦煌，在这些国际航班抵达的每一个日夜里，像小田一样的移民管理警察，用他们的专业与耐心，迎送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面孔，也守护着丝路古郡的开放之门。走进武威市民勤县各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白墙黛瓦的新式民居错落有致，平整宽阔的道路直通家门，房前屋后花红树绿，干净整洁，处处洋溢着安宁祥和的生活气息。一场汇集千家万户的搬迁工程，正在民勤大地上书写着搬得出、稳得住、环境美、能致富的民生答卷。
0: 近年来，民勤县扎实推进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以民生为本、生态为基、产业为要，坚持搬迁与增收同频、安居与兴业共振，真正实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环境美、能致富，让城乡人居环境提质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5: 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不是简单的空间转移，而是群众生活品质、乡村发展面貌的全方位提升。我们始终坚持安居与乐业并重，搬迁与发展同步，如抓城乡人居环境提升，如抓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建成集中安置点65个，搬迁安置群众7805户，26942人。
0: 在三雷镇三桃村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文化广场上老人闲谈、孩童嬉闹，烟火气十足。搬迁村民王德多满脸喜悦。
6: 一起住在老庄子呢，常常担心房子有安全隐患，一到刮风下雨，心里就发慌。现在搬进新房子，水电路配套设施样样齐全。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再也不用担惊受怕，日子舒心，大伙幸福美满。
0: 搬得出是基础保障，稳得住是民生关键。推开院门望去，安置点内街巷笔直整洁，文化广场上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墙绘绿植点缀其间，一副村容整洁、环境优美的乡村新图景跃然眼前。如果说三桃村的变迁是群众搬得出、环境美的生动缩影，那么数十公里外的东坝镇东一村安置点则以特色产业为笔，绘就了稳得住、能致富的鲜活画卷。作为远近闻名的人参果之乡，东一村将避险搬迁与产业发展深度绑定，在安置点周边连片建起日光温室产业园，让搬迁群众离家就能入园，转身就能就业。 棚外秋意渐浓，棚内却暖意融融。走进东坝镇东一村人

0: 参果产业园，一排排刚移栽定植的人参果幼苗整齐排布，一株株小苗舒展着嫩叶，孕育着丰收的希望。农户潘玉红俯身端详着茁壮的秧苗，看着棚内一片盎然新绿，脸上喜笑颜开。
1: 以前种大体庄稼，收入不稳定，现在搬到挨着地以后，家里种了两盆日光温室，专门种人参果，正上定期组织技术培训，有专家上门指导，人参果才娘稳，品质好，收购商直接上门拉货，接下来还能到园区去打零工，去年两盆果子卖了9万多。
0: 以一户群众的安居蜕变映照一座县城的发展蝶变，从三雷镇三桃村到东坝镇东一村，一个个搬迁安置点从蓝图变为现实，既圆了群众的安居梦，也铺就了产业兴旺的致富路，为现代化新民情建设写下生动的民生注脚。
2: 民勤县持续统筹城乡发展，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村容村貌的同时，深耕特色富民产业，健全民生保障体系，不断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让生态更美、产业更兴、群众更富，书写了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3: 多处工地电缆接连失窃，监控缺失，没有目击证人，案件破获难度极大。
4: 因为这两起案件都距离时间较长，而且周围的监控设施都没有完善，我们都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去侦查摸排。
3: 积石山公安多警联动，民警抽丝剥茧，远赴千里攻坚，全链条打击盗窃团伙。
5: 我组办案民警在追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锁紧关键线索，联合多警队，周密布控，全线水网。成功将五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在建工地电缆接连被盗，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现场留下的线索少之又少。面对一道道侦办难关，临夏州积石山县公安局专案组迎难而上，依托科技研判，多警联动，远程赴外地实施抓捕，成功破获了这起跨年度系列电缆盗窃案。
6: 2025年10月，临夏州积石山县大河家镇一施工场地突发警情，小区多栋在建楼房电缆大面积被盗。
7: 2025年10月份，我们接到积山县大河家镇一项目负责人报案称，他们在建的6栋楼房的12个单元的电缆被盗了。他们盗窃的电缆主要是一些入户的粗的电缆，还有电梯井里面的电缆。12个单元总共下来有400-500米，涉案价值比较大。
6: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勘查，被盗的都是入户主线电梯井粗电缆，可当时这个在建小区还没正式投用，监控没有全覆盖，也没有目击证人，案件从开始就遇到了不小阻碍。
7: 从电缆的切口开始，这个切口比较整齐，是专用的工具切割的。再从外围勘查，发现这个小区没有任何监控视频，对于我们案件的侦办带来很大的困难。
6: 就在民警梳理线索加紧排查的时候，积石山另一处在建小区又传出电缆被盗的警情。
4: 在前期大河家发生盗窃电缆线之后，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摸排走访，但是因为这两起案件都距离时间较长，而且周围的监控设施都没有完善，我们都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去侦查摸排。而就在这时，第三起案件又再次发生了。
8: 当时是我们25年，就是10月份到11月中旬这个时间，我们去巡查楼栋，打开电梯棚的时候，就是很多线都已切掉，包括家里面的线也从那个电表上全部切掉了。然后我们整栋楼去，整个小区去看的时候好多，然后我们选择才报警。
6: 连续三起案子，作案目标、工具、手法高度相似，办案民警综合研判判断，极有可能是同一伙人连续作案。更棘手的是，工地长期处于半停工状态，这给锁定案发时间、固定证据增加了很大难度。
8: 具体是晚上白天到的不知道啊。入户线的话，大概损失是20万起步，像8号楼的这个主线也是20多万，20多万的话加起来40多万。

0: 吧，不算人工，算上人工是大概接近60万。
1: 当事人也不清楚具体是何时被盗的，也不清楚这是一次被盗或者是分批次被盗的，这给我们办案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2: 由于当时案发工地正值停工，现场人少，目击者稀缺，办案民警在周边进行了大量调查。
3: 我们组织大量民警进行走访排查，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同时我们对县区近期有盗窃前科的刑满释放人员就进行排查，排查过程中没有任何线索。
4: 这三起案件的给我们金山县的这个经济环境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在此我们局长要求必须要迅速破案。
2: 案情持续发酵，积石山县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全力攻坚，同时积极联动州公安局刑侦技术部门，多部门联动深挖案件的蛛丝马迹。
4: 我们发现了一名可疑人员魏某某，魏某某在2024年和2025年均参与过剑兰县被盗窃案。我们进一步的摸排，发现魏某某同时在2025年11月份以及2025年12月份、2026年1月份都多次来往金山县，并且就是在白日来金山之后，当晚迅速返回。由此，我们更加肯定魏某某就是这个团伙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2: 顺着线索深度研判，民警很快摸清魏某某社会关系，发现其长期与习某某、马某某两人结伴出行，三人极有可能就是一个流窜作案团伙。
4: 我们对魏某某的人物关系开始排查，发现魏某某与马某某还有就是说习某某多次来往金山县，由此推进他们三人可能是这三起剑兰县被盗案的团伙。
2: 专案组研判确认，魏某某的落脚点在天水市秦州区，办案民警立即奔赴天水开展蹲守调查。
4: 抓捕小组在经过3-5天的摸排之后，发现魏某某躲藏在一居民小区内，立马对魏某某实施抓捕。魏某某被抓获后，拒不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后期我们通过大量的证词宣讲，以及我们在前期调取的大量证据情况下，魏某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交代出自己的犯罪同伙，同时就有前期我们已经摸排出的习某某和马某某。
2: 随后在天水警方的配合下，办案民警立即兵分两路，先后将习某某、马某某抓获归案。
4: 习某某和马某某断案后还是抱有侥幸心理，拒不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后期我们还是通过大量的证词宣讲，以及在前期我们已经根据魏某某的供述和大量的证据面前，习某某和马某某同时供述了自己在我们金山县的犯罪事实。
2: 民警顺线深挖，发现该团伙此前还在临夏州广河县实施同类盗窃。民警主动对接广河警方串并案件，同时锁定负责收赃销赃的人员，最终5名涉案人员全部落网，实现从盗窃到销赃的全链条打击。
5: 这次跨年度系列剑兰盗窃案，事关全县重点项目建设与企业的切身利益。案发后，我局党委高度重视，面对监控少、时间跨度长、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等侦查难题，我局办案民警在周局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锁定关键线索，联合多警侦，周密布控，全线收网，成功将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之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目前，涉案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追赃挽损案件深挖工作还在有序推进。这起案子也给在建工地物业敲响了警钟。
4: 这三起剑兰县被盗窃案，同时暴露出我们县的部分小区物业管理公司防盗意识薄弱，监管力度不强。在此提醒相关部门和物业管理公司，能够提升自身的防盗意识，加强物业管理，同时加装摄像头等监控设施，不要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就是加强了保安的巡逻次数。 频次，还有一个加强了保安的人员数量。晚班是5个人，白班是5个人，好像24小时要必须要巡逻到位。再加强了这个监控，每栋楼都有监控，无死角的这种覆盖。
2: 这一起系列盗窃案的成功破获，狠狠震慑了流窜侵财犯罪，也为辖区重点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5: 稍事部。

0: 直上向公安局将持续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紧盯盗窃、电信诈骗等多发性侵财案件的攻坚，强化公职、长处等重点区域的治安防控和普法宣传，以实打实的破案效率守护群众和企业的财产安全，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与满意度。
1: 一桩线索稀少、时间跨度大的跨区域盗窃案，靠着民警锲而不舍、抽丝剥茧，终于成功告破。在这里也要提醒各施工企业、物业单位，一定要绷紧安全弦，补齐安防短板。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侵财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全力守护企业和群众财产安全。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小张在大学毕业后，通过应聘来到了一家设计公司工作，而公司告知小张呢，通过一个月的实习期后就能够跟小张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可是一转眼半年过去了，公司始终没有跟小张签订劳动合同，小张找了公司沟通却遭到了拒绝。那么小张该怎么办？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于小青为大家解答。
2: 一、收集证据。一、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如工作证、门禁卡、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记录，包括银行流水、工资条等，工作邮件、工作中的文件记录等。二、证明工作时间的证据，入职通知、工作中的时间记录等，以证实已工作半年之久。第二，与公司协商可以再次尝试与公司友好协商，明确表达自己的诉求，如签订劳动合同、补缴社保等，并说明如果协商不成将采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同时保留协商过程的记录。第三，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一、准备好相关证据材料，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要求公司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承担相应责任。二、劳动监察部门一般会对公司进行调查，并责令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四、申请劳动仲裁。一、如果协商和投诉都无法解决问题，可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二、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并补签劳动合同。仲裁委员会将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法律规定进行裁决。五、提起诉讼，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在法定时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那么在本案中，根据这样的情形，它有哪些法律依据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1: 好，感谢于律师的分析。
3: 十月十日，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为走出去企业和公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涉外法律服务。据介绍，法通网设置了法律法规查询、专业问题咨询等务实功能，持续为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务，帮助企业公民提供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能力和水平。用户可以在电脑、手机浏览器中输入 lastcom.12348.gov.cn，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法通网进行访问。目前，法通网已集中收录我国涉外法律法规规章1800余部，收录覆盖全球187个国家的法律资源约1500余篇，包括976部域外法律的中文译本、512篇国别法务指南、140个典型案例等，初步建成了汇聚涉外法律服务资源的百宝箱。十月十三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为普及防灾减灾知识，玉门市开展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科普展板、发放防灾减灾宣传资料，以及开展初期火灾扑救实操演练等方式，向市民普及自然灾害防范、紧急避险、应急处置、自救互助等实用安全知识，让安全知识深入人心。供暖季即将来临，民勤县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落实，全面推进冬季供暖各项筹备工作。各热源厂加紧开展供热锅炉、

0: 换热机组、输送管网、控制阀组等供热设施检修保养，精准调试供热系统运行参数，细致排查管线老化、设备故障、电路隐患等各类问题，保障供热设备良好运行。同时，提前完成供暖煤炭储备、备品备件采购工作，开通线上线下供暖缴费服务，多措并举，守护群众温暖过冬。为有效防范秋冬季流感疫情传播，筑牢农村重点人群健康防护屏障，近日庆阳市合水县正式启动了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惠民工作，各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全面开放接种服务，为合水县65周岁及以上老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免费接种一剂次流感病毒疫苗，全程免收疫苗及接种服务费用，切实守护辖区老年人和青少年儿童身体健康。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1: 什么？是村下俊杰和杨次吗？
0: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1: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2: 是谁？这是谁干的？
1: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2: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1: 这我
2: 去看看。
3: 是。
4: 武器在哪儿？

0: 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2: 我。

0: 小熊，长官，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1: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2: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0: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1: 应该是的。
0: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 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嗯，
1: 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0: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

0: 由此可以断定，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再从厨房走上来的。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向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去。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去，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1: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佐藤大雄，搜查餐厅。
3: 田野和我，
4: 他们下来。
5: 查厨房。
3: 是。
6: 快快快！
7: 时间正好。
8: 你说什么？
9: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10: 什么意思？
11: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12: 有人听着，每扇门、每个柜、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一定要把它关。

0: 那就是船长室，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1: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0: 什么爆炸？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1: 你真是个怪人。

0: 龟田宫本，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孙下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是
0: 他？
1: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0: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孙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
1: 杀死5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2: 啊？什么？
1: 什么声音？
0: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这是什么东西？
1: 不好，找隐蔽！
2: 上！拿着报告。

0: 我带人上去看看。
1: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看管被关押的人质。归众，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
2: 绝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1: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好厉害，好厉害！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1: 哥，我能掐会算。哼，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吗？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0: 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
1: 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2: 他会制造炸弹？
3: 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1: 这还用问吗？
3: 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四的那个神秘高手？
1: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
3: 现在怎么办？
1: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子腾，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严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3尺，你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4: 是
5: 是
4: 是，
5: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1: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6: 是
3: 是，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1: 马上行动。
6: 是是。